帮助贫穷的人，教导贫穷人要了解三世因果。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果报是自己所做的，不要去怨天尤人。

每个人就觉悟，心就平了，这样才能够获得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可是这些道理，现代人很难接受啊。难接受啊，更要讲。不能说，不能接受就不讲了，这个不可以的。昨天晚上你们看到坐在我旁边的道教的李道长，他现在也在听感应片，我们这个袋子送给他，他也在听。他就说太难了，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我们更要讲。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迷得太深了，迷的人太多了。在现前这个社会，大家都认为是作恶害人，是当然之理。你看哪个人不害人呢？哪个人去做好事？做好事有什么好结果？那做坏人，你看看那个结果多好啊！名闻利养都来了。他那个富贵的果报，绝对不是作恶得来的，是他前世所修的。佛法里面讲得好嘛，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前生我造的因呐。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要想来生的果报，这一生造作的，那就是。这不是说明了果报通三世，这一生享受的富贵绝不是这一生作恶得来的，命里头有的嘛。这一生假借富贵仗势欺人胡作妄为，你这一生富贵享尽了，来生到哪里去了？投胎做猪是事实，你看看印光法师文钞里面所写的，曹操哪得了啊？曹操也投胎做猪去了。印光大师写的，你们看到了？这个民国初年的事情，有人杀猪。猪杀了之后，把那个猪这个内脏拔出来，猪肝上面有曹操两个字，所以大家晓得那个猪是曹操投胎的。曹操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了，还在变猪啊，他变了多少次的猪了，我们不知道啊。这样明显的因果报应，事实真相如实啊，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不是假借这种方式劝你行善，我们要这样想法，完全错了。事出世间的圣贤，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是真语者。他说的话绝对没有一句假话，实语者绝对不是虚伪的话，如语者如语完全跟事实一样，不增不减，给你说。

是实话了。你听了怀疑不能相信，是你自己没有善根，没有福报。遇到一个名人给你指路，你不相信，不接受。这个就是此讲愚痴，愚痴到了极处啊。他这个第二句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财富你有财富怎样能够得到身心安稳呢？一定要懂得节俭。佛还教给我们呢，要懂得布施不仅仅是节俭，要懂得布施，要懂得帮助人，你就得安稳了。你自己节俭，不知道布施，还是不会安全的。强盗小偷把目标都锁定在你家里，你家里有财吗？你要能够常常布施，帮助这个临近贫苦之人，你就可以安稳睡大觉啊。强盗小偷要来啊，你的邻里乡党会保护你啊，他会照顾啊。你对他们有恩惠啊，你发财他们沾光啊，希望你财发得越大越好啊。如果你是为富不仁，虽然节俭不肯帮助人那个强盗小偷问的时候，他会给你指路啊，给小偷指路啊。你家里是火的，他在外面看烧得好，该烧，这是人之常情嘛。所以怎样才能得到身心安稳呢？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助人决定是自助啊，要懂这个道理这个第三句讲，若为尊荣而守之以卑者贵。前面是富，这是贵。你怎样能保持你的富贵？贵是你在社会上有地位做大官呢应该以什么态度呢？谦虚谦卑不敢在人上这个道理诸位细细去观察观察古人读历史，读古人传记现在这个社会你也可以仔细观察居高位的人他能够谦虚待人，他的地位还不止现在这个阶段，还会向上升。如果他盛气凌人，骄慢待人，他这个位置不会长久，保不长久。他那个福报很快就会享尽。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新加坡的王总统我见过昨天晚上你们见到纳丹先生，他是总统候选人，候选人只有一个，他决定当选吧，得到社会
普遍的支持。啊，你看那人多谦虚。啊，对待每一个人都那么客气。啊，你看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能保持他的富贵，礼仪教人，自卑而尊人。我们要学啊，释迦牟尼佛对于任何一个人平等恭敬啊，对帝王、对乞丐一律平等，决定没有分别心。这是佛菩萨我们要学的，这个恭敬出自于至诚真诚，不是虚伪的，不是装出来的，装出来一眼就看穿了，虚伪客套一眼看穿了，出自于真诚。人重兵强啊，守之以威者胜。

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在我们平民，这一句话你也有引申的意思啊，或者是我们的才胜人，我们的义胜人，我们的学胜人，只要有一样东西出人头地的，都是胜嘛。所以强胜嘛，胜就很容易骄傲，值得骄傲。畏惧是骄傲的反面呢，常常要怀着畏惧之心，不如人之心。所谓人上还有人呐，天上还有天呐，有什么值得骄傲？真有把握能胜人吗？多想想啊，我们再能干，跟诸佛如来比比，跟诸菩萨比比，差远了。别说跟他们比，跟个小乘须陀洹都比不上。有什么能够胜过别人的？不要轻慢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里面也许有佛菩萨化身在其中。

这些事实常有啊，常常在啊。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佛菩萨应化在中国，难道古时候佛菩萨来应化，现在佛菩萨就不来了吗？从理论上说，众生越是有灾难，佛菩萨来的越多。他来救苦救难啊，他来示现的是平常人的身份的，你认不出来啊，他也不会告诉你。真正修佛的人能看得出来啊，心里会知道啊。怎么看得出来呢？他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像菩萨吗？经典就是标准嘛，那很像菩萨，样样都跟经典教诲相应，他不是菩萨，谁是菩萨？我们自己要转凡成圣，就要从这个地方学习。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舍弃自己的成见，舍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听从佛菩萨的教导，我们认真努力去学习，这叫学佛学菩萨。果然相应呢，自己不知不觉就转凡成圣。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世间太乱了，灾难太多了，殊不知就是在这种世界因缘，诸佛菩萨都会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的。常怀微心呐，《了凡四训》里面，你看了凡叫他的儿子，也特别重视微心。下面第四句，聪明累智，守之以愚者矣，也是得利益的。你有聪明，你有智慧，聪明智慧的人，几个人懂得守愚？能够懂得守愚，那是真聪明。

往往这种人，所谓是锋芒毕露啊，不是好事情啊！我年轻时候也犯这个过失，老人教我要学语，要懂得收敛。 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李老跟我讲过很多次，叫我学瑜。他说他一生想学，学不像，大智若愚啊，圣贤人的教诲。 李老师劝我学，告诉我他自己也在学，学了一辈子，勉励我，我也认真努力在学。 你们能看得出来吗？

我还真有点心得。你们以为我讲的这个东西还讲得不错，我自己觉得非常难为情。无有是处啊。

我这一生当中没有写过文章，为什么不敢写？见不得人呐、这跟你讲的是真话，绝对不是假话。跟古圣先贤去比，跟近代祖师大德去比，我们给人家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我跟大家讲都是真话。我这个欲不是学欲，是真的欲，哪里要学呢？学是真有智慧呀，才是学欲。我们没有智慧呀，智慧没开呀。只不过是以真诚心待人接物而已，不敢有虚伪。自己在佛法修学当中得的一点好处，说出来与大家共享而已。

下面是不闻多疑而受之于前者卦。这是讲做学问，有这个天分啊，博闻广记，你看得多，听得多，你有能力都能够记住。现在人讲的常识丰富啊，博学多闻呐，始终能够守住钱，你才能够你的学问知识才能增广。

不敢以学识炫耀啊。那么这总共说了六个，这六个字，第一个是叫我们恭敬，第二个叫我们节俭，第三个叫我们谦卑，第四个叫我们常常怀着畏惧之心，守于知道自己所学的浅薄，你才能保住你的德行，而不至于退败。周公教人的，我们要学。佛教人也是六章四训，教人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圣贤人教人都是言简意赅呀，言语不多，他的内容啊，通常讲言简意赅，意赅到底赅到什么范围？虚空法界。过去未来一点都不假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可是言简意赅这四个字几个人能懂得能体会到的？

我们要细心，否则的话，学术就得不到下手之处。人家几句话，一个字，两个字，深广无尽。可是我们粗心大意，往往把它看粗略的看过，没有放在心上，根本不懂它的意思的前身。到哪里能学到东西？许许多多的机缘，无比殊胜的机缘，都是当面错过，这多可惜啊。决定不可以说，现在没有人相信就不讲，没有人相信更要讲，要多讲，普遍去讲，讲多了人就相信了。假话变数说多了，人家都会相信，何况是真话呢？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帮助苦难众生回头。那个假话，说一百遍，说一千遍，人家都信以为真。那真话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人家怎么会不相信？怎么不回头呢？所以决定不可以以为，哦，社会现在对这个不相信了，我们不要讲了。讲了落了人家反感，反感是他的。一遍反感，十遍反感，百遍反感，到千遍他就不反感了。万遍他就相信了。菩萨教化众生呢，佛在经典上教我们，也是这样的，千遍万遍的，我们才相信了。我们也不是一遍、十遍、二十遍就相信了。我们怎么学习的？我们应该帮助那些不信的人。从我们自己切身的经验，体会得的方法，这个方法有效，不断的重复，认真努力去表演，做给人看。好，今天时间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要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

0: 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1: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1: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1: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4: 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4: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1: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1: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4: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1: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4: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5: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老师有问题。
3: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

0: 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哦，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

0: 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啊，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

受持一业，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治罪引他，拥示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

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甚，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

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

规矩，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

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欸，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朗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

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

0: 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

0: 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学，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就在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二年里，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凉寺

0: 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

0: 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 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

0: 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这疼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
1: 吃了，外头还是吧，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他
1: 连一外头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
2: 疼
4: 了，
2: 太
1: 疼
2: 了，
1: 搁
2: 那
1: 看清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看病，那个是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说个谁人儿？住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俩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有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是我认识。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力的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为了我大队人，跟县大队当队长，咱这个寨户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

0: 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老师
3: 是
1: 老师就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事儿。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见你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
2: 啊
1: 见
5: 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0: 法律上呀，这也要那些个老师啊，在这过的，学出呀的，你学出就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户，我也个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浪费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2: 又不要这说话。
1: 刚才就
0: 这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

0: 在那等着啊，这个兰州老和尚从藏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 你见他大了呗，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

0: 马路离开了。
1: 89年夏季，在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是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 若不是过去

0: 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威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 90余载

0: 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占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与诸位同学学习到淫戒最后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佛给我们讲。佛有二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呢，这个身体。这个火化之后留下来的舍利，身身舍利。戒身就是佛传授的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讲到这些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五戒呢佛主要对出家比丘讲那么叫这个出家众再去传给在家众。因此，我们出家众不能说这个是在家五戒我们就不要学了我们经文很明显看到，佛是对比丘讲的那么这个在家人他受五戒来请教出家众像我们现在道场都有为人家。传授这个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给人家传授三规五戒实在讲我们就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这个三规五戒它的道理、修学的方法跟大家说明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在过去，我们举办这个三规五戒也办了很多年了，很多人也受过五戒了，受了三规五戒了。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内容就没有进一步去了解。那没有了解呢？对于持戒，对戒律这个开遮持犯，到底自己有没有持这个戒，还是犯了这个戒，那什么时候要开戒，什么时候要遮戒，要预防，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因此受了戒呢，顶多是一个形式上的。没有实质上的这种意义跟效果了。那么我们这次有这个因缘呢，在此地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可以安排来跟同学一起学习，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道场常常为人传授三规五戒特别出家同学呢，一定要学习你将来给人家传授这个戒要给人家说明那么最起码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呢，你要看这些相关的书籍经典。给他只是一个明确的修学资料，让他呢，知道从哪里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五戒这个第一条是杀戒，第二条是盗戒，这个淫戒呢是在第三条。那么前面呢，
杀戒跟盗戒。啊，佛呢还没有用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比喻啊，但是到了这个淫戒这一条呢，佛就用了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个比较啊，他不是一开头就以这个来做比较啊，以这个杀戒盗戒啊，是以第三条啊，啊，也就是这个五戒当中的一条啊，第三条是当中的啊，这个当中这一条，那么以这一条来做一个比较啊，破坏这个戒身呢，那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严重。破坏佛的这个舍利塔，像这个舍利塔呢，多高多庄严呢？啊，到梵天了，大梵天啊，那个我们都眼睛都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么伟大庄严的舍利塔破坏了，佛说这个罪还尚可悔，尚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亏损了佛的戒身啊，那么受罪呢，就像伊罗罗龙王啊，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罪报啊，比破塔要严重。那么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反过来讲啊，这个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大过于你造七宝塔的功德啊！你七宝塔造到梵天那么高啊，还不如呢持这个戒的功德。可见呢，持这条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多么的殊胜啊！那么佛呢，在此地呢，给我们讲这个戒身啊，因为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那么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法身啊，这个戒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戒呢，我们修行才有本钱啊。不管我们学习讲经说法啊，或者你要修行啊，或者呢要迎福啊，修福啊，这个是基础啊，这是本钱啊。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啊，要修哪一方面的障碍呢，都非常多啊，障碍重重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障碍重重啊，那么很多障碍，这个烦恼呢也降伏不住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心不明了啊，这个心不明了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在修行啊，在用功啊，但是呢智慧不开，那么也不知道呢自己到底是修的对不对啊，也不知道呢自己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

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这种心理状态呢，都是浑浑噩噩的啊，这样度过，这个就叫心不明了啊，不知道自己啊修行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就是戒根还没有清净。啊，戒根不清净啊，就是过去今生造了这个恶业呢，没有铲除干净啊，这个戒根不清净啊，那么我们修学过程呢、啊，必然产生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呢，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到最后呢，这个信心呢、啊，就产生危机了。那么到还没有发现这个业障的时候呢，好像也没什么事，啊，好像也蛮好的，啊，但是呢，一旦这个境界现前，业障现前呢，那么就产生这个信心危机了，啊，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一类呢，一定是这个跟我们业障啊，这个戒根不清净有关。因此，我们出家人这个是第一个要修的啊。啊，但是现在我们出家人呢、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修的呢。都不知道要修这个，啊，他不知道要修这个。那么所修所学的呢，可以说跟自己应该要修的呢，这个就不相关的，啊，不知道呢，哪是我们主要啊要修的，啊，那哪些事情是其次的，啊，这个。都疏忽掉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啊做这个义工啊，来修复啊，这个是补助我们修行的啊，补助我们修行啊。那么，这个持这个戒是正修。啊，那么修福呢？啊，是助修，啊，帮助我们持这个戒的。那么你有这个正修啊，那么这些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这个正修，啊，这样啊就对了。啊，如果把这个你应该要学习要修的呢，把它抛在一边。啊，那么我们来修福啊，这个还是呢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么修得再好呢，还是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顶多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啊，这是一定的啊。几个人他享福的时候，他会清醒过来呢。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必定又造业，啊，又造恶业，啊，那恶业呢，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就堕三恶道了，啊，这些事情啊，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学佛啊，不能不明白，啊，一定要清楚明了。这是讲到啊，这个戒身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修福呢，你造这个七宝塔供养佛的舍利啊，到梵天那么大，那它不如持这个戒。

那么活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很大的提示，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戒的修行。

这一条啊，那么这条是最难持的一条戒啊，因此佛在这个地方呢，话才讲这么重。啊，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持这个不邪淫这个戒啊，那么比你去造这个七宝塔到梵天啊供养佛的舍利啊，那福报还要大。啊，那个福报呢，跟你持这个戒呢不能相比。啊，为什么呢？啊，你修福啊，造塔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你持这个戒呢，你可以脱离三界六道。啊，那当然啊，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佛才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也是告诉我们呢。持这个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戒呢，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是轮回的根本，最不好持的，所以特别的提醒啊。那么不好持，我们这生学佛了啊，不管在家出家呢，总希望啊，我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啊，我们念佛人呐、啊，希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呢，就了生死了，我们希望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条戒的修持了，啊，一定要重视。那么，持这个戒呢，要怎么持呢？这个藕益祖师讲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的总关键跟修这个观呐、啊、是密不可分的。啊，观就是观想，所以藕益祖师在《韩解集》呢，也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佛规定出家众。5年学戒啊，一出家5年呢、啊，专精戒律啊。那么专精戒律呢，也不是只要求在表面上的搭衣持钵啊，也不是只讲求表面的啊，不讲求它的内容啊。不但这个戒律开遮持幻要明白啊，而且还要进一步的理解呢。他这个戒呢，是叫我们修什么？我们修这个戒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当中啊，祖师就很慈悲给我们说破了，要修四念处。啊，最急的、最迫切的，就是要修四念处。啊，你这个四念处观如果没有修，啊，光持这个戒呢，又变成人天福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是连贯的，它是相关的。啊，所以你修这个戒，啊，同时修这个戒呢，一方面要修这个观。我们持这个戒，这个戒呢，来帮助你修观的。啊，那么你修观呢，又回头来帮助你持这个戒。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在教下讲止观啊，那止观呢，也就是禅定，啊，那么观呢，它就是看破，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呀，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四念处呢，就叫观，啊，四念处观，啊，如果你这个戒没有四念处呢？那个，等于有这个外表没有内容了。那么持戒有四念处啊，藕益祖师给我们讲啊，你这一生可以证阿罗汉啊，那么还可以达到呢，圆教十地菩萨，克惑不难呐、啊。

那可见的这个四念处观多重要呢？这是祖师在语录里面啊，特别特别强调的，特别提醒我们。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一条一戒，我们现在也很想持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美色啊，当前的时候呢，虽然这个身体没去换，但是呢，总是会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心动念吗？如果我们网络上的同学呢，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考验啊，那有的人说我不会起心动念了啊，算不算呢？实在讲啊，那个微细的念在动，你自己不知道啊。等你发现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大动了啊，你都控制不了了。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平常没有提起观照的功夫嘛，你观察不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微细的起心动念。所以《太上感应篇》道家也讲啊，道家要修仙呐、他对这个戒啊，都要从心莲处去戒。我们在《感应篇》看到老子呢，他只两句话。那么这两句话呢，那含义太深了。我们粗心大意看过去，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揣摩呢，很深的道理，它是从你起心那个微微动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啊，你就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就要把那个念头啊，给它排除掉了。这个叫从根本修。那如果你没有观照的功夫，你自己起心，你自己也没法解呀。等到很明显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了。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所以太上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见就是你眼睛眼根一接触一看到，那个微微的念头一动，就要马上发觉到。但是你这个念头微微一动呢，鬼神就已经记录罪过了，不要你身体的去换嘴巴去讲这个念头一动，你看太上这个就记过了。可见得这个观它的重要性因此呢，我们持戒要持得好，观不能不讲求那么我们上一集呢跟这个同学学习到这个淫戒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几个历史公案给我们。大家呢做参考，就是守这个戒呢，那么他的福报呢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殊胜那反过来讲呢，不持这个戒呢，那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但是呢，要持这个戒很难，很难，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因此。广化老法师他劝我们依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求佛力加持上一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广化老法师他也举出这个四觉观这个就讲到观想了我们一方面呢求菩萨的加持一方面自己提醒自己这个观就是提醒自己，常常做这个观想下面呢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个观了

我们看这个文，视觉观啊，这个一二三四的四啊，就是这个有四方面啊，让我们去观察，啊，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觉悟。说此观诚实，身之彼我同具肉质，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视觉观呢，就是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你就深深的知道了彼我啊，就是彼就是别人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我自己，同具肉质，肉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啊，都是很丑陋的啊，不清净的啊，这个是。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就是随这个境界呢，那么我们常常去这样观想观照，那么排除这个贪利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观啊，我们可不能疏忽了啊，可不能疏忽啊。过去我自己修学呢啊，很早就看过，但是看过呢，就是粗心大意的看过，那么没有细心的深入的去做这个观想啊，因此功夫啊也就不得力了啊，遇到境界呢还是起心动念啊，还是不行啊。那么你一起心动念呢，太上就给我们讲了啊，鬼神就记过了。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凡夫云欲念，世事常迁徙，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谁在觉其污，爱从何处起。凡夫云欲念啊，这个凡是凡夫就有这个淫欲的念头啊。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里面的众生都以淫欲而正性命啊。我们六道众生呢，你这四生四种生命的形成啊，它主要的因就是从淫欲所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也是淫欲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沙弥利益啊，学习到这条戒呢啊，也看到弘赞律师这个注解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呢啊，看到父母在交媾啊，自己动了淫念啊，就入这个胞胎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淫欲念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是这么来的。那么你有生，他就一定有死嘛。啊，其实啊，我们人一出生啊，就被判死刑了。啊，因为有生就有灭嘛。那无生就无灭。那么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不生的。啊，我们的法身呢，它是常住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无生，当然它不会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生灭，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缘生的。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聚缘散呢？你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呢，妄见生灭。啊，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这个淫欲念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你这个身体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在现在再看看呢，哎，你的子孙啊，你的儿子孙子，那不都是从淫欲生的吗？这个叫缘，从这个缘生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呢？因为有这个念头，你动了这个念头，发展出来的。那么凡夫都有因。

意念啊，如果哪一个凡夫说没有因意念了，你不要听他讲啊，他自己有，他自己不知道啊。除非呢，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他说他没有因意念，那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那阿罗汉以下的呢，他说没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一定有，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那么有盈利念呢，就世事常迁徙，被这个盈利念呢，为什么叫迁徙？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有时候做女的，有时候做男的，啊，这个生是不一定啦。啊，这一生投胎做男的，可能来生就变成女的。这生女的，来生又变成男的，这个六道轮回啊，改头换面，啊，这个相啊，千变万化，改头换面，啊，但是那个性啊，是从来就没变的，啊，从来就没动过，啊，但这个相啊，千变万化，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啊，电视那个荧幕、荧光幕呢，它没动也没变，但是里面啊，那些现象啊，那些景象啊，那可多了。但是再怎么变呢，它荧幕还是没变。那么我们本性啊，就像荧幕一样。所以，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啊。那么，素生呢，做女的时候呢，那看到男的，他会生欢喜心。啊，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啊。那么，这生做男的，看到女的又喜欢了。啊，这个是两性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自然的反应。那么，根源都是从淫欲心来的。说谁在攫取物，爱从何处起？啊，这个爱呀，就是贪爱，啊，这个爱呢，跟那个仁爱，啊，这个慈爱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字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讲这个爱是贪爱。啊，那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啊，没有去观察那个不清净的，啊，只是看到呢那个好看的一面，这样去动念头，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知道那个是污秽啊不净，这个贪爱心呢，就不会再升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你会贪爱？那下面这个四节观呢，就是一个方便法，说睡起生觉第一，啊，就是睡觉起来啊，你看到这个现象了啊，就要觉悟了啊，这个第一条，啊，莫想清晨睡起两眼朦胧啊，未经灌漱，此时满口黏腻，舌房堆积甚是污秽，当念觉是。交织，重聚樱桃美口，而脂粉未服之先，其态亦当尔尔。就刚睡觉起来了，还没有打扮啊，还没有盥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时候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是睡起生觉第一啊，第二个呢，最后生觉第二啊。莫想饮酒过度，五内翻腾，明晨忽然大呕，进吐腹中未消之物，恶犬嗅之摇尾而退，当念家人细酌，玉女轻啼。而杯盘狼藉之时，腹内亦当尔尔。

啊，这个是讲喝酒醉之后啊，这个酒醉呢，啊，这个吐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曾经喝过酒啊，也真的酒量不好啊，啊，有一次呢也吐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别人喝酒吐了，那喝酒吐出来，你说那个味道好闻吗？啊，你看了都很恶心了。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啊，美女她如果喝了酒醉了吐出来的那个东西呢，也是很脏的，啊，你闻都不敢闻的。啊，这是喝酒醉，啊，观想喝酒醉的时候呢，升起觉悟，啊，第二个。那么第三呢，病时生觉，第三，莫想卧病以后面目黧黑，形容孤槁，又或疮痈虎溃，脓血交流，臭不可尽，当念国色芳容，纵或年华少艾而疾苦缠身之日，形状亦当尔尔。这是第三个观想啊，讲到这个这一段啊，我想起20年前这个大概也有21、22年了啊，大概22年前的。我出家第3年啊，那么在这个法场图书馆啊，第一年、第二年呢、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第三年呢、就到图书馆啊。那么图书馆当时呢有一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现在也往生了，啊，姓周的，啊，女众，啊，周千灵居士，啊，已经也往生好几年了。那么他一个女儿啊，就非常漂亮，啊，他女儿在台北市木栅呢，读那个世新，啊，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啊，现在改为世新大学了，啊，就是学新闻，啊，广播媒体啊，这个科系的。那么当时啊，这个读了大学大概20出头啊，那么在当时学校啊，也被称为校花了啊，校花就是说，哎，他们在学校里面呢，算是很漂亮的这个女同学了。那当然啊，追求的人也很多啊。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啊，在台北市有一个男众啊，这个不是学佛的啊，我听说他家好像在开这个帮人家调整这个脊椎的啊，这个骨折啊断的，他们有祖传的这个方法。啊，凡是治不好的啊，然后他们都能治的，啊，这个骨断了或者骨头碎了啊，不需要开刀，啊，那么当然他们有这种祖传的技术啊，哦，家庭经济上也算相当不错，啊，也算相当不错，啊，那么就认识了这个周居士他的女儿了。那么这个啊，双方面呢、也都这个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订婚了。那么订婚之后啊，有一次他这个周居士的女儿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发现了子宫癌。啊，那么子宫癌呢？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

他们就想去开刀啊，把整个子宫啊拿掉。啊，但是他这个未婚夫呢，这一方面呢，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为他生这个儿女啊，他也觉得很不好啊。那么他想尝试用一些中药秘方治这个病但是呢，这个病到最后呢也无法治疗所以那个癌症就不断的扩散。它扩散到最后呢，人一生病啊，就像这里讲的，面目黧黑了但是也没有说黑到怎么黑，就是那个病骨缠身了。那么这个他未婚夫的父母啊，就不要了那么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就是订婚了，就搬到他们家住。还没有结婚就搬到他们家住。那么后来呢，这个男方的父母呢，看到他得到这个病了，他就不要了，要退婚了，叫他回家，他好让他儿子另外找对象叫他回家。那么这个周期是这一方面说，那已经订婚了，就算你们的人了，人也住到你们家去了他也不要那么男方女方呢看到这个女儿病了，大家不要了那不要呢，最后呢，两边都不要，最后就来找我们了就找到我了这个。他们都不要了，那送给道场好了。那后来我们说这个，但是还是要医院看看了，不然他在那么痛苦那么那个癌症呢又发作那个痛得受不了总是给他打个麻灰止痛止痛就送在我们那个景美综合医院，离我们道场没多远一个医院就住在那个医院然后我们想在这里比较近要住院方便一点后来我去给他看了，哎呀，真的是，就像这一段讲的，才20几岁呢，得到这个病，那么被这个病呢折磨的是不成人形了当年那种，这种美貌花容月貌这个都不见了那么他的未婚夫当时就是拼死拼活的要追求这个时候有这个病他不要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爱心也就没了就没有了后来呢，他母亲就找我们去助念。所以我们就去助念了那么这个往生之前呢，非常痛苦，哎呀，受的那个病苦折磨这个让人看到真是肝肠寸裂真的那种痛苦惨叫声实在是惨不忍睹就20几岁这样就往生了这样就往生了。所以这一段呢，讲到这一段呢，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个当然也非常多了如果大家要看多去医院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人一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么此地这个观想就是教我们呢。你想一个人他病的时候呢，他那个病态，你这个贪爱那个心就起不来了常常这样观想会想我们那个贪爱之心如果你不做这个观想那个贪爱心无始劫的习气呢，控制不住这个是病时生觉第三
啊，下面呢，我们再看见厕生觉第四，莫想通衢大厕，屎尿停机，白蜡轻盈，处处缭绕，当念千娇百媚之姿，任彼香汤玉体，容色熏身，而饮食消融之后，所化亦当尔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看到厕所，啊，厕所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的，啊，甚至一天要上好几次。但是现在这个厕所呢，都很卫生了，啊，你也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啊，这个通衢啊，就是啊一条大沟，啊一条大水沟，啊，那么这个在大陆现在还很多，在台湾乡下可能还有。但是我们小时候呢，一上厕所呢，就是白蜡轻盈啊，把那个苍蝇啊啊就飞到身上来了。啊，那么有这些大便的地方啊，那个苍蝇最多的。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啊，啊也习惯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都用那种马桶了，啊，西洋式那个马桶。那么一上厕所上完了，水一冲就，你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你就看不到。啊，所以你要做这个观想啊，不要去上厕所，不要去马桶啊，去找那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啊啊，那你一看呐，啊，这个观想啊，就比较容易想得起来。啊，现在大陆上还很多，特别在乡下啊，我都去过好几次，啊，有的地方啊，连那个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的，啊，你要上个大号啊，要高空作业啊，没办法蹲的，蹲都没办法蹲的啊，那你去看那个啊，啊，这一关啊就比较容易修了，啊，观想就是人呢吃的。你在美丽的人吃下去，它排出来的还是臭的，啊，不会变成香的。啊，这个要观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撒什么香水啊？你外面，啊，怎么撒什么香水怎么撒，但是大小便排出来还是臭的。那么这个以上这个四觉观呢，啊，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方便的法门呐，啊，修对治我们这个贪欲之心啊。要修这一条戒啊，要很多种方法同时并进的。那么特别是年轻人呐，啊，这个体力好、精神好啊，不要吃太好啊，最好吃一些萝卜干啦，啊，什么那个这个比较不是很营养的啊。啊，不要吃那个营养啊很高的，啊啊，如果营养比较高的，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是需要啊，比较老了，啊，年轻人的不需要啊，都不要吃那么好。那一天最好吃一餐，啊，量也不要吃太多，啊，保持个这个肚子常常有一点饿饿的，啊，那这个比较没有心情啊去想那些。啊，如果你吃得好又睡得好，啊，就是要吃不好，那睡得少，啊，那努力的工作，哦，那这样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啊，这条戒呢，就能够吃得好，啊，这个要配套的措施也要做，啊，就是不要吃太营养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啊，他不知道。特别是出家的男众啊，供养他很多好的东西啊。如果像供养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的，那比较有需要啊。那个年轻二三十岁，你给他吃那么好，他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啊。那你不是爱护他了，你是在害他了。啊，所以有一些要供养年轻人吃这个好营养的，啊，我建议呢，

折合现金呐、啊，可以提供我们来印经。哎，那回向给他，这个功德还比较大一点。不然你给他吃那么好，睡那么好，用那么好，你说他能修行吗？啊，佛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啊，所以吃差一点。啊，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吃一个菜，啊，就一些咸菜，不太营养。啊，不太一样。那这个年轻人啊，他就没有那种生理上啊，你就比较平和他那种性冲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他控制不住呢？吃太好了嘛。啊，所以早上起来呢，我建议喝粥啊，萝卜干啊，豆腐乳啊，你不要吃什么气势了，还要讲那些哦，怎么营养的，那害死他了。啊，那更不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维他命什么那个营养品，那个更不要吃了，啊，反正吃的很清淡的。他人啊，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不会作怪了嘛。为什么不作怪了？没那个体力嘛。啊，凡是会作怪，就是体力过剩，啊，那他又不干活，如果要干活也好。从头做到晚，做得累乎乎的，他也不会打妄想。啊，你说那吃得好，做得好，又睡得好，啊，又不干活啊，那他不作怪呢？谁才会作怪呢？啊，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九想观啊，前面这个是四觉观，啊，那么这个九想观呢？这个从《安世全书》啊揭露出来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那我们看这个文，九想观，此观尘实荒芜，深厚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那么这个观呐、啊，你要观成了才算。啊，如果我们让观没有观成就呢，这个还不及格。啊，我们修这个观呢，成就的时候呢，荒芜深厚无量凄惨，啊，悟就是觉悟了，啊，觉悟你这个身后呢，这个身死了以后呢，那能很凄惨的，是为反中绝爱方便，啊，反中啊，因为人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站。啊，人总要死的嘛。啊，那么你想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贪爱心啊，它就生不起来了。啊，所以人想死亡日了，欲火顿清凉。啊，一个人如果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么你贪欲那个火呢，顿然就清凉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个心情嘛，啊，你都要死的，你还有心情去想那些贪欲的事吗？啊，我昨天听开明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往生堂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使用了。啊，听说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还三十几？三十四。哎，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尼斯往生啊，这个年轻人听说还没往生啊，这边是金山寺的事情啊。那么，也福报算很大啊，这个往生堂。都刚刚盖好，就来

使用啊，这个也是福报相当的殊胜啊。但是进到往生堂啊，啊，就人想死亡乐啊，就浴火顿清凉啊。我们从那往生堂经过啊，去看看呢、啊，你就要想到，我们如果要死了，你还想这些吗？啊，这样常常观想啊，这个贪欲的火啊，就能够降得下来。但如果你一忘记啊，没有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欲火又升起来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做这个观想。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助念啊，这个对我们也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出家男众啊，要去多助念。那么你去助念呢，就想到这一句：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啊，你看他都快死了，你去问问他，他还会想这个吗？啊，肯定他没有这个心情了。啊，这是叫我们做这个观想。啊，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啊，愚人就是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那听到呢这么说，啊，他就愁眉苦脸的。啊，他呢啊，这个很不好。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呢？为什么不想好的呢？啊，要想那些干什么呢？就愁眉叹不详了。啊，但是呢，你不想，那事实还是这样啊。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啊，给你活到一百岁，百年以后活到一百二，啊，同样的都要死的了。所以下面讲菩萨九想观苦海大精粮啊，菩萨呢教我们修这个九个观想啊，这是我们生死苦海的大精粮啊，大精粮啊，啊，就是我们超越这个苦海啊最大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一个呢，教我们想心思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当念我贪财恋色，啊，这个之身，啊，将来呢也是一样，啊，你静观呢、啊。去看看那个刚死的人、啊、他就躺在那里正直仰卧，那寒气彻骨，全身冰冷，一无所知、啊、那么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呢，那我自己将来也是跟这个一样 啊，所以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人常常想到呢，我自己呢死了、啊、有死的一天，常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淫心自然就淡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九想观呢 啊先学习到第一关啊，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普贤菩萨所入的大定，大定的名称经上讲，此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很多什么叫如来藏身，什么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光明遍照的意思啊，光明遍照就是能照之智。

0: 那如来藏身呢？所照之理，我在前面用这个灯呢做比喻。灯光啊，就是毗卢遮那，那个灯的身呢，就是如来藏身。能所是一，不是二。我们要。 懂这个道理，清凉大师又跟我们说，他说毗卢遮那呢，一通本有，本有真舍实智。所以前面我也跟诸位提过，这个能照之智啊。 是自性本具般若，是本有的，不是外面来的。他的能力呢，遍照法界，我们就晓得。 整个法界就是如来藏身，整个法界是一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那么，这也就是经上常讲的本觉。
1: 那个作用就大了，能无不为，这是说他的德行啊，这个德能呢？ 圆满的现前，所以这个名号前面有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说一切诸佛，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 那就是刹土众生呐，还是一体啊，能证所证不二啊，最后。 大师引用起心论上一句话说：“若心起见，则有不见之相。”这一句话，我们用楞严经上的话来解释：富楼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无明从哪里来的？无明什么原因而有？

本来没有无明啊，无明是妄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有无明？

具足圆满的智慧呀、一句话就解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能不佩服啊。

无明的根本就知见立智，跟起心论上这一句话意思完全相同啊，若心起见，这就是无明啊，你心里头动个念头，我要见，我要知，这就是无明。那么现在社会上人常常讲求知欲，人呢有求知的欲望啊，这个求知欲啊，在佛法里面讲啊，就是无明啊。那人要不求智慧呢？不求智慧还是无明啊。这到底怎么办？

眼见色，你是不是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眼睛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把外面的色相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知见呢。这个知见呢是真的，真知真见。如果在你见到色相里面，你去给它起个名字啊，这个叫做花，这个叫做树，这叫无明啊。为什么叫无明呢？你要念过老子，老子也说得好，一开头就讲了，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他本来没有名啊，你给他起个名，人家就执着这个名了。执着这什么？这是花了，这红色的 这叫树啊，这是绿色的诸位要知道啊，这就是啊分别妄想之处，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知啊，真知啊，知见。心地清净，一念不生，外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你本有的智

招。采取一念呢，这个念头一起，这念是无明。随着无明，就起分别执着。我们凡夫就是这一关不能突破，所以佛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没有法子悟入。为什么不开悟？这个东西就叫做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烦恼习气，断不了嘛。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得好啊，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华严引用起心论里面的话很多很多。起心论里头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经，去学教呢？菩萨说，立言说相，你不能执着言说，你听，不要执着言说。立名字相，佛说法建立了很多名词术语，这是为了说法方便起见。佛法教学有佛法的专门术语，这个在世间哪一个行业都是一样的，都有它的专门术语。这个是不得已而用的一种善巧方便，执着就错了。你不要去执着它，你也不要去分别它。你从这个里头明了其意义呀，明了事实真相啊，那就对了。立心原相，心原相是你自己听了之后啊，自己去想，那就错了。想不得了，一想呢就歪了、偏了、邪了。换一句话说，他教给我们的方法，这是讲用听经，不要执着言语，不要执着名相，不要去思维，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是说不懂啊，我想想就懂了，没这个道理。越想越错，因为你一想呢，是你自己意识里头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我思维想象是变成我自己的意思了。这个是佛法的难处啊！如果要把听呢换成看，看是什么呢？我们看经，经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不能执着言说相。要用看呢，你就不能执着文字相。下面是一样的。不能执着

名字相，也不能执着心缘相。啊，你看了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啊，看了去研究研究。佛的意思错了，研究研究变成自己的意思了，不是佛的意思了。佛当年说经，弟子们记录下来，确确实实是跟马明菩萨所讲的这个原则一样。所以今天这个经典要谈翻译，谈何容易啊。

啊，为什么？菩萨说明了，心性离见，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见的。六祖说的“本来无一物”，你怎么会有见？你怎么会有闻呢？你怎么会有觉知呢？那由此可知，立见闻觉知啊，这才是遍照法界啊！为什么呢？心里起个念头，就有界限。

所以我们怎样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跟化身菩萨感应道交呢？一念不生，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眼见色清楚啊，确实没有起心动念呢，这叫根本智。这不是无明啊，根本智啊。有人要问你，这是什么？这是花啊，兰花。你看你立刻随口就说出来了，那你说出来了，你是不是有分别执着的？没有，没有，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呢？你叫它做兰花吗？你有分别执着吗？啊，佛菩萨了，随顺你的分别执着而说的，他心里头决定没有啊，这个是花，这叫什么花？决定没有。你要能够懂得这一点意思，你才晓得佛菩萨现象为我们讲经说法，说而无数。无说而说啊，他说跟无说是同时的。

对他自己讲呢，他无说；对众生讲呢，他有说。释迦牟尼佛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是凡夫的知见。佛的知见呢，四十九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意思你能懂吗？不但四十九年没说过一句话，示现这个身相，亦复如是啊！现这个身相，现即无现，无限即现啊！怎么会现这个身相呢？众生有感，他来应的。感要没有了，这个相就不现了。在我们凡夫啊，我们这个身相，这个也是显现呢，那不是感应啊，也可以说感应。那什么感应呢？业感。地藏菩萨有业感品呐、啊，我们是业感呐、啊。啊，诸佛如来是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印呢、啊，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了，他有印。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广，我们要细心的体会，不能研究。换一句话说，最忌讳的是落在意识里头。今天讲到普贤菩萨入的这个大定，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如来藏身。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你要没有基础的话，你不会懂啊！清凉真是难得啊！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都给我们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把这三个名词合起来看，普贤菩萨入的是什么定？你就能晓得了。合起来，《华严宗》里面讲的法界定呢。换句话说，尽虚空变法界，刹土众生呐、啊，菩萨六根面对，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们想想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不是这个境界呢？三归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落实了。

学佛，始于三归呀，终于普贤呐，自始至终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才叫真实教诲。我们还要借着前面的未尽的意思，再来深入的学习。清凉大师接着说，贤于义正，立如来藏，别无自体，故如此也。这一句啊，是说明为什么要入定啊，要入这个大定，说得很明白啊。大乘经里面常讲的义正庄严，这句话的范围呀，很广很大啊。正是正报，一般讲呢，我们的身义报啊，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我们环境所依靠的。最贴近这个身的，我们穿的内衣啊，往外逐渐逐渐扩大呢，我们居住的房舍啊，居住的这个庭院，再扩大呢，这就变成都市、国家、地球啊。地球再要扩大呢，这是我们的太空，太空还是我们生活环境啊。啊，无量无边的天体星球啊，通通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这还不大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我们能够觉察到的真的充其量是个单位世界而已啊。黄念祖老居士常说，单位世界就是今天天文学家所说的银河系啊，银河系在太空不能独立生存，跟其他的银河系互相有引力的关系啊，它才能够正常的运行呢。所以这样一扩大了，我们的医报环境呢，就是净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叶刹土里面无量无边的众生，义正庄严，这一句话呢，通通包括了。义正庄严的体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身。所以说，立如来藏，别无自体呀。普贤菩萨要宣说义正庄严的真相，
所以在没有宣说之前，先做出这个样子，再先入定呐。入定是其如境界，好比我们这个课堂上课，现在要跟你讲历史地理课，讲到哪里呢？再讲到中国，在没讲之前呢，先到中国做一番观光考察，然后回来再上这个课。学生听了印象就加深了，信心增长了。为什么呢？你曾经去过吗？你不是仅仅是书本上的常识，或者是听别人所云的，亲身到达，普贤菩萨如是啊，要给你说，一切义正庄严，他先如如来藏身的大定啊。你看这个意思多好。第三个意思，叙说过去跟现在的异同。清凉有一段文，开头啊提到他的老师了，他的老师是贤首国师，贤首摄云呐，这清凉的老师啊，他解释说，诸佛便于一切。即显诸佛无不周遍呐，无不周遍法界刹海。即彼尘中所有诸刹，诸刹尘中复有诸刹，如是重重不可穷尽。我们读这段经文没有疑惑，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读的太多了，我们了解了，夜夜微尘，还是无量无边的刹土，夜夜毛孔啊，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世界不是平面的，方东美先生常讲是立体的，重叠的，重重无尽呐、但是诸位要晓得，重重无尽的世界，它的体如来藏身。我们在华严里面真正恍然大悟啊，就如贤首过师所说的，诸佛便于一切。我们今天凡夫大妄想

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好像彼此都不相往来的。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明白了，一尊佛原来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原来就是一尊佛。一尊佛呢，在《华严经》里面非常明显的为我们显示出来，毗卢遮那佛啊，这一尊佛了。诸位一定要晓得，毗卢遮那，我们常常就想到，哎，毗卢遮那一定是一个人，完全搞错了啊，这个很多寺院里面有毗卢殿啊，这个大殿呢有毗卢殿，毗卢殿当中啊供养的那个佛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戴的那个帽子就像地藏菩萨戴的帽子一样啊，坐在千叶莲花之中啊。我们一提毗卢遮那，马上就想到那个，就着了相了。不知道毗卢遮那佛没有相啊！啊，你看前面我们讲的意思，毗卢遮那是光明遍照，那用什么来表呢？应当是一片光明。用这个来表啊，我觉得造那个佛像来表法的时候呢，是更能令人领悟。啊，古时候造像行，为什么呢？讲经说法的法师多，啊，他懂得，哦，这个像是代表光明遍照的。啊，代表啊宇宙万有本体的，代表自信呢、啊、本具的，他懂这个意思啊。现在人不懂啊，讲了也不懂啊。啊，在宗教里面。我们看到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供奉的真主安那了没有形象，所以他们礼拜啊，这个教堂里面礼拜呀、啊，是对着麦加那个方向啊，是一片的。白色的墙，什么形象都没有，这倒很像啊华严讲的毗卢遮那的意思啊，毗卢遮那法界藏身呐、啊，他用一片白的墙来表法，什么形象都没有。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所有宗教里面的神圣呢，是一不是二啊。凡夫亏吃在哪里呢？妄想分别执着。吃在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啊，我们用宗教的话来讲呢，真神只有一个。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一个啊。

它能够随类化无量无边身。在我们这一类的众生喜欢佛菩萨，他就现佛菩萨身。那一边的众生呢，他爱耶稣，他就现耶稣身。另外一个地方呢，他喜欢真主，他就现真主身。原来是一个嘛。他有大智大德大能，能够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所以宗教是神圣的教育啊，神圣的教学啊，要像佛在经上所说的彻发谛圆。你就晓得尽虚空遍法界刹除众生是一体，这个里面所有一切矛盾冲突通通消化掉了，化为乌有了。宇宙是祥和的，如果你有分别执着妄想，宇宙不太平啊。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啊，到处都有动乱，到处都有纷争啊，都有战争啊。什么原因呢？都是起于妄想分别执着，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祥和的啊，所以祥和才是健康啊。斗争呢，是出了毛病啊。战争是出了大病了。因为众生出了毛病，生了病了，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为我们医疗。你看医疗的这个方法先入大定啊，这个不是佛在经上常说吗？啊，自己不能度，哪里能度人呢？要想度人，先得自度，事先入三昧呀，自度。然后触定再度他了。这个示现的意义很深很深，又何况这个贤首过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我们对于一切诸法没有不尊敬啊，这个要学无论在什么地方普贤菩萨是怎么教我们的啊，离敬诸佛，称赞如来，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哪里是诸佛？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这一切无里面包括了天地鬼神，

我们有没有以真正恭敬心来对待？没有啊。啊，别人到我们道场里来了，这道场是我的呀，你是外人呐，你的恭敬心在哪里？诸位想想啊，通通是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麻烦呐。佛陀的教诲，那是一副良药啊，治我们这些病的。我们的病根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病太多太多了，啊，总离不开这三个大根，啊，妄想是个根，分别是个根，执着是个根。我们今天在华严经，在这一段，祖师开示的，啊，清凉贤首跟我们开示的。我们恍然大悟啊！啊，我们的生活空间原来是净虚空变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刹土，是我们环境依报的环境呐。无量无边的众生，是我们依报当中有情的环境，全是自己，没有外人呐。啊，就像做梦一样，你看你在梦中不是梦到许许多多人吗？那人从哪来的？自己意识心里头变现出来，不是外面人跑到你梦里来，没有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觉悟的人见到一切人都是亲人。你看看佛在这个大乘戒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是我过去父母，我要尽孝啊，孝养父母啊，是未来诸佛，那佛是老师啊，我要奉事师长啊。净业三福头两句话，那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在行持上犯了什么过失呢？大不孝，大不敬，还说是佛门弟子，说的不好听的话，把佛的脸给丢尽了。这个是对佛真正的侮辱啊。你有功，你还是有过；你有罪，还是有福？你还不清楚吗？所以《地藏经》上的话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啊！我们起心动念呢，就是地藏经上所讲的，什么时候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心了，你才是佛弟子。不但一切人

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一切众生呐、啊。佛不是讲一切人呐、啊，众生包括着所有的动物，还包括着所有的植物，植物是生物啊，还包括着所有的天地鬼神。我们用什么心来对待？如果心目当中果然看到这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才入佛门啊，净业三福头一条啊。化身菩萨所修的啊，我们读贤首大师这一段话了，感慨万千呐、啊！啊，今天学多少人学佛，不得其门而入啊，学到老都还在门外，还没入门。这个原因我们要懂啊。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祖宗啊，一家人呐、这一个祖宗是谁呢？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呐、

清凉说得好啊。一切一正呢，立如来藏，别无自体呀。如来藏是他的真体呀。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肯定生智慧，生大慈悲心。然后你才能学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这部经里面所教的都不离十愿，全部的华严经是十愿的细说，到最后叫你受持的时候，把所说的归纳为十个纲领。就像我这五十年的修学，把佛菩萨的教诲归纳成二十个字十句。便于受持，这二十个字展开就是一大藏教。这一大藏教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不离这个。于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人对事对物，都能与这纲领原则圆满的相应。

我们行的是佛道，行的是大菩萨道。如果相违背呢，你行的是魔道，你行的是恶道。这个恶道就是三恶道啊。这个不难懂啊。只要头脑没有痴呆，你多想想你就会懂了。这不是佛法，佛法不能想，这是世间法，可以想想的。想想你就明白了。不可以再造业了。要以大智慧、大慈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真正平等，你要记住，自卑而尊人，这才叫真正平等。不可以说平等，我们是一般大，你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不是平等啊，这你已经堕到贪嗔痴慢里头去了。你的嗔心，你的傲慢起来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你看看孔老夫子，对待任何一个人都谦卑，谦下，显示出那个平等对待的真正的意义。平等对待的真相啊，自己谦卑而尊敬对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自己谦虚推崇别人，尊敬别人，推崇别人，没有自大的，没有说你跟我差不多啊，没有这种心态，没有这种言语。为什么？它建立在信德的平等上。真如本性，我们在此地讲呢，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在一般讲是法身呐，是一不是二。大乘经上佛常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用这个大家听得很习惯了。佛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是平等的，这个平等的观念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这真平等啊。形象上何以要做到自卑而尊人呢？因为六道凡夫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他们不平等。不平等里头教他平等，谦卑恭敬，那是善巧方便，那就是大慈大悲，那就是真舍智慧。从这个态度里头，通通显露出来了。

那么这个意思都是从，诸佛遍于一切，显诸佛无不周遍法界刹海啊，即彼尘中所有诸刹了，尘中还有诸刹，诸刹还有微尘。 重重无尽。下面再说，如来藏身者，名即此遍刹之身，包容所遍法界刹海，无不皆在如来身中，故名藏身。 是故融通啊，总有四句。贤首过世这个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们学《华严经》，从头学到此地，听到这几句话，应当毫无疑惑啊！

明是说明，说明遍察之身。我们要问，遍察之身是一还是多呢？不好懂啊。贤首过世，当年在宫廷里面讲经，很可能就是讲到这一桌这些地方啊。大家听了听不懂啊。他游山桥方便，请皇帝做一个八角亭。八角亭是八面的，每一面安装一个大的镜子，你要不懂呢，请你到亭子当中去站一下，站在那个地方看到镜子照镜子，你这个人在这个亭子里面呢，感到自己无量无边身。那这个时候问你了，这无量无边身就好比此地讲的遍察之身呢，是一还是多呢？是多身还是一身呢？你要说是一身吗？看到啊，许许多多身，数不尽的。你要说许许多多什么？一个身现的。从这个地方呢，就领悟到经上所讲的“一界是多，多界一”啊。一多不二啊。说一

不少啊，说多啊，它也不多多跟少摆平。本来它是。

欧过斯不容易，他把它归纳成四句，融通总有四句，四句说明真相。第一个，身边察海；二呢，察在身中；三呢，身边身内察；四，察入遍察身，即内即外，一真浑融，无碍无障。

这才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谁能懂？

众佛如来如是。我们要问呢，我们如不如是呢？跟诸位说，一佛如是。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的，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得很清楚啊。你造作忤逆十恶罪，堕阿鼻地狱。阿鼻地狱的罪，这个受罪的期限，都是论大劫计算的。啊，你要记住，一个大劫是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沉住坏空啊，叫终劫。四个终劫是一个大劫。这个世界坏了，世界空了，那大概我这个地狱里的受的罪应该没有啦。不然，你到他方世界继续受你的这个刑罚，他方世界也坏了，哎，还有没坏的世界，你到哪里去？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到啊，我们的业报身呐，业佛如是啊。由此可知，佛与众生没有两样，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迷悟。诸佛如来、菩萨摩诃萨们，他们是觉而不迷，我们是迷而不觉。他们是正而不邪，我们是邪而不正。他们是静而不然，我们是然而不静。我们永远堕落在迷邪然，人家常住在觉正静，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个之外，无二不别。所以我在讲《华严经》，这里面常讲啊，

华严经上所说的全是我们自己呀，不是说的别人呐。啊，说的我们自己一正庄严的真相啊。关键就是一个觉明。觉是这个相，迷也是这个相。性跟相没有觉迷啊，觉迷在这个个人呐、啊，啊，在自己，哎，不在别人呢、啊，跟别人不相关呐、啊。啊，为什么？别人是我的依报。啊，依报里头有两种，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正报就是自己，自己之外全都是依报，依报是环境嘛，我们常讲嘛，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是有情的依报，物质环境啊是无情的依报，依报里头。不但是这个无情的，有情的，觉跟迷都一样啊，没有两样啊。觉悟的人这个一真庄严全是诸佛菩萨实现，为自己做得度的增上缘，啊，为自己做觉真净的增上缘，为自己做成就正摄智慧无量德能向好的增上缘，迷而不觉呢，那做的是恰恰相反，为我们做了妄想分别执着的增上缘了啊，做了啊六道三途的增上缘了，觉迷一念之间呐、啊，中国人常讲啊，差之毫厘呀、啊，失之千里呀、啊。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话来看这一桩事情非常逼真。我们跟诸佛菩萨们一念之差啊，但是那个果报啊真的是啊不值千里万里啊啊，所谓是天壤之别啊，壤是地天呢、啊、天壤之别差别太大太大了啊，觉悟人过的是极乐世界的生活，迷人所过的三途六道的生活，啊，怎么能比呀、啊？

这些事情，总的要多想想。到你想通了，还是学佛的好。学这个字的本意有效法的意思，我们要以佛菩萨做榜样，做模范，向他学习。佛菩萨怎么修成的？这些年来我们也常常讲四好。这都是帮助初学。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你要真干啊。存好心，我常常讲的，落实到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常存这个心，存好心呐。说好话呢，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还要加一句，称赞如来。行好事，这个里面从纲领上讲，修四摄，学六度啊。六度里面，布施、持戒，持戒里面就要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是持戒啊，十善业是持戒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应志文是持戒啊。沙弥律仪是佛讲的戒律啊。其他的暂时不谈，这些东西通通做好再持戒。行好事，从这个地方下手啊。都不肯干，那有什么法子呢？那只好什么，过人干过人的吧。过人生死，过人了，过人吃饭，过人饱，谁都不能够代替别人。后面做好人，做好人什么意思呢？要做出一切众生的好榜样。诸佛菩萨是好人，我们怎样把诸佛菩萨这个形象显示出来给社会大众看，叫做好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叫做好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普贤菩萨示现入定，这个意义很深，清凉显首啊，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前面我们读到贤首大师的解释，讲到如来藏身，他用四句话来总括。第一句，身边刹海；第二句，刹在身中；第三句，身边身内刹；第四句是刹入遍刹身。这就是啊，即内即外，一真混融，无碍无障，是此三昧。普贤菩萨入的是这个三昧，这是法界的大定。菩萨为大众要广说如是之法，所以先如这个三昧。身边刹海，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我们一般讲修行正果，正的是什么果？这个四句就是所证的实相啊，真实状况啊。身边刹海，无量无边的刹土，还是比喻广大了，没有边际，用它来做形容。啊，这个是世间人所知的。啊，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地球上什么最大呢？海洋最大，啊，海洋的面积大过陆地，啊，所以我们。

不是恒河沙数啊。微尘比沙还要小啊。深遍刹海，每一个佛刹都有身，都有佛身，都有菩萨身，都有众生身，都有我自己的身，凡夫不觉。啊，凡夫是不知不觉，叫凡夫啊。如果你知觉，那你就是圣人了，就不叫你做凡夫了。这个事实真相，佛在这里说，我们听了都摇头，不敢相信。啊，第二句呢，刹在身中。啊，无量无边的佛刹了。哎，在我们身中。啊，身中在哪里呢？遍身呢，无处不是。佛在这个经上常常用毛孔做例子。插入毛孔啊！啊，佛经上讲毛孔啊，现在讲的是现在科学家讲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净虚空变化界。佛刹微尘数的刹土啊，都在里面呢。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毛孔啊，都如是啊，刹在身中啊。身呢，身右边身内刹，重重无尽呐。刹呢？刹又变如刹身，依报正报啊，混融在一起啊！啊，所以底下经说啊，即内即外。一真混融，无碍无障，四无碍的法界，从这里见到了。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我们要悟，悟这个道理啊，我们要证。证这个境界，你要是悟了，就叫佛知佛见；你要是入了这个境界呢，你就成佛了，啊，你就证果了。什么是无上佛果？这就是的呀。下面说，是此三昧所作，前面四句混融，你要是入这个三昧，你就晓得怎么个混融的，为什么会混融。

就是这个三昧，是三昧的实相，故以为名。所以这个三昧的名称称之为一切诸佛毗卢遮那了如来藏身呐、贤首过思说得好啊，简单扼要啊，把宇宙之间的真相给我们说明了，很不容易啊。这个话若非过来人说不出。

清凉大师在抄里面讲啊，为我们说明贤首大师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深包刹海，刹容法身。得藏身名啊，这两句话我们要把它记住啊。深包刹海，刹容法身。平常我们常常听到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跟贤首法师讲的这两句在境界上完全相同啊。我们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好懂，一般人没有疑惑，其实意思很深啊。讲到深包刹海，尘容法身难懂，啊，不容易领会。菩萨入这个三昧，这个境界就现前了。这个境界就是前面讲这个四句限量境界，这不是推想，不是猜测啊，不是预言，不是想象，它是事实。为什么能够混融呢？无障无碍呢？这什么道理？法性所变的，法性空寂，能现能变的体空寂，所变的相啊，哪里是真的呢？啊，所变的相啊，《般若经》上讲的太清楚了。啊，相叫幻相，有叫妙。

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为什么说真空不空呢？真空能现妙有，妙有就是真空，空有是一，不是二。啊，你要是参透了，明白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心定了没有？啊，这个定就是普贤三昧呀，啊，普贤所入的三昧。啊，这个三昧就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事出世间什么疑难杂症，到这个境界完全消融了，哪有不能解答之理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入不了呢？我们入不了，就是因为自己放不下，不肯放下，以为事出世间法有所得，以为事出世间法真有其事。而不知道啊，它的真相啊是无所有，毕竟空。佛所讲的话，全都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六根从来没有离开外面境界。麻烦的呢，他就是不觉，这麻烦在这里。如果要是觉悟了，这问题不就马上解决了吗？啊，为什么不觉呢？我们在讲习里实在讲说的太多太多了。不觉的根源呢，就是我执。啊，不知道我一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了，不知道啊。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要豁然觉悟了，我这个身，我这个心，啊，这能思维想象的心，啊，外国哲学家所谓“我思故我在”呀，他执着能思能想的那个，以为那是我。佛给我们讲啊，通通是无所有啊，毕竟空啊，不可得。啊，悟道悟的是这个，正道正的是这个。啊，你悟到了，正得了，你就成正果了。

我们就尊称你为佛陀了。你如寂灭的境界了，清净寂灭了，确确实实一念不生。对于宇宙之中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明了，不通达了。就通达明了来讲呢，这是自心本具的圆满智慧，这个智慧现前了。就德能总的来说，你已经得到究竟圆满的大定。清净寂灭相啊，你已经显示出究竟圆满的相好。这个相好是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你的相好。没有入这个境界，他体会不到，他六根接触不到，实在讲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他六根，他六根本身有障碍啊。这在前面说的太多了，眼见不到，耳听不到，身体接触不到，就在眼前，树木花草对你含笑，跟你打着招呼，你懂不懂啊？你麻木不仁。

换一句话说，中国古德常讲啊，醉生梦死，与人确实如是啊！啊，一生就像喝醉酒一样，迷迷糊糊，啊，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糊里糊涂过了这一辈子。啊，糊里糊涂来到这个世间，糊里糊涂死去了。你能说，这不是业障太重吗？你能说，他不是迷得太深了吗？纵然遇到圣教啊，每一天在帮助他了，在歧视他了，依然不觉。

这个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请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普如一切佛平等性，能与法界示众影像。这一句经文，佛给我们说明，普贤菩萨所入三昧的体用，上面一句是讲的定体，下面这一句是讲定用。大定之体是一切佛平等性。大定的作用呢，是能与法界示众影像。

清凉大师的注解，我们念一念。持定相用，无量无边呐，借习一语如来藏说。略举其要，具有十三，门呢有十，以后二门呢收五句过，设为六对。后之二门呢各一对过。前面这几句话我们特别要留意啊，此定性相无量无边，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凡夫的心是散乱的，佛菩萨的心是定的。定善之相又是什么呢？散乱之相啊，妄想纷飞呀。我们常讲啊，念头不止啊，连睡觉念头都没有止息。如果念头止息了，这个人就不做梦了。你睡觉的还有做梦，梦境怎么现前的？妄念起灭嘛。所以你的心呢，定不下来啊！为什么你定不下来呢？你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这个说法是没错，但是初学的人听不懂，

不得受用。我们的换一句话来讲，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不下，起心动念想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求，如何能够，现在人常常讲保护自己，这个话在佛法里面讲是错误的。保护自己，增长我执。增长妄念，那是妄念的根。这个念头是妄念的根。为什么呢？没有自己嘛，没有我嘛。没有我就觉悟了。你还有我你念念当中你没有离开我诸位要晓得，舍弃了这个身见，就是说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你才能入佛门。小乘证须陀洹果，大乘呢是初性位的菩萨，执着这个身是我，入不了门呐。学佛怎么个学法？怎么样用功？在佛的门外，佛好比一个学校一样。你还没入大门，你在大门外。你执着越严重呢，距离大门越远。只要有这样一个执着，那起心动念样样都是为我。这个麻烦大了。为什么世尊当年为我们示相的是三一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你想想看，他这个教学的用心何在？他可以不必这么做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别的，就是这一句所说的能于法界示众影像。事实实现呢，做个样子来给迷惑执着的众生呢，给他看看，让他觉悟所以修道先要放下，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放下之后再提起，提起是为众生服务。这个时候提起，你没有一点私心，你在行菩萨道了你入了无障碍的境界。凡是有障碍，那就得放下。放下能够帮助你破除障碍你要想不肯放下，在理上讲从破除障碍

是做不到的。理离不开思，思离不开理，几个。 真正学佛的人，参透这个道理呢。普贤菩萨在此地给我们表演：啊，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这一句是定体。

平等，没有高下了，平等没有分别了，平等没有执着了，平等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就是真诚啊，有妄想就不真不诚啊。平等就觉悟啊，平等就大慈大悲呀，所以他能为众生示现影像。

平等的心没有边际，不平等有界限。换一句话，话说它有范围，有局限。平等了，局限没有了，全部突破了。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不同维次空间从哪里来的呢？从不平等变现出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普入一切佛平等心，这一句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完全没有了啊，这个时候是一切佛的平等心啊。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说的，戒喜亦于如来藏说，略举其要啊，具有十三，往下这一共有十三句。

十三句，总说为十门。下面经文就说到了啊，十门里面呢有六对，明体用一对，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两句，这两句是体用一对。为无分别之正平等性。

一为定体。什么能证呢？无分别智能证，平等性为所证。迎现法界为身用也。甚是殊胜啊，无比殊胜的德用啊。佛平等性呢，就是如来藏。所以是依如来藏而说啊。菩萨已经证如佛的平等性啊，这个在十门里面这是第一门，其后佛性门啊。那么讲他殊胜的大用呢，这个就是第二门，示众影下门，为能现能生生徒之引啊。他这里全用个引啊，影像提醒我们，凡所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相是妄想的，毕竟空啊，不可得。那么这个相呢，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控制，你不能占有。我们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想控制它，想占有它，于是无量无边的烦恼罪业油然而生呐。菩萨为什么在这个里头种种享受？他为什么那么自在呢？他为什么没有这个罪报呢？没有这个六道三善道的善报，三恶道的恶报，他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没有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他没有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就是说明他可以欣赏，他可以受用，他不造业。因为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的根身六根外面的六境毕竟空不可得。

这就是佛的平等性，这就叫做如来藏啊，出禅的如来藏了啊，超越了啊，超越什么呢？我讲的最简单的，超越控制的念头，超越占有的念头。控制一切诸法的念头，占有一切诸法的念头，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你不能够证悟的根本。你只要有这个东西存在，经讲的再详细，讲的再白，你还是听不懂，你还是不得受用。

证得佛平等性了。这什么人呢？普贤菩萨了。他起的圣用啊，于法界是众影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什么呢？服务的项目无量无边。众生需要佛菩萨为你服务哪一项，他都来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众生需要吃饭，需要穿衣，需要喝水，普贤菩萨有没有来帮助我们呢？有。你每天穿的、吃的、喝的，无有一样不是啊。

都在这里布施供养啊，你知道吗？啊，我们每一天吃的这碗饭从哪来的？稻米，土地上长的，人工去播种啊，去耕耘啊，去收获啊，辗转多少人的手，到我们的厨房，厨房里面还有工作人员替你把这个米煮熟，你就想有多少人在这里给你服务，你才有这一碗饭呢？我们吃一口饭，我们夹一煮菜，有没有感恩的念头呢？我常常提醒同修啊，我们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我们穿这件衣，这个衣服的布料从哪来的？我们喝这一滴水，这滴水从哪来的？啊，自来水龙头一打开，水就流出来了。你装个自来水龙头看看有没有水。人人为我啊，我有没有为人人？人人是诸佛菩萨的大权示现呐，众生国土啊，都是佛菩萨能于法界示众影像。几个人知道？几个人参透了？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一般人看不懂。啊，示众影像是说，能现、能生、身、土、智影像啊，一切众生身，一切佛刹土啊，一切正智，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啊。所以佛提醒我们呢，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要是轻视一个众生，得罪父母啊，得罪诸佛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佛务项目无量无边，但是你要晓得，无量无边项目里头最重要的项目，帮助众生觉悟，最重要的一条。啊，如果在佛务当中有这样一条，这叫做佛法。没有这一条，缺乏这一条呢，那叫做世间法，是法佛法了，

差别就在此地呀。觉悟这一条在哪里呢？觉悟这一条混融在所有佛务项目之中。就像前面讲的四句一样啊。智与行混融在一起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细心体会啊，虽然我们常常勉励大家细心体会，依旧体会不得。这个原因，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要把它消除。我们菩提道上的障碍阻塞就通了，畅通无阻了。你要不把它找出来，不把它消除，菩提道上寸步难行。虽然学佛，虽然出家，还是搞生死轮回。还是搞造业受报，这个有什么意思？错了。前面所说的这两句经文，说明普贤所入三昧的体用。清凉在住宿里头啊，还有重要的开始。我们一般同修常常听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什么是佛性？有几个人能讲得清楚呢？佛性是真心，是真心，是离体，这些话都不错。但是，不能给人呢一个具体的概念。清凉在此地提出，那就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说，佛性呢，含七个意思。第一个呢，是真。我们常讲真心的，确实一切众生皆有真心。那真心起不起作用呢？给诸位起作用，刹那刹那都在起作用。为什么呢？妄以真起。

力量真哪来的旺呢？啊，就好像影随身现了，啊，没有个身，哪来的影子呢？啊，身譬喻是真呢，旺就譬喻是影子。祖师大德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第一念呢是真，我们眼见第一念是真心见的，是见性见的，见性就是佛性。可是第二念呢就变了，第二念就变成眼识见了。什么叫眼识呢？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他一见呢，马上立刻就起妄想分别执着，真就失掉了。耳闻声，第一念是闻性闻，啊，闻性闻声性呐，见性。见色性呢，明心见性。所以，祖师大德常说，只要保持第一念，永远不变，这个人就成佛了。啊，这个佛是究竟圆满佛。为什么经上常讲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很有道理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啊，非常可惜的就是他不能保持第一念。啊，第二念就变了，啊，越念越变越离谱。就这么回事情啊。

我们如何懂得这个真的意义，如何能够保持真心，如何能够运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

真心。大乘起心论里头跟我们说得很好，真心历练啊，念是妄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心是真心。第一念真心啊，第二念就变了。变了怎么样呢？佛就堕落成凡夫了。如果第一念保持不变呢，凡夫就成佛了。这个事实真相，希望同学们好好的去体会。第二个意思，实。这个实啊，我们可以把它设为诚实。也可以把它设为老实。

实的反面虚伪。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用？诚实心对人接物呢？诚不诚实呢？诚是真诚呢，诚是真呢。曾国藩在读书笔记里面把那个诚下了一个定义啊，诚怎么讲呢？一念不生是为诚，这个定义下的好啊。跟孔子说的，跟佛陀说的一个意思。起心动念呢，不成了。真是佛性，实是佛性。第三个，善是佛性。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善这个字佛讲得很详细啊，佛讲十种善。生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佛把这个善讲得很透彻，很圆满了。

什么叫佛呢？我们常常看到佛像，特别是画的佛像，啊，画的佛像，佛的这个头上啊，都有一个圆光，那个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啊，这三个字我们常常见的梵文写的，啊，也有用藏文写的，或者是用中文写的，啊，这三个字发音叫嗡啊哄，啊，嗡啊哄是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字要翻成中国的意思，就身口意，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善护三业。佛顶上啊，岂不是就是《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吗？啊，身有三善，口有四善，意有三善，舌善呢？啊，50年前呢，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到啊，与善相应。如果与不善相应呢，果报就在。

三国道啊，与善相应，国报是在天道啊。如果能在修学大乘求愿往生，那你的国报是在佛道啊。人天以上到究竟佛国，都是以善为基础，以善为圆满。善是佛性的，换一句话说，善是自己真心里头本来具足的。为什么失掉了？所以对于一切众生，我们劝善归过要有信心。在我之人，我知道他本性是善的，他现在的恶习，那是习性所染的。习性是虚妄的，不是本有的。本有啊，是真善呐，纯善呐。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呐，我的信，我的真心本性是真，是实，是善。当然可以恢复。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给我们讲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不觉是习性，本觉是本性啊，我本性里头具足这些东西，哪有不能恢复的道理呢？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佛性，佛性里面所包含的。真实善，后面四个呢，佛法里常讲的四净德，常乐我净。常是永恒啊，没有生灭，一般人不相信。看到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也有死，也有生灭，好像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生死他也不能解决。我们如果是这种看法，实在讲呢，看得太浅，不够深度啊。如果你要真正细心深入的去观察，一切众生不生不灭，哪有生死？生死是世间人一种错觉，不是实相啊，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里头没有生命啊！你要是真正懂得
佛在楞严经上

所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所有一切现象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哪来的生命？大乘法跟你讲，生灭同时，生灭同时就是不生不灭。啊，中观论上讲的八不，那是讲一切法了，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移不异，啊，这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八个不啊，你才看到事实的真相啊，你才能契入境界啊。

那么现前一般凡夫看到这个生灭来去啊，断肠这些现象又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些现象啊，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相续相里面你所看到的是缘聚缘散啊。没有生灭。譬如我们盖一栋房子。房子盖好了，房子有没有生呢？不生。为什么不生呢？本来没有房子，盖好了也没有房子。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就不懂了。本来没有房子我们懂啊，这个土地上本来没有房子啊，盖好了怎么也没房子呢？你们想想看，没有房子之前堆的是一堆建筑材料啊，那哪里是房子呢？这建筑材料我们把它排列起来，把它架起来，还是那么多建筑材料啊，排起来这个像你就以为这叫房子，哎，房子起了，错觉圆聚啊！我把这些东西撤下来，还堆在那一堆还原，那房子又没有了。所以，架起来的时候房子不生，撤开堆在那一堆房子不灭。你去细细想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是最明显的。是小朋友玩的积木，那是非常非常明显。排出许许多多的形象，积木还是一块一块的。云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业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去，八不，你就看小朋友玩积木，你就能体会到八不的意思。然后再看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一真庄严，哪一法不如是呢？所以你说哪一法有生灭呢？哪一法有来去呢？法法皆如。

0: 啊。
1: 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一句话的意思，你懂吗？你要真正懂得了，入华严境界。华严境界在哪里？就是现实生活。啊，没入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现实生活一片死寂。入了境界，现前生活啊，一片光明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疑不是法性呐！啊，那像这个清凉大师跟我们解释的，无疑不是真实善常乐我净。常永恒啊，世尊在《法华经》上讲的，世间相不坏啊，这一句话意思深了。所以觉悟的人怎么说法都是正确的啊，妙不可言啊，没有觉悟的人怎么说法都是错误的，都与事实不相应。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离苦就叫做乐。什么是苦呢？妄想很苦，分别很苦，执着很苦。离妄想分别执着，这叫乐。佛法里面讲的乐，讲的大乐，世间人不懂。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啊，化身大士的境界。凡夫怎么想，都想不出。我是自在的意思，自由自在啊。

九法界的众生都没有啊！幕后一个清净啊，清净是什么意思呢？本来不染。 那叫真清净啊！佛性怎么会有染污呢？

啊，从清净我们就能体会到啊。本来就觉悟啊，本来就纯正，这个正是正知正见，对于宇宙万物一切的理事性相因果正确的明了，没有丝毫的错误。我们自信本具体，不是从外头来的。佛所讲的句句话都是真话了啊，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自信本具的。二是我们迷失了自信，随顺烦恼啊，所以搞得现在这个样子啊。佛菩萨教我们叫什么呢？教我们呢，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回归自性而已。除这个之外他还有什么能教我吗？烦恼断了，你智慧开，你智慧是你自信本有的，不是佛给你的。你的德能也是自信本有的，也不是佛给你的。啊，你的相好，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也是你自信本具的，不是佛给你的。连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都是自信心得，所以说自信弥陀阿弥陀佛是我们自己心里现出来的呀。净土也不例外啊，唯心净土常说吗？啊，如果你要不相信，那你完全不能够相信这个信德的啊，自信的德用啊，也就是你不能相信有个佛性，你不相信人有真心，不相信啊人有佛性。你不相信呢，这个真心自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能现设法一切诸佛如来，能现一切诸佛清净刹土啊，阿弥陀佛是自信弥陀，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不是自信释迦呢？毗卢遮那又何尝不是自信毗卢遮那呢？唯心华藏世界呀！啊，唯心极乐世界，华藏世界也是唯心呐。所以禅宗里面讲得好啊，若人摄得心啊，大地无寸土啊。心是一切法的根本啊。宗门大德常常教人从根本修。

什么是根本？心是根本。心就是佛性。心清凉在此地用最简单的方法教导我们。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它具足有真、实、善、常、乐、我、净。这七个意思啊，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不是佛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迷了。现在起心动念呢，跟这七个意思完全相违背了。佛把我们点醒，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觉悟，返望归真，凡虚归实，凡恶归善，不就回头了吗？所以说回头是岸。所以你要晓得从哪里回头。其实清凉大师讲的这个七个字，七个意思，我们今天讲的十个意思：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二十个字是佛性的。清凉大师在此地讲啊，七个意思。我给你介绍十个意思。

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所以从哪个地方回，哪个地方是岸，我说的这个十庄十个亿是岸，果然回头了，就是回归自信，与心得相应。回归自信的人就是佛菩萨，迷失自信的人，与自信完全相违背，完全相反，那叫凡夫啊。

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总原则、总纲领。那回头的起步，起步是在戒定。所以不能疏忽

也定会三虚，你要不循这个道路走，你永远走不通啊！清凉大师在后面这几句话又说：“生佛之性本来不殊啊，生是众生，佛是诸佛。” 众生的佛性跟诸佛如来的佛性本来没有两样，宽阔、广阔，岂不平等呢？ 佛性是因，

0: 以这个为因，以佛性为因，修这个因，你就能证得佛果吗？回归到佛性啊，哪有不平等的道理呢？佛平等性呢，就是如来藏。 这个是说明了什么叫如来藏。今天普贤菩萨入的这个大定，名字里头有如来藏身呐。如来藏身呐，就是佛的平等性啊。 啊，说佛的平等性是究竟平等、圆满的平等，无有一法不平等。啊，为什么法法平等呢？万法皆空，一切法都归到空，那就平等了。 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平等呢？一切法不空，所以平等的相没有了，平等的念头没有了，平等的心没有了。诸佛菩萨。 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虚空法界啊，十法界一真庄严的，没有一法不平等，这才真正入平等性。
1: 平等性就是如来藏，他的别号就叫如来藏。是故但入如来藏身，即是一入佛平等性，此为第一契合。
0: 佛性门也，这个是一句，此为第一契合佛性门也。这是把定体说出来了。那下面说定用呢，言甚用者。 你得这个定，得到这个定啊，有什么用处？这个用处。

就是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么经上的文字是示众影像门，能于法界示众影像吗？在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之中。那么诸位不要忘记，前面贤首过师给我们讲的四句：身边刹海，刹在身中，身变身内刹，刹入变刹身。在这个里面，事先影像啊，这个影像是一真庄严。这个影像无量无边，诸位要记住，这个像加上一个影像，影像相有体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像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受用，你不可以控制，你不可以获得，你得不到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这个是真实智慧啊，我认识自己啊。我这个身呢，是梦幻泡影呢，我这个身相啊，是虚妄啊，不是真实啊，我可以欣赏它，我可以享受它，我不能说占有我的身相，我不能控制我的身相，我如果要是有控制这个身相的念头，占有身相念头，错了。你不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为什么呢？你不能够自在随顺呢，我们讲的随缘呢。最正确的理念是自在随缘，最正确的享受也是自在随缘。普贤菩萨十愿里面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我们这个身是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的，我们随顺他。什么叫随顺呢？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这就随顺。才有控制占有，不是随顺。唯有随顺随喜才成就功德。成就什么功德呢？用这个幻身，用这个假象

常乐我净。啊，或者用我们这些年来所提出的，用这个幻身假象，正如真实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正实，正如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那你就很会欣赏这个影像啊。很会呀，运用啊这个影像。这影像对你帮助大了。啊，我们的感激这个影像啊。一真庄严全是影像。他对于我们，帮助我们断我修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转凡成圣。所以这个梦幻泡影啊，我们生无尽的感恩之心。善用啊，不善用呢？好了，这一真庄严帮助你造业，你在这个里面起自私自利，起贪嗔痴慢，三途六道这个幻象永远不灭，这个麻烦大了。必须晓得真如本性里面，或者我们讲真心本性里头，本来即净的。坛经上讲的好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这个是事实真相。菩萨成佛，实实在在讲，自证就是证到本来无有。如寂灭的境界，清净寂灭。清净寂灭在哪里呢？就在当前。你以为离开这个境界别有一个清净寂灭，错了。再问你，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呀。华藏世界在哪里？也在此地呀。毗卢遮那在哪里呢？毗卢遮那从来没离开过我。几个人懂？修行正果，正的是什么果？切入这个境界之后，在这个形象上不一样了，这就是入如来藏身啊，形象上不一样，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了，第一个，大慈悲心，无尽的慈悲心现前。升起来了。表现在对一切众生，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种真诚的爱心呐，真诚的恭敬心呢，生起来了。第二个是大智慧现前。第三个是大德大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为一切众生，用现在的话来说，热心的服务那就是四弘誓愿里面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度就是帮助，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理由，自他是一，不是二，其如这个境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众生最好的榜样。不会做恶的形象最好的形象帮助一切众生悟入这就是清凉大师在此地讲的能现能生生徒智隐，这个话的意思很深的，我们要能体会，要能落实。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普贤菩萨所入的三昧，他的这个大定的体用啊，经文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与法界示众印象。这个两句，上面一句是说的这体啊，平等性是体，下面讲在法界里面呢，事相，这是其用的。

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讲清凉大师的注解，做了一个研究说明。注解非常丰富，有些地方呢是重要的佛学常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讲到啊佛性，大师举《涅盘经》，狮子吼菩萨评里面一段话说，佛性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什么是因呢？十二因缘是因。什么是因因呢？那就是智慧。什么是果呢？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是果果呢？就是无上涅槃。继续给我们说明的是因因呢，是观缘之智啊。因就是所证之理，能证到果。为大菩提，为大菩提所证之果，这个叫大涅槃。前两种啊，因跟因因都是属于因，后两种呢，都属于果。那为什么因还要说个因因呢？果还是个果果呢？它有说明。十二因缘是正因呐，虽然有这个因，要是没有观智，不能成果。现在有观智，观十二因缘呢，能够啊，叫这个修行人成就啊果德，所以称之为啊因因呐。菩提对前面。对因来讲呢，它是果。大菩提，这个大涅槃呢，是由菩提而显的，所以涅槃呢是菩提果之果。这说明呢，果果，因因果果啊。是很繁琐，是很麻烦呐。

也离不开因因果果，起惑啊，迷惑啊，是我们的因呐。 造业是我们的果，将来受三途苦报啊，是我们的果。我们不明了这个道理。 也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把佛性给埋没掉了。有没有佛性？哪个人没有佛性啊？

修行人善用因因，能治国苦。迷惑颠倒的凡夫，我们错用了因因，招来了生生世世不如意的果。

学佛，千言万语啊，学什么？啊，佛是什么意思啊？总不能不懂啊！啊，这大家都晓得，佛是觉意。学佛就是要学觉悟啊。读经听经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开经偈里头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虽然很勤奋的在读在听在听啊，不解如来真实义啊，不但不解了，你错解如来真实义啊，去解如来真实义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大觉有两个基本的现象，你没有啊，哪两个基本的像呢？一个是大慈啊，你慈悲心没发出来啊，没有慈悲心啊。第二个大智啊，真正学佛的人慈悲跟智慧啊决定在增长啊。慈悲的反面是自私，智慧的反面是愚痴。自私跟愚痴啊决定是年年减少啊。佛家不是常讲吗？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自私愚痴是烦恼啊。烦恼轻呢，智慧长，慈悲长。我没看到啊。

真正觉悟的人，心量脱开了。这经上哪一段经不是在讲？遍融一切法，心量之小，连自己都容纳不下，自己跟自己还过不去，一个人呢，他也成烦恼，两个人就更不必说了。

这个现象实实在在讲末日的现象。谁的末日呢？我们自己的末日啊。我不是说世界末日啊，我不是讲众生末日啊。谁有这个现象，他的末日近了啊。我们有佛性的，现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佛性是180度的相违背，如何来挽救？你们想想，怎么个挽救法？人无有是处，先要度自己啊，先要自己回头啊。你曾经听佛门里面说过，借假修真，借我这个假的身，借我假的这个环境，生活环境，修什么呢？恢复真性啊，唯有自信是真的啊。那么讲到自信是真的，你一定要记住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七个意思：真、实、善、常、乐、我、净。我们借这个假身假的这个环境呢，要修真。这就对了。这个假身跟假境呢，对我呢，那是无量功德。我们常常念的回向偈啊，愿以此功德了，功德至少是行善积德。行善积德要是着相，那是福德；行善积德不着相，那就是功德。功德跟福德在形象上讲一丝毫差别都没有，是在用心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非常认真努力在做，做了之后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是功德啊。般若经上常讲的三轮体空啊，

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平等心。所有一切断恶修善事情全是功德，以这个功德庄严佛净土。如果心地不清净、不平等，纵然修善，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全是有漏的福报。我们要记住，大魔祖师当年刚刚到中国来的时候，见到梁武帝，梁武帝是佛门的大护法，他喜欢建道场，喜欢人出家，只要人发心出家，他都欢喜供养做护法，史书上记载啊，他建了480座寺院，度几十万人出家。中国历史上讲护法，大概他是首屈一指了。他见到大魔，在大魔祖师面前夸耀他的功德，我在佛门做这么多事情，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是说真话，跟他讲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心里不是味道啊，跟他断绝往来，以后再都不见他了。大魔祖师跑到嵩山少林寺去闭关去了，面壁9年才遇到一个慧可。慧可是禅宗二祖啊，遇到一个人，一个明白人呐。你们想想这一段公案因缘啊，为什么大魔祖师一看梁武帝毫无功德呢？他分别，他着相，他没有断贪嗔痴慢。如果梁武帝要问我的福德大不大呢，那大魔祖师一定赞叹啊，甚大甚大。他所做的是福德变的事，福德不能了生死啊。你看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啊，此事福不能救啊，这福德再大了，此事是生死大事啊，福不能救啊，福报再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想出六道轮回，福再大没有用处，要功德能了生死出轮回。功德是立相啊，福德是着相啊。那个着相里面最严重的自私自利的相，贪嗔痴慢的相。我们仔细反省一下，仔细想想自己有没有呢？

如果要有的话，那就是大魔祖师讲了，你不管干什么好事，并无功德。

释迦世尊、诸大菩萨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太透彻了，太明白了，怪我们自己糊涂啊，展开经卷不能读。都不懂啊，听善友讲解也听不懂，真的是糊涂到所以然处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办？赶紧要求消除业障，消除业障，消极的方法拜佛。苏超里面，清凉大师又为我们说，三杂染即三德，这个话怎么说呢？三杂染是惑、业、苦，这是讲的六道轮回呀。其惑就是迷惑、造业，造业呢，感受的苦报，受苦报的时候，他又迷惑，迷惑又造业，造业又受报，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所以然。六道轮回的真相啊，佛给我们讲啊，惑业苦就是戒定慧啊，你反过来就是啊。惑是烦恼，如果反过来呢，转烦恼成智慧，经论里都常讲啊，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啊，烦恼菩提不二，生死涅槃是一啊。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的很多，怎么个转法？我们想不想转？这个是先决的问题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是希望啊，生生世世继续搞生死轮回。

还是希望在这一生呢，了脱这桩事情，真正发心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如来。我们学佛修行，这第一桩的事情。头一个问题。 你是继续搞生死轮回呢，还是想离开娑婆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如果真的想离开娑婆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你就要知道，娑婆世界我都要放下，何况？ 这个道场，何况这个色身？啊，我们的道场色身带不去的。啊，佛菩萨世界那一种庄严美好，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到底想走哪一条啊？你要不肯离开这个六道，往后的苦有得受啊，那真叫苦不堪言呐！你没有见到地狱。你要是见到地狱，听到地狱里的呼号，真的是毛骨悚然。惊心动魄，汗毛直竖啊！这个两条路啊，摆在我面前。我要选择走哪一条？别人肯不肯走呢？与我不相干呐。祖师大德常讲啊，修行正果，譬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为什么呢？谁也帮不上谁的忙。要靠自己努力啊。父子关系多么亲密呀，尚且帮不上忙，别人更不用说了。所以，怎样转烦恼，成般若智慧。转恶业为解脱，转苦报为法身呐。这个三德，法身、般若、解脱，法身、般若、解脱是本有的。这个再颠倒一下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迷失了自性般若智慧，才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从哪来的？弥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变出来的呀。所以烦恼跟般若体是一个，只是转变而已。修行没有别的，就是做一个转变，要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一是造作，烦恼做主啊，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烦恼做主所造的业，这个业是染业。这个一是束缚啊，世人常讲的作茧自缚，转过来呢就变成自在了，解脱自在了。你怎么个转法？转苦报为法身呐、啊，我们弥了法身的这个苦报啊，三途六道的苦报啊，是弥了法身呐、啊。造作种种行染业，是迷失了解脱。怎么把它翻过来？这翻过来要靠戒定慧。啊，戒是解脱，定是法身。你看看此地普贤菩萨所入的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那是法身。

慧是般若。啊，这才明了，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三学，帮助一切众生呢，转烦恼成智慧，转染业成解脱，转苦报成法身。要靠戒定慧三学。啊，戒帮助你得解脱，定帮助你得法身，慧成就你般若。你要不在这三大纲领上下功夫，你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怎么能够脱离三途苦报？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冷眼旁观呐、看到很悲痛啊！大家为什么不修戒定慧？为什么要去搞贪嗔痴？为什么要去造恶业？念念都堕在迷邪染中，一天24个小时，你有几个念头与觉真境相应？恐怕一念都没有啊，这怎么得了？

大师给我们讲啊，当下即是信心三德啊，观之呢，则是观心三德，正之啊，则是圆满三德。这一桩事情，菩萨清楚啊，觉悟的人明了啊。我们实在讲迷惑颠倒，又说因信啊，因果的因呢、啊？因信就是染尽缘起，因信呢是内熏发心。这两句话对我们修行有关系啊。

因性染净缘起，染是三途六道，净是四圣法界。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因性呐，因性是佛性呐，所以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依佛性而起十法界一真庄严。因因这讲净缘起的因因，内熏发心啊，净缘起的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善根深厚，你的善根内熏呐，这往善去了，往净的缘起去了。如果要是呢，你这个恶习气很重，恶业很重，你的内熏呐是恶业，不是善根，是恶根。恶的根是什么呢？坚固的恶执，坚固的法执，这个事情麻烦了。我们今天讲恶执、讲法执这些名相，初学的人不好懂。我们讲说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恶业，恶业内熏，你这个恶的习气增长，这个是麻烦了。一切众生无始以来，这个恶习气就多过善的习气，真的是恶多善少啊。佛在经上也说得很清楚，你看看《白发明门论》里头，51个心所发，这里面善法了，就善心所啊，11个；恶心所啊，26个，不成比例啊！这给我们说啊，一切众生呢，阿赖耶识相应的心所，恶多善少。又何况呢，那个恶的习气力量大，善的这个习气啊，种子啊，力量薄弱，善敌不过恶啊。如何来补救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何来补救呢？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出现在世间呢，教导啊，这《三字经》上讲：“苟不教，性乃迁。”中国的圣贤知道
说得很清楚，叫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重视教学。国家的政策一定是把在教育摆在第一位，尊师重道。帝王见到老师不敢把老师看作是自己的臣子，他对任何人都是君臣对待的，唯有老师来了，请老师做西面，他做东面，东面是主人，东道主嘛，西面是客人宾客，对待老师行宾主之礼。

0: 别的人呢，那行君臣之礼。皇帝高高在上啊，坐在上位啊，上位是白面呐、啊，白面是上啊，南面是下了，臣子在南面了、啊。皇帝做出榜样给人民看。 皇帝尊重老师，啊，这什么呢？叫人民尊师重道，他要带头啊！啊，皇帝要祭祀他的祖宗，那什么意思呢？提倡孝道。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这些帝王。 以什么治天下呢？以孝亲尊师治天下，自己要做出榜样给人民看呐！啊，他纵然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要做出样子来。 为什么呢？人民能够懂得孝亲尊师，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根呐！啊，你要不教，那个烦恼天天增长，善根渐渐的没有了。
1: 渐渐消灭了，那还得了啊？社会怎么会不乱？天下怎么可能会太平？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啊，真正明白的人，他不会去做官，他不会去经商，啊，他不会去发财。 他搞什么呢？他来教学，啊，他在社会上啊，担起这一个重任，啊，唯有教学能治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所以。 中国古时候没有人不敬老师啊！啊，只要是个教书的身份的人，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人家都把他当上宾之礼待他。啊，实际上他的物质生活非常清苦，但是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 啊，他自己精神上的安慰啊。今天不然了，今天教书的穷教书匠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谁也瞧不起你啊。社会动乱，世界不和平，根本原因在此。几个人懂得？
0: 希望社会安定，希望世界和平，那是这个希望最后是落空啊，变成妄想啊。解决之道，那就是要真正提倡孝亲尊师啊，社会风气必定就转过来。 唯有教育能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所以因心内心内熏发心呢。

是要教导大众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华严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啊。后面大师对于佛性的七个意思他有解释，他是引用古德的解释。这个次第呀，与前面所讲的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看他的解释。不牵明常，他从常乐我净 先说，不牵就不变了。凡是会变的，在佛法里叫无常。万法无常。佛性真常，佛性常住，佛性不会变的。在佛不增，在凡不减，一点变化都没有。诸佛如来的佛性，跟我们的佛性。我们跟畜生的佛性，跟恶鬼地狱的佛性，无二无别。它是常，它不会变。古大德用金跟器做比喻，如今做气，气气皆金呐。样子怎么变？质料不变。譬如我们用黄金塑一尊佛像。黄金呢，我们称它做佛性。现的像呢，是佛像。如果把这个佛像啊，我们不要了，把它做一个人像，像变有变，那个黄金不变，还是这一头黄金。把这个黄金啊，做成一个小狗，畜生像，像变了，黄金还是没变。你从这个意思上去体会。佛性能随十法界的形象，但是佛性不变，这就叫什么呢？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变的是佛性，随缘的是法相。皆是常的意思啊，自在明悟啊，这个我们讲的很多了。佛经上讲我的意思说的很多，最主要的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那我们先前有没有我？

身做不了主，为什么？他有生老病死。身不得自在。如果真的得自在了，我想年年十八能不能做得到呢？做不到啊，他会起变化了。所以在这个身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果。也就是找不到主宰，找不到自在啊。但是这身里头有佛性。佛性呢，确实他自在，他做主宰，他能随一切缘，虽随缘他又不变，只有他是真的，性是真的，相是虚妄的，这个意思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见性的人就自己能做主宰，做主宰了。我们常讲啊，生死自在了。与一切法里头得自在了。自己真的能做得了主宰了，安稳明路，心安，身安，境界阴暗。这叫乐啊，绝对不是五欲六尘啊，也绝对不是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里头没有真乐。什么时候你心才得安呢？这个事情难了。你想想，当年慧可大师去参访大摩的时候，为什么事情呢？心不安呐。大师也真不容易呀。冬天下雪天去见大摩祖师，大摩祖师在那里打坐，他在门口站住，雪下得很深呢，到膝盖了，还在那里站住。他看大摩禅师不理他。出家人身上都配着戒刀，他把戒刀把自己的手这个手砍断，拿这个手去供养大摩祖师。大摩祖师这才开口说话，叹了一口气，哎呀，你这么做你何苦来呢？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要求的呢？慧可大师说，我来求大师为我安心呐，我心不安呐。那我要问问你们诸位心安不安呢？
你们诸位心不是安，心迷。迷了之后啊，安与不安都忘掉了。迷在哪里呢？迷在自私自利里头，迷在名闻利养里头，迷在五欲六尘里头，迷在贪嗔痴慢里头。于是苦乐都不懂啊。苦乐不懂啊，就是麻木不仁啊，就是愚痴啊。搞成这个样子啊，佛菩萨看你当然叹息，可怜明者。连苦乐都不知道了。

我在当年讲《地藏经》，经第一开端呢，赞叹释迦牟尼佛了，里头有一句话：“至苦乐法。”我对于这一句话说了解释了很多啊，实在不容易啊。在这个世界上，几个人知苦乐法？佛知啊，凡夫哪里知道？如果你真知道了，你自然去乐避苦。你会想尽方法了，哎，离苦求乐吧，啊，非常可惜呢，你不知道苦乐法。

不能不懂啊。安稳重要啊。安稳是真路，心安、身安、境界安。无染明净，佛在经上讲的太多了。心净则佛土净。有没有净土呢？心地清净的人，净土现前。这个话我们在讲习里头也讲的太多了。心清净则身清净，身心清净呢，我们境界就清净。净土是怎么成就的？清净心变现出来的呀。但是你要知道，清净必定平等啊！清净是什么？不染嘛，没有一丝毫杂染，当然平等了。当然是正觉，当然是真诚，当然是慈悲。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修禅也不例外呀。啊，禅是修什么呢？禅是修般若。诸位同修一定要清楚啊，禅不是修禅定啊，是用禅定的方法，目标是般若。啊，你看看《六祖坛经》，展开经卷，头一句话了，六祖大师说：“总令。”修般若波罗蜜多，那你看这个指示多清楚。禅是般若门呐，啊，通过禅定的方法，为什么呢？定能开慧，所以禅定是手段。目的是智慧，啊，那个戒律呢？那是禅定的前方便，我们可以说手段的手段。啊，《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最初方便是戒，啊，方便是定，目的是慧。啊，慧就是我们总结的正觉。啊，正觉现前，哪有不清净的？哪有不平等的？哪有不真诚的？哪有不慈悲的？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啊，《金刚经》上讲的话没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对于一切法门都要尊重啊，都要赞叹呢，全是佛所说的嘛。如果认为我这个法门是正确的，你那个法门是错误的，我这法门高，你的法门不如我，诸位要晓得，起这个心，动这个念头，谤佛、谤法、谤僧。你毁谤三宝啊！毁谤三宝是什么罪过呢？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罪有这么重？因为你的毁谤，有许多人听到之后就影响到别人呢，远离三宝了，不相信三宝了啊！所以。罪福啊，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好啊，看它的影响面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影响的面越大，时间越长。如果是正面的，功德大；如果是反面的，罪过就大。结罪也是从它的影响上来说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谨慎呐！啊，你们看我的行持，我对于任何一个法门都尊重。为什么呢？佛说的，不但对于佛门里头所有法门我尊重，我对于所有宗教都尊重。为什么呢？佛实现的，我说这个话有根据啊，绝不是造谣言。根据在哪里呢？《大方广佛华严经》

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个心，那个识，能现能变的心识，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不是一个人呐，不是一个单独的身呐，法身呐。净虚空变法界，要从相上讲，形象上讲，就叫做法身。啊，从所变、所变所现这一面上来讲呢，叫法身。从能现能变这一方面讲呢，叫法性。啊，法性跟法身是一不是二，这总得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才晓得，啊，净虚空变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毗卢遮那的法身。那我们要问，那基督教是不是呢？天主教是不是呢？伊斯兰教是不是呢？还有澳洲土著里头许许多多的他们这个信仰的宗教是不是呢？全是啊。全是毗卢遮那佛啊。在华严会上我们都看到他们参与了。前面我们读过十九类的杂神咒。你们想一想。诸天。八部鬼神，还有山河大地树这个草木之神，他怎么不是呢？我们还要在这上起妄想、分别、执着，那你根本就不通嘛！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呀？真正解如来真实义，所有一切人，这些人是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果是唯心所现、是唯识所变，是不是毗卢遮那的化身？正报里面的毛孔，依报里面的微尘。一花一叶，哪一样不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换一句话说，哪一样不是毗卢遮那佛？真正的懂得华严，念了华严，体会到啊。净虚空变法界，我常讲啊，是我们的真心呐、啊！一切刹土，一切众生呐、啊，是我们的自身呐、啊！我们的身相啊，虚空法界是我们的心相。我再没有办法说出来了，言语只能说到此地，希望大家细心去体会。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还是没有讲完，我们明天继续，今天讲到了无染明净，下面是力妄实真，不空现实，提顺成善，这三条我们明天再接着讲。

0: 阿珍，阿珍，快要吃饭了，阿珍，他们都跑过来了耶，你看，
1: 数量惊人了，
0: 真的，
2: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猪这样跑过来耶，
0: 而且他们看来都很快乐
1: 呢。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脏乱，而且又可爱，还会自己玩泥巴，
2: 好聪明哦！
0: 对对，快过来！
3: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巡山护胜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巡山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陷阱，我自己踩到那个捕兽夹，动物只要一被夹到就是几乎非死即伤啊。
0: OK，
1: 啊，我那次踩到的时候就是透过我的雨靴夹到我的脚趾。
0: 啊，你当时你怎么解决这个情况？
1: 就只能赶快把它拔掉啊，然后去打破伤风跟擦药啊。
0: 是是是，
1: 像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山江走过的。
0: 哦，这边就是山江，像这边还有脚印。
1: 对，这个就是山江的脚印。哦，因为这边的生态环境比较原始，在这个阿弥陀佛没有上来的时候，这边是别人，就是一些地主的地啊，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会跑来这边放陷阱打猎。
0: 哦，都是一些猎人到这边去打猎动物，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在巡山抓这些陷阱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些猎人有一些冲突？
1: 因为我比较胆小，我都是去爬山巡山的时候，我都是等没有人的时候，因为我也不想直接跟他们冲突。
0: 是啊是啊，
1: 因为如果他刚放完陷阱啊，我再去给他破坏陷阱，如果被他们遇到的话，他们一定会生气啊。
0: 是啊，一定会。
1: 一生气到时候就会有冲突，所以我都尽量避免这种事情。
0: 这个您刚刚提到说阿弥陀佛来之后有一些变化，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觉得有哪些变化在这边？
1: 就是动物越来越多啊，然后越来越不怕人啊。有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因为肚子饿，他都会跑到就是我们这边自己种的田去跑去吃菜。嗯，啊，吃饱了他们也不会全部吃完啊，吃一半留一半，吃一半留一半这样。
0: 只留给你们吃是不是？
1: 我觉得他们是应该要留着下次吃。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子女，但是在山区跟大自然生活的习惯，我们几乎现代人都没有了嘛。像刚刚张大哥那样子的，十几年都住在山区护身，这种精神是非常特殊的，是少之少。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跟他先聊，在山区护身巡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2: 这边比较常出没的动物有哪一些？
1: 山江、
2: 果子狸，会有野兔吗？
1: 刚开始来山上的时候，蓝雀其实不多，很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我们这边保育有开始，
2: 会比较重视，
1: 有比较重视，
2: 所以它在这边比较好生活。被蓝雀吃
1: 掉。然后像这些，你现在看到这个都不是人为采，这个都是受尽。
2: 然后这是动物采的。
3: 佛教六度集经中有记载，菩萨现身为鹿王，曾代替怀孕母鹿舍身，因此感动了国王，而设置动物保护区，禁止猎杀。当时的鹿王就是释迦牟尼佛，而当时的国王就是舍利佛尊者。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更广植树林，庇应众生，设立医院，规定宫廷御厨不得杀生等，这些都是佛教对于护身的最好示范。佛教提倡不杀生，不杀生是一种慈悲，不杀生而护身，进而倡导生权平等，这是最合乎现代局势所关心的生态保育，也是最积极的重视环保。现在人若能设立动物之家，让动物养老、医疗等，都是积极护身的体现。
0: 仙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这边的动物庇护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为什么您发心来保护那么多动物呢？
4: 2007年开始，到现在15年了，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本来是拿屠刀当屠夫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后来我就不杀猪了，把这里的土地用来当成庇护所，然后把我这23年的学经历用来照顾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把宠物设定为狗跟猫，牛羊。

0: 鸡鸭猪而视为食物，
1: 是
0: 啊，按照我23年观察，他们把这些牛羊鸡鸭猪，因为它没办法被人类驯服，
1: 对，
0: 所以变成食物，可以被人类驯服的叫做宠物，但是我们已知的动物高达152万种，
1: 是，
0: 所以我为了不要让讽刺跟矛盾在我的生命中发生，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们当作我的宠物，这样。
1: 那对于吃素，其实世界上有一些人都会有一些怀疑，就是说你吃素你会。就是营养不均衡嘛，或者不健康，您对于这一份有什么回应呢？
0: 说吃素不健康的人，基本上来说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没有真正去了解素食。
1: 嗯，
0: 我不会多去做解释，因为每个人吃素，他有他的时辰。
1: 嗯，
0: 我只是要做给他们看，就是我吃素的改变，这样子，对，是。
1: 哦，因此你也感召了你的家人一样吃素，
0: 当然当然是，吃素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认同，
1: 是
0: 如此而已。
1: 是。放下这个刀子，
0: 屠刀，
1: 对，放下屠刀，
0: 立地成佛，
1: 立地成佛。
0: 呀，
1: 您对这个有什么感受呢？
0: 非常的对，
1: 嗯，
0: 因为呢，在你拿起屠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善其实离你很远，
1: 嗯，
0: 因为你当你拿起屠刀的时候，靠近的人就是那些人，可是当你收起屠刀的时候，靠近的人是更多元化的人，
1: 是
0: 对。我的动物全部都是餐盘上的食物，
1: 嗯。
0: 牛、羊、鸡、鸭、猪、鹅、鱼，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电视台都告诉我说，那个东西是美食，香肠、佛跳墙。至今没有一个电视台跟我一样为动物而发声。很多人说，为什么你还要养动物？那些人都没得吃了。我说，人没有立即性的生命的危险，但是动物有。如果我告诉你说，你明年的7月11号，你将面临我的屠刀，没办法，你没得选，我们当下会怎么想？吃素是我们对于生命的认同，
1: 是
0: 如此而已。
1: 是，
0: 我们改变饮食，我们会对这个地球去影响，我们就会去改变饮食。
1: 是，
0: 这是没办法强逼的，没办法逼的，要让他自己去感受说，哦 ，do something。
1: 嗯，
0: 对，所以才有办法继续。
1: 是
0: 这样，
1: 然后他们可以自然的活到老，
0: 当然，
1: 然后往生
0: ，just you and me。
1: 那你觉得在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怎么样去做护身？
0: 因为杀业跟瘟疫都是我们杀业，战争瘟疫都是我们搞的。我们应该要超越以往的电视台，不要以物质为主，以心灵提升方面为主，不要以貌取人。当每个人对这个东西有认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对他说教打理，那都不算是问题。但当他没有对这个认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了再多佛陀所说的经跟理，其实他也是这边自己这边出，因为这是我27年告诉我的经验。我在外头讲了500多场演讲，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只有听我这一场，接下来这个世界的新闻告诉他的就是这个肉好吃，庆祝就是要用肉庆祝，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哎，我们可以换素食来去庆祝，没有，真的没有。
1: 您这边之后还有一些新的安排，一些计划是不是？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我说我人生呢，哈，从15年前我从戒杀如素到现在。我一直想要过一个没有不是矛盾不是讽刺的人生，因为往往我在电视新闻上面看到海豚搁浅或是流浪狗被欺负，就会有民众蜂拥而至为它而生活，但当我们走入屠宰场，每天牛羊鸡鸭猪面临着生死，却没有半个人站出来为他们说不要再杀他们了，拜托，我却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很有自信地告诉周遭的每个朋友说，我爱护动物，可是我在说我爱护动物的同时，可是我用餐的时候我在吃的是猪肉。我看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食物它都有妈妈，每一个食物它都是妈妈去养育出来的孩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今天我们会认为它是一道美食，也许这道美食可以让我们的 party， 让我们的生日庆典，让我们等等的活动很圆满，但我们在这个圆满的过程中，我们破坏了那一家人的和谐，只因为那一口肉，就那一口肉，我们让他爸爸被杀掉，孩子晚上等不到爸爸回家，我们让他家破人亡。真正的爱不是建立在你我之间的嘴巴上头，而是行动上头。我们常常

0: 说战争好恐怖。其实我们每一天晚上，从早餐、中餐到晚餐，甚至宵夜，你每一天都是用你所认知的战争，在对其他的物种进行掠夺，破坏别人家庭。下一步我要做的，因为我要做的是海放，我们有很多放生的朋友，因为很多的专业知识不懂，他常常去救人那个生命，可是却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告诉他说，这个会破坏当地的物种，让社会的大众普遍的共识会认为说，我们佛教不管是佛教放生团体也好，放生等于放死。我这一次做的就是要平复，要为这些活佛们平反他们的冤屈，所以我去考取船长，考取近海渔业相关知识，载着大家去找寻鱼虾蟹适合的场所，水温几度，深度几度，珊瑚有多少，我们会透过水下摄影机来去看看我们放生的物种它的生活的后续什么。我会让这个放生变成90%以上的存活率，我会用我的余生让大家认同放生，不要再去攻击那些放生的菩萨们。我想要回去找佛祖的时候，我是抬头挺胸去跟佛祖报告说我回来了，而不是畏畏缩缩，因为我做了一连串讽刺矛盾的事情。
1: 好小只，好可爱。
2: 来，我搬开。
1: 它是有一条线吗？
2: 没有，它长得很。不用全挡。阿花，你等很久了哈。
1: 阿花。
2: 对。
1: 来到这边跟这些小动物互动啊，然后又听贤大哥刚刚说的那一番话，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也让我想起了一句经文，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这是何等的大慈大悲啊。
3: 妈妈妈妈耶妈耶
2: 这边这边有，这边旁边那个
1: 好。
2: 那时候我们只有救五头牛，
1: 只有五头牛。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好觉得我们的牛舍非常完善，想要再救五头牛过来。那时候正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呢，刚好就接到说有一头小牛，只有一头，
1: 只有一头。
2: 然后小美她怎么过来的呢？她妈妈是第五次生产了，因为母牛在交配过程中，在第五次之后，她就不能再生产了，被生产
1: 就最多就五只，
2: 五次。小美那时候她出生的时候还有一只她的兄弟姐妹，可是那一只是当场死亡的，
1: 我就直接死掉了。
2: 那她妈妈产下来的牛乳是要给人类提供给人类的，对，所以那时候当我们接到说，哎，还有一头牛可以过来，我们马上询问价格，然后问性别，我们才知道它释放出来是母牛，因为母牛才有经济价值，
1: 对，它可以，
2: 公牛没有，
1: 牛又有牛奶又可以生，
2: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它来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我们居然救到一头母牛。对对对，所以他才有这个因缘可以来这边。
1: 这一只叫做蓉蓉，
2: 对，
1: 哎呦，它的那个
2: 蓉蓉是里面的领头牛，
1: 它
2: 要先吃，先让过一遍。所以你看，蓉蓉每次都会有一个专属它的，可以随时转换。
1: 哦，它可以自己想
2: 吃。它是领头牛，它是领头牛，
1: 是领头牛，是老大。
2: 对，它是老大。甜甜啊哈，甜甜，它这边中间有一个白白的，
1: 甜甜，
2: 它其实不太喜欢给人家摸，它是一个很忧郁的牛儿。它当初救援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遭遇了什么，它到我们手里来是第三次到我们手里，因为他们这边都是从屠宰场来的，
1: 它本身戒心就比较强。
2: 对对对对，
4: 在拉夫西爱海的动物们，每一只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故事。在贤哥与小梅子的细心照顾下，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够平安、幸福、快乐。
5: 在拉夫西爱海动物庇护所里，我们看到的洛居士与小梅子用平等的心来善待每一个动物。庇护所里面没有太多的人为环境或绳索牢笼的束缚禁锢，动物可以

0: 由自在的到处跑，串门子。每一只动物只有抬头就能够看到湛蓝色的天空，感受温暖和煦的阳光。
1: 看一下这附近的溪流啊，你看一切都是这么的纯真自然，都没有人为的干扰。今天这一趟行程啊，收获真的是非常的充实，而且是非常的特别。你看，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可能只会接触到一些啊小猫啊、小狗啊、兔子啊，但是今天呢、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我们以前不容易去碰到的一些动物，像是一些可爱的小羊，还有牛啊、鸡啊、鸭啊这些，我们平常都把它当成食物的动物。其实你看，它们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就像是我们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非常的亲近、和蔼可亲。就是吧，
2: 对啊，而且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怕动物的人，可是今天一整天下来跟这些鸡、牛、鸭、猪这些生物呢，就是一起相处了一天之后，发现到其实他们也都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善良的，对。但是我们往往真的都是把他们好像当成我们的食物一样。不过就是现在我觉得我如果在餐桌上看到他们，我也会想到说，就是对我在吃他们的同时，是不是我也破坏到了别人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呢？其实真的是蛮自私的。
1: 是啊，我们不妨啊把我们的关爱能够扩及到这些动物上面，去尊重每一个生命，尊重每一个动物的生命，让大自然都能够和谐相处，这样不是很好吗？
2: 对啊，所以应该要把这样子的力量还有这样子一个精神，就是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对啊，
2: 让他们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1: 是啊，
3: 五味布施里面第一条是素食，不杀害一切众生，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人间永远没有刀兵劫，就是没有战争。那要怎么做？他说，除非众生不吃肉，众生都能不吃肉，世界上战争就能消弭没有了。而在华严水结晶实验中，我们让水看着真古德博士护身的影片，水结晶内出现了仿佛呈现大猩猩充满感激的脸，而右边则代表真古德博士慈悲博爱的光辉。这更足以反映出唯有戒杀护身，秉持善行，最终便能彰显慈悲。
0: 在前面的影片中，我们看到有人发心护身放生，这些都是菩萨行。然而在2021年的时候，联合国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就是全世界每一年自杀及堕胎数据大概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死亡人数，非常惊人，也值得我们人去反思且忏悔的一件事情。观世音菩萨有对弟子这样说，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3: 除障于蓝观世音，慈无能胜眼缘因，金针动然众业海，六道群迷蒙慈恩。

0: The art of war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No amount of effort can restore life to men killed in action. Thus, the deployment of war as an option is never an easy decision. 兵者存亡之计，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
1: 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和大圣佛法，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
0: 现代的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有所不同，过去的战争如同邻居打架，然而现代的战争一旦爆发，波及的层面是全球性的灾难。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傅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上香的时候，您向观世音菩萨是请求什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1: 好的，我们今天很难得啊，有这个机会啊，来到台中清水紫云岩这个观音寺、来上香，在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殿前面，那么我们是祈求啊，世界消灾免难。佛教当中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发愿啊，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刚才啊，我们在大殿祈求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让我们全世界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早一天啊，能够解除、化解啊，各种天灾人祸的灾难。
0: 战争除了导致百姓的伤亡、流离失所，更可怕的可能是伴随着饥荒、经济大萧条跟瘟疫等等。距今2500多年之前，道家的老子就会对战争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失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2: 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过规模最庞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广泛的全球性战争。交战双方分别是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组成的同盟国，以及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军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在战争进展到最为激烈时，全世界有近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军队所到的地方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所以大战过后杀伤和气，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或间接导致粮食匮乏及瘟疫的肆虐，生灵涂炭，如同人间炼狱。
0: 老子用简单一句话就把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说得那么透彻，但是经过那么久，人们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吗？
2: 近期引起全球关注的议题就是俄乌战争。战事发生至此，已经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

长期的矛盾，而是掺杂世界各国之间环环相扣的政治利益与算计。官场上有一句话，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为什么？因为立场攸关利益，实力

0: 中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与孔子比肩的大圣贤，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往征》的文章，总结列举了国家灭亡时候表现出的48种特征，依然值得我们今天人们借鉴与思考。
1: 现今全球关注的俄乌战争议题，从中也能看出些许端倪，直观地举出3条：事交援而见近邻，不强大之救而无所迫之国者，可亡也。大兴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益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畏强，无力而侮大邻，贪避而浊交者，可亡也。
0: 中国历史就像现成的百科全书，但翻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3000年之前就屡见不鲜，能不能让害事不再发生，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就会落在百姓的身上。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他为了救民于危难，与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思想礼与仁。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要施行仁政，孔子还对为政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主张为政须先正己。《旧唐书·为政传》中提到，以铜为镜，可以正一官；以石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我们从传统的典籍中不仅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与治国的智慧，学习菩萨从因上下手，才能避免不好的果报现前。大家有没有发觉，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法家的韩非子、唐朝的韦征，其实就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拔苦与乐。说到这里，我们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则关于战争时御敌获救的真实感应故事。
1: 沈在传居士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中年信佛，由敬信观世音菩萨。一日穿便服骑着自行车到泰兴古溪查访，途中遇到2名日兵，日兵怀疑他是特务，欲将其杀害，且言语不通，无从申辩，当下只能念大悲咒求菩萨救护。正当两兵举枪相向时，忽一敌军军官到来，与两兵相交谈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示意要他离去。当此千钧一发，一念甚好，有感有应，死里逃生。
0: 胡门篇中有一段记子：正松金管处，护卫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冤悉退散。这也是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力之一，能除危险愿，千除祈求千除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师父，最近在世界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就是在欧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战争。那么大家都想要知道，这种世界上的战争，它有一个因、一个缘、一个果，那它的因又是什么？是怎么造成这种战争？
2: 自古以来啊，

0: 古今中外，可以说一直都不断啊。主要的因呐、啊，这个是杀生。所以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战争它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到屠宰场啊去看看啊，去听听那些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那的互相啊杀来杀去，样样相冤冤相报啊，这个是没完没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啊，这个当中啊硬要有一个缘啊，那么现在这个缘啊一般讲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啊，政治方面的一些纷争啦 啊。这个缘呐、啊，也是基于人类啊都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那么全球人类在追求的就是利，也就是说科技的发达，那么追求这个经济的成长，主要是为了物质享受。就会增长我们的贪心。那如果我们没有很节约的使用啊，那么一直浪费一直浪费啊，那到最后就不够。那不够呢，大家就要争啊，开始是竞争啊，要经济啦贸易各种手段竞争，那个竞争达不到啊，就不择手段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呢，那就战争啊，那就用抢的啊。所以现在呢地球啊这个粮食缺乏啊，水资源也不足啊，还有啊很多能源的问题，都是各国啊都在争的啊，无论大国小国，大家都在争，竞争、斗争、战争。那我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而且打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那看到呢，造成多少人呐、啊？他受苦受难，那这个也是观音菩萨他怎么来救苦救难啊？也就是教人类啊，不要贪嗔痴，那我们要爱惜啊地球的资源啊，我们要这个好好的使用，不要浪费啊。那我们这个资源呐、啊，就可以留给后代子孙啊，用得很长久。
1: 慈悲是佛教核心思想，也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准则。那么慈就是娱乐的意思，悲就是拔苦的意思，也就是解脱痛苦嘛。佛教讲的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戒杀。那么想要请教师父，为什么五戒当中第一个戒杀是那么重要的呢？
0: 好的，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五戒啊，十善啊，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可以杀生。那不可以杀生呢、啊，不但不能杀人，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啊，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么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父亲这个王国啊。迦毗罗卫国、啊、后来被这个琉璃王啊灭掉了。那这个因果就是说，过去世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家族是一个渔村啊，那有一个湖很大，这个村民啊就把那个湖水都放掉了，所有的鱼啊都捕捞起来。那后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琉璃王他们都投胎到印度去，他们是一国。他后来就来报仇了，啊，就是灭这个释迦族。那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参与杀生，但是他有敲那个鱼头，所以他这一世啊，头痛三天，就敲鱼头头痛三天。啊，那这个就是佛在世啊，他也遭遇到啊，这个他们国家、他们这个族群遭到灭族的。一个命运，那么他把这个因果说出来。
2: 战争不但是杀生，而且是大规模且残酷的杀生，所以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一切战争。当前最大

0: 的慈悲就是停止战争，复归和平，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
1: 人有生老病死，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放心吧，这个战争该结束的时候就会结束，和平也一定会再来。
0: 复感德王观世音，兴尽庙长香光严，会起群盟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梵王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洞山禅师问学生，世间什么是最苦呢？假学生回答说，地狱最苦。禅师说，未必。乙学生说，感情舒服最苦。禅师还是说，未必。丙学生又说，老丙是最苦。禅师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们所说的苦还有对治的方法，所以不是世间最苦之事。接着有学生反问禅师，禅师认为呢，出家修道不明大事是明最苦。禅师所讲的不明大事，就是指生死大事不能解决是最苦的事。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全球所成净宗学会导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荣誉主席。

上净下空老和尚于公元2022年7月26日凌晨2时于台南极乐寺安详示寂。净空老和尚投礼于白胜长老座下，

0: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知道您是老和尚的得意门生，净空老和尚他生前讲经说法62年，那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他给您最深刻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因为我19岁听经闻法，听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才明白一点佛法的道理。
0: 是，
1: 那么感觉到啊，这佛法这么好，很多人不了解，感觉非常可惜了。那也是我们老和尚他天天讲，不厌其烦的，好像天天上课一样，那我们才会明白。如果老和尚没有长时间的这样来讲经教学啊，实在讲啊，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到寺庙去烧香拜拜了哈、啊，那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说啊，那是一个迷信呐、啊，一个宗教信仰。当然啊，也有很多人对老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老和尚还是不受影响，他还是坚持走他的路，啊，就是讲经教学了。
0: 是，
2: 我不在乎有没有听众。没有听众我也会讲下去啊，一个人也行，两个人也行，没人也行啊。为什么呢？我要练习讲经嘛。
1: 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别提倡宗教教育。
0: 是
1: 啊，而且他提倡啊，不同的宗教啊互相学习经典啊，就是彼此互相了解，啊，那这样啊，大家都会同步提升，
0: 是，
1: 啊，这样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从宗教开始，所以我们老和尚他一生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教育了，啊，就提倡教育，讲经教学，他的天天讲，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给你讲清楚、讲明白，那你明白了，你自己就知道怎么修了。
3: 人即赞受大典，典礼开始，一切诸法和尚。

0: 师傅，您刚刚是提到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理论方法，那么老和尚他是怎么样教授大家的修学次第跟修行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老和尚啊，他的教学的原则啊，第一个是明理了，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首先要明白它的道理啊，那你下面要去做这个事情，进行这个事情，那需要有方法啊，在佛法叫修行啊，去修行啊，那后面呢就是证实啊这个结果。那华严经是讲信解行证嘛，第一个你信的时候，你相信这个是有道理，但是你还不是很清楚，那你要进一步去求解了。那解了之后，你要去行啊，你没有去行，这个理论是可以成立的，那方法也明白了，你没有照这样去实行的话，你也不能去证实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嘛。那第三个就是证嘛，那我们这个也要举出一个实际例子，不然我们讲的都太空洞了。老人家刚学佛的时候啊，他就透过以前啊清朝时代啊有个蒙古的亲王给他介绍认识这个张家大师张家活佛，他是总统府的资政。

0: 台大那个方教授啊，教他哲学，那最后讲到呢佛经哲学，他就很惊讶了，从小就听说佛教是迷信，那佛教怎么会有哲学呢？
1: 是，
0: 所以方老师才跟他讲，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1: 是，
0: 他就被这句话打动了，他才来接触佛教的。那我怎么样可以很快得到呢？他去问张家大师有没有方法。张家大师呢，停了半个小时啊，就是面对面坐半个小时，让他这个心啊沉淀到一定的程度，再慢慢跟他讲有，就跟他讲六个字：看得破，妄得相。我们老和尚接着又问啊，看得破，妄得下是一个概念呢、从哪里下手啊？就实质上要怎么做啊？那后来张家大师又跟他讲布施两个字，他听到布施说：“我现在都没有钱了、我拿什么去布施？”啊，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你一块钱有没有？一毛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了。那你有一毛钱就布施一毛嘛。有一块就布施一块钱嘛。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哈，从布施做起啊。你一个字做一年，做六年啊。后来他勉强的修的半年了、他就比较自然了。而且呢，有感应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有人会送来，所以他修得越修越有信心啊。那这个就符合这个信解行证了，他有透过他的行啊，所以以后我们老上讲了凡四境啊，讲改造命运啊，他讲的就很肯定啊，算命先生算他寿命45岁啊，他有三个同年纪的。借兄弟都出家了，他们三个同时去算命，算命先生呢说你们三个人呢、都活不过45岁，那么前面两个借兄啊，一个二月45岁那一年，一个二月往生了、一个五月，那七月我们老和尚他病了，他知道呢，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你命到了。医生没办法的，所以他也不求医生啊。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学讲经说法了，他发愿了讲经弘法，利益众生。我们师父他在讲经的时候说，他病了一个月，他说应该是寿命到了了啊，但是他发愿讲经弘法呢，这样啊，佛菩萨再把他留下来。这个，所以活到96岁、那个延寿51年了，那延得很长。本来他45岁那一年就走了，那一年我在听经，我知道，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个具体的修行啊，他也改造命运啊，所以他是一个现代改造命运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所以他讲了凡四境啊。他才有说服力啊！
1: 是
0: 啊，那这个就是用透过这个理论方法来实践，去证实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那个理论不对啊。
1: 对。
0: 如果理论对，你要如理如法这样去修，那果报一定是这样的。
1: 是
0: 啊，所以信解行证的这个修啊，他也做出一个实际的例子给我们看嘛。所以他讲改造命运、大家也就不会怀疑了、因为我做给你看嘛，因为 我是一个活生生例子在这里嘛。
1: 从师父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修学的次第跟修学的方法是信、结、信、证。那么老和尚他一生最多讲经的一部经典是叫做《无量寿经》，这一部是下莲老居士所汇集的那一本。那么我想要请教师父，老和尚选择这一部经，他有什么特异的用意呢？
0: 那《无量寿经》是我们净宗修学第一部经典，也就是说

0: 给我们介绍说明啊，阿弥陀佛他因地修行的一些历史啦，
1: 是
0: 一些历史，还有他怎么发愿啊，要成立极乐世界。但是在中国这个修净土中的同修大德啊，就很少人去受持无量寿经啊，就是很少啊，注解也很少啊，所以到宋朝王龙书居士啊，他也看到这个情形，他也做了一个汇集了，就是，但是王龙书居士他只有看到四种，那么到了清朝啊，又有会教本啊，那个也不完整啊，那个内容也是。有很多瑕疵了，
1: 是。
0: 后来到民国初年呐、夏莲基老居士在发心了、重新把五种原译本做一个汇整，用十年的时间、把它汇集起来啊，把极乐世界的一个情况啊、整个生活啊，介绍的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那会让人家升起向往。发愿去西方嘛，那为什么讲这部经呢？因为净宗协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基老居士他当年在大陆提倡的。
1: 是，
0: 他这个经也有一个因缘，就是他在台中求学啊，跟台中莲社解如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经，学了十年，学十年之后他要离开了，离开呢，李老师把这个。当年从大陆过来啊，有个立行法师，立行法师是一个军人，原来是一个军人，他后来出家了，出家他把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夏老的汇集本啊带到台湾来，是他带过来的。那带过来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这本经啊，我早期读无量寿经读康生凯翻译的五种原译本其中的一种，就是康生凯翻译。大部分的人都读 那一本，
1: 对，
0: 不知道有汇集本。后来是李老师往生那一年、我们师父老人家他从他的书装书的箱子翻那一本，李老师有用毛笔啊眉注，注在那个经文旁边的一个注解。那么那个是当时李老师他要离开的时候，李老师就那本交给他，交给他。当时他说想到台北来讲这部经，然后那个老师跟他讲啊，你现在时候还不到啊，那个你讲这个经啊，恐怕很多人他不赞成的，因为很大的阻力。那么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他再把那个经拿出来，
1: 是
0: 拿出来叫我去找印刷厂估价，印一万本，就是。给老师做纪念，那印出来呢？大家第一次看到了，从来没看过这一部经，他就请我们老上讲，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讲这个经。那讲了这个经之后啊，就是到美国了去了，成立这个净宗协会，所以净宗协会呢，主修的经典就是这一部经，因为净宗协会是夏莲基老居士提出来的一个名称。
2: 恩师上人毕生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不胜枚举，称说不尽。而今恩师安然舍报往生，四众弟子痛失明灯，祈愿恩师于极乐世界垂慈护佑，早日道驾慈航，乘愿再来。
1: 师父，在您的观察中，老和尚最后人生岁月里，他想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的意涵呢？
0: 好的，那个我们老和尚这个往生的前后啊，也是一个表法，因为我们老和尚

0: 常常赞叹啊，海贤老和尚他的表法。那么这些高僧大德啊，个人表法的模式上不一样的，嗯，比如说你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来表这个法，那么启发我们世间人呐，啊，目的就是让我们觉悟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老和尚表法就是讲经说法，那么在晚年啊，他也示现了，啊，人总是免不了生老病死，啊，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那也告诉我们，那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才要学佛嘛，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出家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嘛，为什么有这个生死？生死怎么来的嘛？
1: 是啊，
0: 所以也表这个法，表一个人生无常啊，那生老病死了，人生苦，啊，让我们觉悟了。那这个要往生这两三年呢，啊，他也实现一些病苦，也是重业轻报了。那也给我们说明说，啊，这个因果是真的是这样，啊，那这个让我们相信了，啊，真有因果，啊，那老和尚他自己明白了，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啊，恐怕还不是很明白，他在这么示现了，啊，那就很清楚了。
2: 净空老和尚生前很担忧的一桩事情，就是圣教会断绝，为什么呢？就算圣贤佛菩萨再来也生长不易，因为社会充斥着邪知邪见，财色名利的诱惑能不动心吗？那么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有，养正仪规开篇就说，事有真教术，思有真人才。教术之端从驴相始，以前私塾的培养，从小培养他的根本质就是让他读经，不要打妄想。当然还有整个生活德性的养成，人才之成自儿童始，所以真正的重头戏，重中之重，在兴办一条龙学校，悟道法师秉承师制，并于2022年创办台北华藏实验小学，以希望各界能同共发心，培养传承弘护人才。
1: 祖师大德常以生死事大来警策修道人，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安逸的生活中去体验无常，认识了解何为无常，如此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就能关照当下，行才不会被虚浮不实的外境牵着走，这样不论是面对生或死，才能安然自在。
2: 大慈白衣观世音，随缘复感应群机，三昧辩才喜又悔，妙德圆成正菩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一礼一服，根据韩康伯的注解，他说啊，这个冬就世间万事万物啊，无事不在动啊。冬是呢，本于经，一切的这个动态啊，它是从经态开始的，它根本于经的。再讲到我们人的说话，人的言语啊，始于摸，摸是缄默，不说话，原来就没有说话，说话开始从哪开始呢？从这个缄默的开始，沉默开始。那么这前面是个比喻的话，福是什么呢？各凡其所使，福啊，福，所谓叫那个福字啊，恢复的意思，回到原来的这个开始的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德之本。根据韩康伯这个注解，他讲的各凡其所使，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意思我们研究的时候，所以凡其使啊，就是由于我们呢，前面讲的动，就拿这个心来讲，动心发语，我们心念一动了，心念一动，心这个心原来是静态的，如如不动的，动是从那个不动的开始，那么动心发语，语是有言语了，在没有言语的时候，这是摸。现在啊，是啊，有动这个心念，有发出这个言语，复归于静默啊，再归于到静，归于这个默。静默这两个字，要研究道的时候，学道的人就了解这两个字的呀、啊。它的含义，静是寂然不动的，寂然不动啊。什么是寂然不动呢？佛家讲如如不动，

本应在如如不动。儒家用儒家的名字叫寂然不动，就是寂然不动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个寂字，孔子讲出以后，那个佛法翻译到中国来，那个祖师翻译佛经的时候，他还借用这个寂字呢，借用这个寂字来，表达佛法的意思啊。默是默而至之，默而至之是，不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虽不是言语说得出来呀、啊，但是至之是心里明明白白的。这就是复明本心之意，恢复人的本心呢、啊。那个复卦呢，这个讲那个修德了，就是明心做根本，所以是佛是德之本，这是根据王罕注的。王罕注是注重义理，他讲义理啊。罕注啊，他不讲义理，他讲这个相术的。汉语讲相术，比如这个于凡讲，于凡讲的这个乾称坤，乾卦变成坤卦，就这个复卦来讲啊，复卦原来是乾卦了，六画皆乾的，然后这个一画一画的，从五月到十月，整个这个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乾称坤。因为乾称坤在坤卦里面反，出于争，反出于争而来福，一样来福。怎么反出于争呢？十月把最上面的一爻啊消掉了以后啊，最上一爻并没有消掉，它又反过来了，反到初爻来了，反到初爻来啊，初爻就变成这个阳爻，这就是复卦。变成阳爻下边的三卦就内卦就变成正卦。正卦就是一卦是阳，二三这两卦是阴，就正卦了。所以反出于正而来福。这个那么阳呢是代表道的。在孔子就这个复卦这一卦这个彖辞彖传里面讲，反复其道啊，孔子用这个彖辞解释这个复卦的是有一句话，反复其道。反复其道就指这个阳爻啊，一回过头来反到下面呢，又复了道了，道又恢复了。这是那汉儒注解的。反复其道，道是阳代表，阳是代表阳明的，是代表光明的，它就是至于道的道啊，本身就是一片光明啊，从这卦象可以看出来啊。所以复卦后边就讲，复卦一出现，我们就能辨别世间万事万物一个真理是非，就能看得清楚啊。它是德之本。那么再讲这个雷锋恒呢，

是叫就是德之孤啊，德之孤，这个看象传，孔子在横卦这一卦里面呢，用象传解释，有一句话：“君子以利不易放。”君子啊，学《易经》的啊，这个人呢，包括这个圣贤呢在内呀、啊，以利不易放。那么这个君子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指的是在这个卦里面指就是乾卦这个一爻，就是阳爻啊。阳爻这个横卦是雷风横，雷风横啊，这里面这个三画是乾的，它这个三个爻都称为君子。君子用什么一个字组代表呢？叫义字。孔子写《系辞传》里面的义简两个字，乾就是义啊，坤就是简呢、啊。这是乾呢，就是代表义。方是什么呢？坤是代表方。这个就根据汉儒解释啊，乾的初爻到了坤卦的四爻，乾卦坤爻初爻跟坤卦四爻啊，就这个横卦来讲啊，它这两爻一交换，就变成横卦了啊。这个三呢，这个第三爻啊，在哪里不动？离在哪里？

位置啊是阳位，这都是三是奇数。阳要站在阳位啊，它是正位的，端端正正的立在那里，这叫不易方。这汉语解释孔子相传的这个这一句话了，就拿这个里边这几话这个来解释啊。这个九三之爻，君子很正，很那个端正的站在哪里，不更改。方是这个坤，那么一呢就是这个乾，这是一卦的解这个象。汉儒把这个象解释完了，就算数了，其余的就不必讲了，就等于现在研究科学的人呢、啊，把这个科学的那个理呀、啊、说出来就算数了，他就是他的责任心了。至于怎么样呢，运用科学来用科学呢，那是实用科学啊，叫科技，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情。这汉儒注解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卦象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好。那么你研究易经的人呢，你就从他解释这个基本的理论呢，这个象，然后就了解研究了。研究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君子一立不一方啊，他是汉儒把孔子这句话这个理论的根据讲出来了。中国学问呢、啊、总是讲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你的话说是无根之学，那不行的。根据说出来啊，那就是讲究义理的人。王涵注的就是义理，义理就可以有着落了。什么着落呢？君子一立不一方，方是方直的，正直的，就大地这个正直的不会变更的。那么这个立在那里不动啊，不要改变了，所以下边就说守道要坚固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修周易最重要的就是要修道啊，修道懂得这个道理叫守道，守之不失，守道要守得坚固。不能说是什么叫不坚固啊，守道啊，一个人呢不要贪心。我做了官了，做官是我很清廉的，不要贪心呢、啊、人家所以好大一个红包一来的话，一看见这是这个怎么办呢，收一次吧，下次不收好了。收一次就不行，就是不坚固。一次收了这一次就不能抵挡过去啊，下次那个更大的更受不了了。不行啊，这不是坚固啊。坚固就是不论是红包是大是小，大的再大就是还是不接受。守道就是这个说法子。那么就是横卦，说叫

呢，这个得之故。再看那个山泽隼，山泽隼，你看那个卦象，上面是个艮卦，下面是兑卦，艮为山，兑为泽，山泽这两个三花卦构成一个损卦，它是得之休啊。损卦为什么得之休呢？还拿这个象传里边讲，孔子做的象传呢，君子以成分之余，君子以成分之余啊，成是什么呢？成就惩罚的意思，不准许，就禁止的意思。直是是直塞起来，把它堵塞起来。分与余，这个都不是好东西。愤是愤怒，发脾气了；余是贪欲。人呢，与生俱来都有欲望啊，贪欲啊。愤恨就是嗔恨心，也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先天就有的这个烦恼啊。易经复习时开始创作这部经的时候就这么讲的，要成分之余，那么把这个嗔恨的念头把它惩止住。这个孔子讲那个话有根据的。成是怎么来的呢？你看这卦象啊，上面是艮卦吗？艮为止啊，止的像山那样的，这个那也不动啊，艮止住啊。这个止呢，止塞啊，这下面是泽。则是大泽啊，代表人的欲望，一般叫欲壑难填呢。欲壑难填呢，这个圣人的办法，不要填了。贪财的，你拿再多的财给他，他填不满的。那好做官的人呢？你跟他做了科长，他还做这个县长呢。县长做了之后，他还做了总统呢。欲望难填呢，做总统还不算呢，做了总统以后，他还要统治全球啊，做全球的总统呢。就像美国总统现在这样，他现在就叫全世界的，他现在要做全世界的总统啊。所以他好管闲事啊，就欲望啊。那么现在这个圣人知道欲望填不满的，那就是止，把它止塞起来。这个大泽，这个对卦就是大泽，这个大泽你怎么填得满呢？所以就孔子这个象传呢，就这个一个艮卦，一个兑卦，山泽损，就是成分之余，能够把这个愤恨的，就是嗔恨心这个念头把它惩止住。那个贪欲的像大泽那样的这个填不满，就是把它堵塞起来，止塞起来。
这就是修德。修德就从这上面修啊。度色就是度见方位啊。德之修。这一个我们处在乱世非常管用。你各位看现在我们在台湾看看政治界的人物，那些这个那个工商界的那些人物，不是为着钱财发生纠纷的，就是为着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了，结果弄得后来身败俱裂，身败名裂了。他说你能不能怪他本人呢？不能怪他本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中国文化讲究树道，我们自己讲究树道啊。我们如果要站在他们的地位，我们有机会，也有这个这样的财富，也有这样的政治地位，可以操纵这个股市的这操盘了。我们也去操作啊，我们自己这个有了这个家庭了，夫妇有了，外面那些就女方来讲，外面有男的；就男方面讲，外面有女的。他来诱惑，也受不住啊，也是经不起诱惑啊。为什么经不起呢？他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圣人的教化，他不知道生死可怕，他不知道这个三途可怕。所以一有机会啊，经不住诱惑啊，他就往下沉沦了。那些已经那样的话，假如我们也一想到自己，我们没有受过这个圣人教化，我们也是如此啊。不能只看到别人，看不见自己啊。一想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啊，学圣人的这个道就重要了。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乱世，现在就是中国为什么闹得现在这样呢？就是全部西化，把中国的这个固有的学说认为是旧的包袱啊，把它摔得干干净净最好。弄到现在这样，富不富，值不值，均不均，成不成，人人自危呀。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处在这个乱世啊，从个人做起，自己要保护自己了，那么就要守住这个成分之余这个道。天下所有的人呢、啊，都要来啊，认为这个分，这个余，应该的，都是真理。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个认为是贪图物质，这个不是，这是好事情啊。人人都应该这样争取的。愤恨的话，遇到事情，谁不愤恨呢？人人有权呢，有权愤恨，有权贪欲啊，讲人权吗？这是形成现在普天之下一个真理了。虽然是真理呢，我们看得清楚，这个真理啊，把人引导到三途里面去。我们就要坚持

我们坚持认为是他们呢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才是这个才是合乎圣人之道，要有这个想法，也必定要有这个坚持。这个呢就是修德，怎么修法？这就是修，德之修。果然这样德之修啊，人格健全，然后圣人往圣人这个路上就走，一步一步走。往圣人路上就走啊，生死问题就是一天一天的就解决，不必问别人，自己知道啊。这是德之修。风雷仪，那么仪呀、啊，也是象传解释的，孔子解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啊。以这个卦上面是巽卦，下面是震卦。巽为风，巽卦是叫风吗？震卦是雷呀、啊，叫风雷仪。风雷仪呢，象传讲，风是飘动的，飘动的时候啊，这就是不固定的呀、啊。雷呢，雷这个震卦是雷呀、啊，雷像这个声音，一发出来。一震动，一动啊，就有声音出来了。这有声音出来，就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啊，这就叫君子了。凡是这个阳爻就代表君子啊。那么这个代表君子啊，孔子就讲了，君子你就像这个风在那里这样，这个不固定的在那里飘动的时候啊，见着有善有恶，恶的时候就改呀，改怎么改呢？拿善来对付恶的，善一起来，恶就没有了。所以见到善呢，就像风那样，很快就迁移到善那边去。遇到有过的，赶快把它改掉，改过迁善。你这个能迁善能改过啊，其德一天一天的就充裕起来了。圣人就拿这个风雷仪讲，就讲我们修道的人呢、啊，见善就迁到善上面去，见到恶这个过就赶快就改过来，改怎么样呢？就像风雷那样的，说做就做，那么快，雷是一发动的声音，好快呀、啊。风吹起来也很快啊，这叫我们学道啊。见到善不是说啊，善我考虑，再做吧。这个善是现在不做，机会一过去了没有了，没有机会了。看见善就马上就做啊。过失也是这样啊。遇到任何故事，自己要知道马上就改啊。

决心就改。你不改，不改这个故事，今天这个锅不改，明天又有一个锅过来，那一天一天的加了多少啊？必须像风像雷一样说做就做，这就是这个德一天一天的修养出来的，修的到后来愈修愈充分，充裕，裕就是多啊，很多啊。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教育就不同了，现代人的那个习气深得很的，明明是个不好的事情、坏事情，普天之下都反对，他偏偏要这么做。圣人教我们择善固执，他不是，他是择恶固执的，选择这个罪恶的事情呢，这个牢固的执着不肯改，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我们还是拿树道看待，你不能怪他，他这个他从出生下来就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啊，这没办法了。受过中国文化，雪庐老人在世常常讲，他那样年岁的人，雪庐老人现在有100多岁了，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的，现在是往生到现在有17年了吧？啊，16年、17年了，28年。哦，十八年，你看，97加18年，110岁了，110岁了。他那样的人，他才完全接受这个中国固有文化，比他年岁小的，勉强的讲，现在，80岁的人。我们在位的没有80岁的，大概我可以倚老卖老，我是70多岁的，77啊，快到80，还没到80岁，那不算呢。幸亏遇到老是他老人家了，你们在位的也很幸运的，虽然没有70岁，现在是50岁的、60岁的啊。遇到他老人家一叫，你接上了。除此以外，那很多人不信的，他没有接受中国文化嘛。你叫他择善固执，他办不到，所以他择恶固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明了这一点呢，自己呀可以这个心呢，不会起愤恨心了。世间法如是啊。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呢？从自我修持来慢慢的把这个道啊，介绍给别人家。只有这个办法，除此以外不行了。这是德之修。讲德之修的时候，啊，就是讲德之愚了。德之愚就必须见善则迁，由固则改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九卦的前面有这个，从前面开始讲，它有一个这个准则就定出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泽水坤，坤是什么呢？看这个卦象，上面是对卦，对是泽，泽下面呢是坎卦，坎是水。就这个卦象来讲，坎是水，一片大水呀，很险的，水当然是有险，危险的，坎险。

年在下，兑卦呢，兑在看你怎么看吧。兑又叫这个喜悦讲，又当喜悦的意思。那么这个兑月在上，坎险在下了，就表示一个修道的人呢、啊，他虽然遇到那种危险，很危险的困境的时候，他能够啊自己辨别辨认自己本有这个德了，自己有德了。这个九卦前面驴是德之基啊，谦是德之兵，福是德之本啊，德之固，德之修，这个一系列上来的，这个当然明了了，明了自己有这个德了，凭自己有德呢，经得起考验，遇到这些危险的环境啊，他能够克服，所以终能和悦的啊，克服困难。克服困难这个不同普通人啊，普通人遇到困难心里很不高兴的啊，感觉很苦啊，这个怎么办法呢？一边想办法，一边这个感觉很苦恼。这个表示他没有办法，真正有办法，自己明了，自己有德，德是万德万能啊，什么问题能到他的面前没有问题啊，可以解决，所以轻松愉快，困难险阻可以解决。我举个例子，现在这个人呢、啊、很苦啊，家庭里有问题。在团体里做事情的工作方面，那个机关里面有人事问题，啊，这个社会上你遇到那个大街上，什么时候那些不良分子找仇人找错了，找到这个一个走路上的人，处处是危险的。遇到这个比如说家庭的问题，为什么问题多呢？彼此不懂道，懂得道的人就没有问题，放弃自己的意见呢，不要坚持自己意见呢。你是修道的人，遇到家里的人不懂道理的话，他给你种种的麻烦，你这个时候啊，你不跟一般人一样的，只是你这么无缘无故，就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先生说太太不讲道理，太太说先生不讲道理，你的问题就是有任何一方懂得道理呀、啊，不管对方怎么不讲道理，他是安然承受，很愉快的呀，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没有问题了。家庭问题这么解决，在团体里面其他问题都可以这么解决呀、啊。解决的时候还是和悦呢，和悦的能够克服困难，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样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在儒家讲就是明德。有天性，有了天性，什么问题没有？生死问题都没有吗？何况人与人之间那些小问题呢？这是处困的办法。水风井上面是个坎卦，下面是巽卦。这个巽是

这个坎呢，根据这个姚姓，他引用这个探传，也是孔子写的探传，他说呢，景仰而不穷啊，得居低也。井水呀、啊，是养人的，而不穷啊。无论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过去一般人家得开这个井啊，在大陆上那个井，一家的时候啊，那个四合院啊，或者是一个村庄里边有共同一口井，这一口井，这一个社区里是共同用这个井子，用井，那个井水呀、啊，常年不断的取出来是一直不会枯竭的。这个住在井的四周的人呢、啊，都是这、就是一个同一个村里的人。一般人叫这个离乡背井啊，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这个井，这个隐士，这个故乡的地方叫背井。那么井就是养人的，这个就是代表一个人的修这个德了。德所居的这个地，我们修养这个德了，就像水风井，水是井里的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来源，风是那个巽卦。巽卦就促使这个水呀、啊，在那里呀、啊，源源不断。风是个动的，是动态的，没有风在鼓动，这个水出不来。我们修德呢，就要像井那样，安居在一个地方啊，养那个地方的人，一直在那里，不要有穷尽的时候，这叫德之地呀、啊！这有一个，这个有这个德的基地。我们在拿这个，我们大家都发心呐，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佛法。总的要学井水这样的，教化众生啊，就要把这众生教到底，不要放弃，自己没有懈怠的时候。孔子圣人啊，孔子一般说孔子早就死了，孔子怎么早死啊？孔子圣人他生死自在的。他随时到人家来，人家不知道，我们看不到啊。孔子转世，生生世世在人家，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没事都在教化人家。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有德之地。这个随风巽，巽是呢。巽是风，根据于凡解释，巽是叫风，是叫号令，当号令讲。号令呢，是一个发号施令下来的话，下面所有的人都要照着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于凡解释，巽为风，为号令，所以治下了。治下是呢，做成一个制度，用这个制度啊，比如说制定这个礼，制定种种的这个规矩，这个礼这个规矩

这个从事政治的那各种的政策，教育的话，这个教育的政策制定之后啊，就是让人家得好处，让人家学道学得好。所以训为风啊，就是德之知啊，学德修养道德的一种制度啊。有这个制度，人人照这个学，随风熏，熏叫儒，当儒子讲。有这个制度，照这个制度啊，就能儒子进去了，学道就能入门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受宠若惊，感应篇注解里面引用周朝成王对百姓的一段话，他总共说了六桩事情。第一个是德行广大，受之有功者荣，荣是荣誉，一个有大德的心，大德之人，处事待人接物都能以恭敬心，这是真正的荣耀，决定不能够傲慢。傲慢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看孔子，几乎古今的圣哲，他们都非常谦虚，都能够包容，待人呢都非常的恭敬，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第二句，他是土地薄玉，受之以俭者安，这个安就是身心安稳。我们中国人常常祝福所讲的平安，这个话很有道理。平是什么？平等，平等才是最安定。所以你看社会，你看历史，古今中外，社会动乱的时候，决定是贫富不均，这个才起了争端。贫富不均，种种不平等，说实在的话，这是事实。所谓是我们撑开一个是一五个手指都不一样长嘛，它怎么会平等呢？为什么不平等呢？个人造的业不相同嘛，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也想得善果，哪有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就晓得，设法界决定不是平等的。

平等就不可能够安全，那社会安全就做不到。所以古圣先贤用教学的方法，教育的方法，教导富有的人应当布施，帮助贫穷的人，教导贫穷人要了解三世因果。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果报是自己所做的，不要去怨天尤人。只有用教学的方法，使大家心平下来，事不平，只要心平下来就行了。所以贫贱之人呢，他也能够积德行善嘛，将来果报就殊胜了吧。富贵之人不懂得积德修善，他福报享完了，来生就没有了。所以要有人呢，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解清楚，每个人就觉悟了，心就平了，这样才能够获得社会的安定，世界和平。可是这些道理现代人很难接受难接受更要讲，不能说不能接受就不讲了，这个不可以的。昨天晚上你们看到坐在我旁边的道教的李道长，他现在也在听感应片，我们这个袋子送给他，他也在听，他就说太难了，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我们更要讲。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迷得太深了，迷的人太多了，在现前这个社会，大家都认为是作恶害人是当然之理。你看哪个人不害人呢？哪个人去做好事？做好事有什么好结果？那做坏人，你看看那个结果都好名闻利养都来了他那个富贵的果报绝对不是作恶得来的，是他前世所修的佛法里面讲的好吗？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前生我造的因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你要想来生的果报，这一生造作的，那就是的。这不是说明了果报通三世这一生享受的富贵，绝不是这一生作恶得来的命里头有的嘛这一生假借富贵，仗势欺人，胡作妄为，你这一生富贵享尽了，来生到哪里去了投胎做猪是事实，你看看印光法师文钞里面所写的曹操哪得了曹操也投胎做猪去了印光大师写的，你们看到了这个民国初年的事情

有人杀猪，猪杀了之后，把那个猪这个内脏拔出来，猪肝上面有草草两个字，所以大家晓得那个猪是草草投胎的。草草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了，还在变猪啊，它变了多少次的猪了我们不知道啊。这样明显的因果报应，事实真相如实啊，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不是假借这种方式劝你行善。我们要这样想法，完全错了。世出世间的圣贤，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是真语者。他说的话绝对没有一句假话，实语者绝对不是虚伪的话，如语者如语完全跟事实一样，不增不减，给你说的是实话了。你听了怀疑不能相信，是你自己没有善根，没有福报。遇到一个名人给你指路，你不相信，不接受。这个就是此讲愚痴，愚痴到了极处啊。他这个第二句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财富。你有财富，怎样能够得到身心安稳呢？一定要懂得节俭。佛还教给我们呢，要懂得布施。不仅仅是节俭，要懂得布施，要懂得帮助人，你就得安稳了。你自己节俭，不知道布施，还是不会安全的。强盗小偷把目标都锁定在你家里，你家里有财吗？你要能够常常布施，帮助这个临近贫苦之人，你就可以安稳睡大觉啊。强盗小偷要来啊，你的邻里乡党会保护你啊，他会照顾啊，你对他们有恩惠啊，你发财他们沾光啊，希望你财发得越大越好啊。如果你是为富不仁，虽然节俭不肯帮助人，那个强盗小偷要问的时候，他会给你指路啊，给小偷指路啊。你家里设火的，他在外面看烧得好，该烧，这是人之常情嘛。所以怎样才能得到身心安稳呢？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助人决定是自助啊，要懂这个道理。这个第三句讲，乐为尊荣而守之以卑者贵。前面是富，这是贵。你怎样能保持你的富贵？贵是你在社会上有地位，做大官呢。应该以什么态度呢？谦虚。谦卑不敢在人上，这个道理
诸位细细去观察。观察古人读历史，读古人传记。现在这个社会，你要

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啊。新加坡的汪总统我见过，昨天晚上你们见到纳丹先生，他是总统候选人，候选人只有一个，他决定当选吧，得到社会普遍的支持，你看那人多谦虚对待每一个人都那么客气你看到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能保持他的富贵，礼仪教人自卑而尊人，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对于任何一个人平等恭敬，对帝王、对乞丐一律平等，决定没有分别心。这是佛菩萨，我们要学的。这个恭敬出自于至诚、真诚，不是虚伪的，不是装出来的，装出来一眼就看穿了。虚伪客套，一眼看穿了，出自于真诚。人重兵强，守之以威者胜。

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在我们平民，这一句话你也有引申的意思啊，或者是我们的才胜人，我们的义胜人，我们的学圣人，只要有一样东西出人头地的，都是圣嘛。所以强盛嘛，盛就很容易骄傲，值得骄傲。畏惧是骄傲的反面，常常要怀着畏惧之心，不如人之心。所谓人上还有人呐，天上还有天呐，有什么值得骄傲？真有把握能胜人吗？多想想啊，我们再能干，跟诸佛如来比比，跟诸菩萨比比，差远了。别说跟他们比，跟个小乘须陀洹都比不上。有什么能够胜过别人的？不要轻慢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里面也许有佛菩萨化身在其中。

难道古时候佛菩萨来应化，现在佛菩萨就不来了吗？从理论上说，众生越是有灾难，佛菩萨来的越多。他来救苦救难呐，他来示现的，是平常人的身份的，你认不出来呀，他也不会告诉你。真正学佛的人能看得出来，啊，心里会知道。怎么看得出来呢？他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像菩萨吗？经典就是标准嘛，那很像菩萨，样样都跟经典教诲相应，他不是菩萨，谁是菩萨？我们自己要转凡成圣，就要从这个地方学习。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舍弃自己的成见，舍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听从佛菩萨的教导，我们认真努力去学习，这叫学佛学菩萨。果然相应呢，自己不知不觉就转凡成圣了。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世间太乱了，灾难太多了，殊不知就是在这种世界因缘，诸佛菩萨都会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的。常怀微心呐，了凡四训里面，你看了凡叫他的儿子也特别重视微心。下面第四句，聪明累智，守之以愚者矣，也是得利益的。你有聪明，你有智慧，聪明智慧的人，几个人懂得守愚？能够懂得守愚，那是真聪明。

这些事实常有啊，常常在啊。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佛菩萨应化在中国，

往往这种人，所谓是锋芒毕露啊，不是好事情啊。我年轻时候也犯这个过失，老人教我要学语，要懂得收敛呐。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李老跟我讲过很多次，叫我学语。他说他一生想学，学不像。大智若愚啊！圣贤人的教诲呀。

李老师劝我学，告诉我他自己也在学，学了一辈子，还不算学成功，勉励我。我也认真努力在学。你们能看得出来吗？我还真有点心得。你们以为我讲的这个东西还讲得不错，我自己觉得非常难为情。无有是处啊。

我这一生当中没有写过文章，为什么不敢写？见不得人呐。这跟你讲的是真话，绝对不是假话。跟古圣先贤去比，跟近代祖师大德去比，我们给人家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我跟大家讲都是真话。我这个欲不是学欲，是真的欲，哪里要学呢？学是真有智慧呀，才是学欲。我们没有智慧呀，智慧没开呀。只不过是以真诚心待人接物而已，不敢有虚伪。自己在佛法修学当中得的一点好处，说出来与大家共享而已。

下面是不闻多疑而受之于前者广。这是讲做学问，有这个天分啊，博闻广记，你看得多，听得多，你有能力都能够记住。现在人讲的常识丰富啊，博学多闻呐，始终能够守住浅，你才能够你的学问知识才能增广。

不敢以学识炫耀啊。那么这总共说了六个，这六个字，第一个是叫我们恭敬，第二个叫我们节俭，第三个叫我们谦卑，第四个叫我们常常怀着畏惧之心，守于知道自己所学的浅薄。

你才能保住你的德行，而不至于退败。周公教人的啊，我们要学佛教人也是六章四训啊，教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圣贤人教人都是言简意赅啊，言语不多，他的内容啊，通常讲言简意赅，意赅到底赅到什么范围？虚空法界。过去未来一点都不假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啊！可是言简意赅这四个字几个人能懂得能体会到的？

我们要细心，否则的话，学术就得不到下手之处。人家几句话，一个字，两个字，深广无尽。可是我们粗心大意，往往把它看粗略的看过，没有放在心上，根本不懂它的意思的前身。到哪里能学到东西？许许多多的机缘，无比殊胜的机缘，都是当面错过，这多可惜啊。决定不可以说，现在没有人相信就不讲，没有人相信更要讲，要多讲，普遍去讲，讲多了人就相信了。假话变数说多了，人家都会相信，何况是真话呢？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帮助苦难众生回头。那个假话，说100遍，说1000遍，人家都信以为真。那真话说1000遍，说10000遍，人家怎么会不相信？怎么不回头呢？所以决定不可以以为，哦，社会现在对这个不相信了，我们不要讲了。讲了落了人家反感，反感是他的。一遍反感，10遍反感，100遍反感，到1000遍他就不反感了，10000遍他就相信了。菩萨教化众生呢，佛在经典上教我们，也是这样的1000遍万遍的，我们才相信了。我们也不是1遍10遍20遍就相信的。我们怎么学习的？我们应该帮助那些不信的人。从我们自己切身的经验，体会得的方法。

这个方法有效，不断的重复，啊，认真努力去表演，啊，做给人看。好，今天时间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它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它，去拜它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

0: 有成王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祝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1: 对，
0: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1: 是的，
0: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1: 哦，
0: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1: 好，
0: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1: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1: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1: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4: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4: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4: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4: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哦，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
4: 哦，
2: 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4: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啊，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4: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4: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4: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啊，
4: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4: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5: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

0: 学习英国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英国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
3: 师父请开示。
6: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于敬义公译《造神记》的， 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啊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

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

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

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

对，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
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

0: 不二。
1: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3: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2: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4: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

0: 闲工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官僚何南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衡，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

0: 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

0: 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

0: 本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疼了，太疼
2: 了，搁这开
1: 庭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搁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 深感

0: 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先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来行都行。
2: 谁呀、啊？还没呀、
1: 啊？
2: 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讲我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不用讲。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老了跟了，我给人喂点萝卜菜， 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嗯，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嗯。喝一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基本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年货
2: 啊，不养你，搁谁的呢？
1: 那搁谁的？放油了，搁山里，年子做的时候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钱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

0: 现在经过实践了吗？
1: 这何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二一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个不头，这玩意儿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奖金大个十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说，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直说话，
0: 不讲直说话，
1: 嘴说，
0: 嘴说，手不要
1: 直，嘴说，
3: 嘴说，
1: 你心里别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

0: 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 老和尚像往常一样

0: 谷口不雄心，到石原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石原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
4: 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

0: 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副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别。

0: 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与诸位同学学习到淫戒最后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佛给我们讲，佛有二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呢这个身体，这个火化之后留下来的舍利，身身舍利。戒身就是佛传授的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讲到这些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五戒呢佛主要对出家比丘讲那么叫这个出家众再去传给在家众。因此我们出家众不能说这个是在家五戒我们就不要学了我们经文很明显看到了，佛是对比丘讲的那么这个在家人他受五戒来请教出家众像我们现在道场都有为人家。传授这个三皈五戒，那么我们给人家传授三皈五戒实在讲我们就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这个三皈五戒它的道理、修学的方法跟大家说明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在过去，我们举办这个三皈五戒也办了很多年了，很多人也受过五戒了，受了三皈五戒了。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内容就没有进一步去了解。那没有了解呢？对于持戒，对戒律这个开遮持犯，到底自己有没有持这个戒，还是犯了这个戒，那什么时候要开戒，什么时候要遮戒，要预防，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因此受了戒呢，顶多是一个形式上的。没有实质上的这种意义跟效果了。那么我们这次有这个因缘呢在此地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可以安排来跟同学一起学习，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道场常常为人传授三皈五戒特别出家同学呢，一定要学习你将来给人家传授这个戒要给人家说明那么最起码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呢，你要看

这些相关的书籍啊经典，给他只是一个明确的修学资料，让他呢知道从哪里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五戒啊，这个第一条是杀戒，第二条是盗戒，这个淫戒呢是在第三条。那么前面呢，杀戒跟盗戒啊，佛呢还没有用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比喻啊，但是到了这个淫戒这一条呢，佛就用了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个比较啊，他不是一开头就以这个来做比较啊，以这个杀戒盗戒啊，是以第三条啊，啊，也就是这个五戒当中的一条啊，第三条是当中的啊，这个当中这一条，那么以这一条来做一个比较啊，破坏这个戒身呢，那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严重。破坏佛的这个舍利塔，像这个舍利塔呢，多高多庄严呢？啊，到梵天了，大梵天啊，那个我们都眼睛都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么伟大庄严的舍利塔破坏了，佛说这个罪还尚可悔，尚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亏损了佛的戒身啊，那么受罪呢就像伊罗罗龙王啊，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罪报啊比破塔要严重。那么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反过来讲啊，这个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大过于你造七宝塔的功德啊！你七宝塔造到梵天那么高啊，还不如呢持这个戒的功德。可见呢，持这条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多么的殊胜啊！那么佛呢，在此地呢，给我们讲这个戒身啊，因为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那么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法身啊，这个戒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戒呢，我们修行才有本钱啊。不管我们学习讲经说法啊，或者你要修行啊，或者呢要迎福啊，修福啊，这个是基础啊，这是本钱啊。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啊，要修哪一方面的障碍呢，都非常多啊，障碍重重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障碍重重啊，那么很多障碍，这个烦恼呢也降伏不住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心不明了啊，这个心不明了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在修行啊，在用功啊，但是呢。

智慧不开，那么也不知道呢自己到底是修的对不对，啊，也不知道呢自己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这种心理状态呢，都是浑浑噩噩的。啊，这样度过，这个就叫心不明了。啊，不知道自己啊修行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就是戒根还没有清净，啊，戒根不清净啊，就是过去今生造了这个恶业呢，没有忏除干净啊，这个戒根不清净啊。那么我们修学过程呢，必然产生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呢，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到最后呢，这个信心呢，就产生危机了。啊，那么到还没有。发现这个业障的时候呢，啊，好像也没什么事，啊，好像也蛮好的，啊，但是呢，一旦这个境界现前，业障现前呢，那么就产生这个信心危机了，啊，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一类呢，一定是。这个跟我们业障啊，这个戒根不清净有关。因此，我们出家人这个是第一个要修的啊。啊，但是现在我们出家人呢、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修的呢，都不知道要修这个。啊，他不知道要修这个，那么所修所学的呢，可以说跟自己应该要修的呢，这个就不相关的，啊，不知道呢，哪是我们主要啊要修的，啊，那哪些事情是其次的，啊，这个都疏忽掉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啊做这个义工啊，来修复啊，这个是补助我们修行的啊，补助我们修行啊。那么这个持这个戒是正修啊，那么修福呢啊是助修啊，帮助我们持这个戒的。那么你有这个正修啊，那么这些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这个正修啊，这样啊就对了啊。如果把这个你应该要学习要修的呢，把它抛在一边啊，那么我们来修福啊，这个还是呢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么修得再好呢。还是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顶多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啊，这是一定的。啊，几个人他享福的时候，他会清醒过来呢，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他必定又造业啊，又造恶业啊。那恶业呢，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就堕三恶道了，啊，这些事情啊，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学佛啊，不能不明白，啊，一定要清楚明了，

讲到啊，这个戒身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修福呢，你造这个七宝塔供养佛的舍利啊，到梵天那么大，那他不如持这个戒。那么佛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很大的提示。啊，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戒的修学，啊，不能只修福呢，不重视这个戒，啊，如果你只修福，你那个塔造得再高再大，疏忽掉这个戒呢，那这个功德啊，也不如持戒啊，这个功德，这个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所以佛在这个经文啊，这一段呢，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特别在这个淫戒这一条啊，那么这一条是最难持的一条戒啊，因此佛在这个地方呢，话才讲这么重。啊，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持这个不邪淫这个戒啊。那么，比你去造这个七宝塔到梵天啊供养佛的舍利啊，那福报还要大啊！那个福报呢，跟你持这个戒呢不能相比啊！为什么呢？啊，你修福啊，造塔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你持这个戒呢，你可以脱离三界六道。那当然啊，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佛才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也是告诉我们呢，啊，持这个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戒呢，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是轮回的根本，最不好持的，所以特别的提醒。那么不好持，我们这一生学佛了啊，不管在家出家呢，总希望啊，我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呢，就了生死了。我们希望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条戒的修持了，啊，一定要重视。那么持这个戒呢，要怎么持呢？这个藕益祖师讲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的总关键跟修这个观呢，是密不可分的。啊，观就是观想，所以藕益祖师在《韩解集》呢，也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佛规定出家众5年学戒啊，一出家5年啊，专精戒律。啊，那么专精戒律呢，也不是只要求在表面上的搭衣持钵。啊，也不是只讲求表面的，啊，不讲求它的内容，啊，不但这个戒律、开遮、除犯要明白啊，而且还要进一步的理解呢。他这个戒呢，是叫我们修什么？我们修这个戒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当中啊，祖师就很慈悲给我们说破了。要修四念处，啊，最急的、最迫切的，就是要修四念处。啊，你这个四念处观如果没有修，啊，光持这个戒呢，又变成人天福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是连贯的，它是相关的。啊，所以你修这个戒。啊，同时修这个戒呢，一方面要修这个观，啊，我们持这。

这个戒呢，来帮助你修观的。啊，那么你修观呢，又回头来帮助你持这个戒。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在教下讲止观啊。啊，那止观呢，也就是禅定。啊，那么观呢，它就是看破。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四念处呢，就叫观。啊，四念处观。啊，如果你这个戒没有四念处呢，那个，等于有这个外表没有内容。那么持戒有四念处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你这一生可以证阿罗汉啊，那么还可以达到呢圆教十地菩萨，克惑不难呐、啊。那可见的这个四念处观多重要呢？这是祖师在语录里面啊特别特别强调的，特别提醒我们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一条淫戒。我们现在也很想吃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美色啊，当前的时候呢，虽然这个身体没去换，但是呢，总是会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心动念吗？如果我们网络上的同学呢，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考验啊，那有的人说我不会起心动念了啊，算不算呢？实在讲啊，那个微细的念在动，你自己不知道啊。等你发现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大动了啊，你都控制不了了。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平常没有提起观照的功夫嘛，你观察不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微细的起心动念。所以《太上感应篇》道家也讲啊，道家要修仙呐、啊，他对这个戒啊，都要从心源处去戒。啊，我们在《感应篇》看到老子呢，他只两句话。那么这两句话呢，那含义太深了。我们粗心大意看过去，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揣摩呢，很深的道理。它是从你起心，那个微微动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啊，你就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就要把那个念头啊，给它排除掉了。这个叫从根本修。那如果你没有观照的功夫，你自己起心，你自己也没化解呀、等到很明显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了。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所以太上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见就是你眼睛眼根一接触一看到，那个微微的念头一动，就要马上发觉到。但是你这个念头微微一动呢，鬼神就已经记录罪过了，不要你身体的去换啊，嘴巴去讲啊，这个念头一动，你看太上这个就记过了。可见得这个观它的重要性。因此呢，我们持戒要持得好，观不能不讲求。那么我们上一集呢跟这个同学学习到这个淫戒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几个历史公案给我们。大家呢做参考，就是守这个戒呢，
那么他

他的福报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殊胜。那反过来讲呢，不持这个戒呢，那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

视觉观啊，这个就讲到观想了啊。我们一方面呢求菩萨的加持啊，一方面自己呀、啊、提醒自己啊，这个观就是提醒自己，常常做这个观想啊。下面呢就是要给我们讲这个观了啊。啊，我们看这个文，视觉观啊，这个一二三四的四啊，就是这个有四方面呢、啊，让我们去观察，啊，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觉悟。说此观尘时，身之彼我同具肉子，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视觉观呢，就是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你就深深的知道了，彼我啊，就是彼就是别人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我自己，同具肉质，肉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啊，都是很丑陋的，啊，不清净的，啊，这个是。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就是随这个境界呢，那么我们常常去这样观想、观照，那么排除这个贪欲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观呢、啊，我们可不能疏忽了啊，可不能疏忽啊。过去我自己修学呢，啊，很早就看过。但是看过呢，就是粗心大意的看过，那么没有细心的、深入的去做这个观想，啊，因此功夫啊也就不得力了，啊，遇到境界呢，还是起心动念，啊，还是不行，啊，那么你一起心动念呢，太上就给我们讲了啊，鬼神就记过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凡夫云欲念，世事常迁徙；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谁在觉其污？爱从何处起？凡夫云欲念，啊，这个凡是凡夫。就有这个淫欲的念头，啊，《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里面的众生，都以淫欲而正性命。啊，我们六道众生呢，你这四生，四种生命的形成啊，它主要的因就是从淫欲所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也是淫欲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沙弥利益啊，学习到这条戒呢，啊，也看到弘赞律师这个注解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呢？啊，看到父母在交媾啊，自己动了一念呢、啊，就入这个胞胎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淫欲念呢，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是这么来的。那么你有生，他就一定有死嘛。啊，其实啊，我们人一出生啊，就被判死刑了，啊，因为有生就有灭嘛。那无生就无灭。那么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不生的。啊，我们的法身呢，它是常住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无生，当然它不会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生灭，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缘生的。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聚缘散呢？你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呢，妄见生灭。啊，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啊，这个淫欲念啊。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你这个身体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在现在再看看呢？哎，你的子孙啊，你的儿子、孙子，

那不都是从淫力生的吗？这个叫缘，从这个缘生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呢？因为有这个念头，你动了这个念头，发展出来的。那么凡夫都有淫力念啊，如果哪一个凡夫说没有淫力念呢、你不要听他讲啊，他自己有，他自己不知道啊，除非呢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他说他没有淫力念，那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那阿罗汉以下的呢，他说没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一定有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那么有淫力念呢，就世事常迁徙，被这个淫力念呢，为什么叫迁徙？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有时候做女的，有时候做男的啊，这个身是不一定的啊，这一生投胎做男的，可能来生就变成你的，这生你的，来生又变成男的，这个六道轮回啊，改头换面啊，这个相啊，千变万化，改头换面啊，但是那个性啊，是从来就没变的啊，从来就没动过啊，但这个相啊，千变万化，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啊，电视那个荧幕、荧光幕呢，它没动也没变，但是里面呢、那些现象啊，那些景象啊，那可多了。但是再怎么变呢，它荧幕还是没变。那么我们本性啊，就像荧幕一样。所以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啊，那么素生呢、做女的时候呢，那看到男的他会生欢喜心啊，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啊，那么今生做男的看到女的又喜欢了啊，这个是两性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自然的反应。那么根源都是从淫逸心来的。说谁在攫取物，爱从何处起？啊，这个爱啊，就是贪爱，啊，这个爱呢，跟那个仁爱，啊，这个慈爱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字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讲这个爱是贪爱。啊，那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啊，没有去观察那个不清净的啊，只是看到呢那个好看的一面啊，这样去动念头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知道那个是污秽啊，不净，这个贪爱心呢就不会再生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你会贪爱。那下面这个四节观呢，就是一个方便法，说睡起生觉第一啊，就是睡觉起来了，你看到这个现象了啊，就要觉悟了啊，这个第一条啊，莫想清晨睡起两眼朦胧啊，未经灌漱，此时满口黏腻，舌房堆积甚是污秽，当念绝世交之，重聚樱桃美口，而紫粉未服之先，其态亦当尔尔。就刚睡觉起来了，还没有打扮啊，还没有盥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好看了，这个时候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是睡起生觉第一啊。第二个呢，最后生觉第二啊。莫想饮酒过度，五内翻腾，明晨忽然大呕，

进兔腹中未消之物，恶犬嗅之摇尾而退。当念家人细酌，玉女轻啼，而杯盘狼藉之时，腹内亦当尔尔。啊，这个是讲喝酒醉之后啊，这个酒醉呢，啊，这个吐。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曾经喝过酒啊，也真的酒量不好啊。啊，有一次呢，也吐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别人喝酒吐了，那喝酒吐出来，你说那个味道好闻吗？啊，你看了都很恶心了。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啊，美女她如果喝的酒醉了，吐出来那个东西呢，也是很脏的，啊，你闻都不敢闻的，啊，这是喝酒醉，啊，观想喝酒醉的时候呢，升起觉悟，啊，第二个，那么第三呢，病时升觉，第三，默想卧病以后面目黧黑，形容孤槁，又或疮痈、腐溃、脓血交流，臭不可尽。当念国色芳容，纵或年华少艾而疾苦缠身之日，形状亦当尔尔。这是第三个观想。啊，讲到这个这一段啊，我想起。20年前啊，这个大概也有21、22年了啊，大概22年前的，我出家第3年啊，那么在这个法场图书馆啊，第1年，第2年呢，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第3年呢，就到图书馆。啊，那么图书馆当时呢，有一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现在也往生了，啊，姓周的，啊，女众，啊，周千灵居士，啊，已经也往生好几年了。那么他一个女儿啊。就非常漂亮，啊，他女儿在台北市木栅呢，读那个世新，啊，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啊，现在改为世新大学了，啊，就是学新闻，啊，广播媒体啊这个科系的。那么当时啊，这个读了大学大概。20出头啊，那么在当时学校啊，也被称为校花了啊。校花就是说，哎，他们在学校里面呢，算是很漂亮的这个女同学了那当然啊，追求的人也很多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在台北市有一个。南众啊，这个不是学佛的啊，我听说他家好像在开这个帮人家调整这个脊椎的，啊，这个骨折啊断的，他们有祖传的这个方法，啊，凡是治不好的啊，然后他们都能治的，啊，这个骨断了或者骨头碎了啊，不需要开刀，啊，那么当然他们有这种祖传的技术啊。哦，家庭经济上也算相当不错，啊，也算相当不错，啊，那么就认识了这个周居士他的女儿了，那么这个双方面呢、也都这个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订婚了，
那么订婚之后有一次他这个周继士的女儿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发现了子宫癌。那么子宫癌呢，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他们就想去开刀把整个子宫拿掉。但是他这个未婚夫呢，这一方面呢，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为他生这个儿女他也觉得很不好那么他想尝试用一些中药秘方治这个病但是呢，这个病到最后呢也无法治疗所以那个癌症就不断的扩散。那扩散到最后呢，人一生病就像这里讲的，面目离黑了但是也没有说黑到怎么黑，就是那个病骨缠身了。那么这个他未婚夫的父母就不要了那么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就是订婚了就搬到他们家住还没有结婚就搬到他们家住。那么后来呢，这个男方的父母呢，看到他得到这个病了，他就不要了，要退婚了。叫他回家他好让他儿子另外找对象叫他回家那么这个周继士这一方面说，那已经订婚了，就算你们的人了，人也住到你们家去了他也不要那么男方女方呢看到这个女儿病了，大家不要了那不要呢，最后呢两边都不要，最后就来找我们了就找到我了这个他们都不要了，那送给道场好了那后来我们说这个，但是还是要医院看看了，不然他在那么痛苦那么那个癌症一发作那个痛得受不了总是给他打个麻灰止痛止痛就送在我们那个景美综合医院，离我们道场没多远一个医院就住在那个医院然后我们想在这里比较近要住院方便一点后来我去给他看真的是就像这一段讲的才二十几岁呢，得到这个病那么被这个病呢折磨的不成人形了当年那种这种美貌花容月貌这个都不见了那么他的未婚夫当时就是拼死拼活的要追求这个时候有这个病他不要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爱心也就没了就没有了后来呢，他母亲就找我们去助念所以我们就去助念了这个往生之前呢，非常痛苦受的那个病苦折磨这个让人看到真是肝肠寸裂真的那种痛苦惨叫声实在是惨不忍睹就二十几岁这样就往生了这样就往生所以这一段呢讲到这一段呢，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个当然也非常多了如果大家要看多去医院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了人一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此地这个观想就是教我们呢，你想一个人他病的时候呢，他那个病态，你这个贪爱那个心
就起不来了，啊，常常这样观想，会想我们那个贪爱之心，啊，如果你不做这个观想啊，那个贪爱心啊，无始劫的习气呢，控制不住。啊，这个是病时生觉第三。啊，下面呢，我们再看见次生觉第四。莫想通衢大赤，屎尿停机，白蜡轻盈，处处缭绕。当念千娇百媚之姿，任彼香汤玉体，容色熏身，而饮食消融之后，所化亦当尔尔。那么这一段呢，是看到厕所，啊，厕所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的，啊，甚至一天要上好几次。但是现在这个厕所呢，都很卫生啊，你也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啊，这个通衢啊，就是啊一条大沟，啊一条大水沟，啊，那么这个在大陆现在还很多，啊，在台湾乡下可能还有，啊，但是我们小时候呢，一上厕所呢，就是白蜡轻盈啊，啊那个苍蝇啊。啊，就飞到身上来了，啊，那么有这些大便的地方，啊，那个苍蝇最多的，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啊，啊也习惯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都用那种马桶了，啊，西洋式那个马桶，啊，那么一上厕所上完了，水一冲就，你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你就看不到。啊，所以你要做这个观想啊，不要去上厕所，不要去马桶啊，去找那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啊。啊，那你一看啊，这个观想啊，就比较容易想得起来。啊，现在大陆上还很多，特别在乡下啊，我都去过好几次啊，有的地方啊，连那个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的。啊，你要上个大号啊，要高空作业啊，没办法蹲的，蹲都没办法蹲的啊。那你去看那个啊，啊，这一关啊就比较容易修了。啊，观想就是人呢吃的，你再美丽的人吃下去，它排出来的还是臭的啊，不会变成香的。啊，这个要观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撒什么香水啊，你外面啊怎么撒什么香水怎么撒，但是大小便排出来还是臭的。啊，那么这个以上这个四觉观啊，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方便的法门啊修对治我们这个贪欲之心。啊，要修这一条戒啊，要很多种方法同时并进的。那么特别是年轻人啊，这个体力好精神好啊，不要吃太好啊，最好吃一些萝卜干啊什么的，这个比较不是很营养的啊，啊不要吃那个营养啊很高的啊，啊如果营养比较高的，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是需要啊，比较老了，年轻人的不需要啊，都不要吃那么好。那一天最好吃一餐，啊，量也不要吃太多，啊，保持个这个肚子常常有一点饿饿的，啊，那这个比较没有心情啊去想那些，啊，如果你吃得好又睡得好，啊，就是要吃不好，那睡得少，啊，那努力的工作，哦，那这样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啊，这条戒呢就能够。吃得好，啊，这个要配套的措施也要做，啊，就是不要吃太营养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啊，他不知道，特别是出家的男众啊，供养他很多好的东西啊，如果像供养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的，那比较有需要，啊，那个年轻二三十岁，你给他吃那么好。

他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啊，那你不是爱护他了，你是在害他了。啊，所以有一些要供养年轻人吃这个好营养的，我建议呢，折合现金呐，可以提供我们来印经。哎，那回向给他这个功德还比较大一点。不然你给他吃那么好，睡那么好，用那么好，你说他能修行吗？啊，佛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所以吃差一点。啊，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吃一个菜，啊，就一些咸菜，不太营养，啊，不太营养。那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没有那种生理上啊，你就比较平和他那种性冲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他控制不住呢？吃太好了嘛。啊，所以早上起来呢，我建议喝粥啊、萝卜干啊、豆腐乳。啊，你不要吃什么气势了，还要讲那些哦，怎么营养的，那害死他了。啊，那更不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维他命，什么那个营养品，那个更不要吃了。啊，反正吃得很清淡的。人呐、啊，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不会作怪了嘛。为什么不作怪呢？没那个体力嘛。啊，凡是会作怪，就是体力过剩，啊，那他又不干活，如果要干活也好，啊，从头做到晚，做得累乎乎的，他也不会打妄想，啊，你说那吃得好，做得好，又睡得好，啊，又不干活，啊，那他不作怪呢，谁才会作怪呢？啊，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九想观啊，前面这个是四觉观，啊，那么这个九想观呢，这个从《安世全书》啊，啊揭露出来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那、啊、我们看这个文，九想观，此观诚实荒芜深厚无量凄惨，是为反中觉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肠。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那么这个观呐、啊，你要观成了才算。啊，如果我们让观没有观成就呢？这个还不及格啊！我们修这个观呢，成就的时候呢，方悟深厚无量凄惨啊，悟就是觉悟了啊，觉悟你这个身后呢，这个身死了以后呢，那能很凄惨的，是为反中觉爱方便啊，反中啊，因为人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站，啊，人总要死的嘛，啊，那么你想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贪爱心呐，它就升不起来了，啊，所以人想死亡日了，浴火顿清凉，啊，一个人如果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么你贪欲那个火呢，顿然就清凉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个心情嘛。啊，你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去想那些贪欲的事吗？啊，我昨天听开明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往生堂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使用了，啊，听说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还三十几，34，

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尼斯往生啊，这个年轻人听说还没往生啊，这边是金山寺的事情啊。那么也福报算很大啊，这个往生堂都刚刚盖好就来使用了啊，这个也是福报相当的殊胜啊。但是进到往生堂啊，就人想死亡乐啊，就浴火顿清凉啊。我们从那往生堂经过啊，去看看啊，你就要想到，我们如果要死了，你还想这些吗？啊，这样常常观想啊，这个贪欲的火啊，就能够降得下来。但如果你一忘记啊，没有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浴火又升起来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做这个观想。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助念啊，这个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出家男众啊，要去多助念。那么你去助念呢，就想到这一句：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啊。啊，你看呢，他都快死了，你去问问他，他还会想这个吗？肯定他没有这个心情了啊。这是叫我们做这个观想啊。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啊。愚人就是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那听到呢这么说啊，他就愁眉苦脸的啊。他呢啊，这个很不好啊，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呢？为什么不想好的呢？要想那些干什么呢？就愁眉叹不详了。孤死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

诸位同学，我们借助前面清凉大师为我们说明佛性

0: 的意思。
1: 七个意思里面，常、乐、我、净，跟诸位介绍过了，安稳是乐。接着我们看呢，无染明净。什么是染污？自性本净，本来是清净的，一尘不染。为什么现在被污染？被什么污染呢？有几个人能明了呢？自心本善，为什么现在变成不善呢？染污的根啊，佛在经上常讲啊，是无明啊。染污的相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三细相啊，是染污的相。三细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啊，业是造作啊，无明不觉呢，它就动了。一念心动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动不是真心，真心永远不动的。妄心啊，妄心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要有妄心呢？佛在楞严会上，大福富诺那尊者，富诺那尊者就问这个问题啊。佛的答复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无明的根本是知见立知。什么时候立知呢？经论里面常讲啊，无始，无始不是说哦，好久好久之前啊，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呢，就错了。无始告诉你，没有开始，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就问你，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做梦？是昨天晚上是做了个梦，你那个梦是几分几秒钟开始的，你知不知道？这是最近的事情，昨天晚上的事情啊，你都答不上来。

在跟你说真话呢，梦是假的，梦不是真的。如果有实有踪啊，那就是事实，就落实了。啊，无实啊，没有开始啊。啊，既没有开始，哪来的结束呢？这叫梦幻泡影，这叫刹那不住。啊，意思在此地呀。我们要正确理解它的大意。无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没有开始，你要追究到底什么开始，这是妄想，这个妄想没有开始。佛讲的话正确，你要是听懂了，确实五体投地啊，真正是高明到极处了。如果真有开始，那就不叫无明了。三途六道，过去、现在、未来十分，东南西北、上下中间叫方分。你们在白话里面看，十分跟方分是怎么回事情？不相应心法，十分跟方分是不相应心法了。不相应心法，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是个抽象的概念。

我们自己要明白啊，佛典型我们真的要求从今而后啊，再也不染着了啊，染着的根是我执，是法执。我们对于我与法放下就是了吗？啊，从哪里放起？从哪个地方下手？我在讲些里头常常劝导同学，有一个入门之处，那就是放下自私自利。啊，放下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啊，你要晓得这个是俱生烦恼。啊，你看那个婴儿，他不会说话。啊，三四个月，啊，不会说话，你仔细观察，他有控制，他有占有的意念。啊，他喜欢吃的糖，喜欢吃的东西，你看抓在手上，啊，牢牢的不放。那就是控制占有的意思啊，没人教他了啊，这叫什么俱生烦恼啊。我们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过去生中带来的习气因此才出生的婴儿啊，要给他受良好的教育啊！啊，教导他了，要有一个大公无私的心，要有舍己为人的这样的情操啊，要有容纳啊，万事万物，像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胸怀，这要教啊。你要不教他了，他就被习气习染牵走了，他就堕落在凡夫，堕落在三途六道啊。那么由此可知，圣贤人教育的重要，圣贤人教育者可贵。这桩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决定不能够疏忽。

啊，修行从这里下手。啊，修行从自己心地上用功夫，不干别人的事。凡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心地上用功夫，天天看别人，天天干涉别人，天天想控制别人，天天想占有一切，这个念头错了，错得太离谱了。

我们要明了啊，我们要警觉到啊，所以要想做到清净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五条，你从任何一条下手都行，一个得到，五个完全得到。啊，从清净心下手，确实是比较上方便。

教下从正门入啊。净土跟密宗啊，从进门入。啊，换一句话说，完全修的是清净心，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去锻炼，锻炼不染污。练这个功夫，立思练心呐！啊，六根在六尘境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没有嫉妒，没有傲慢，啊，没有控制，没有占有，心才能得到纯净啊。啊，这个道业才能成就啊，才能够其如佛的境界。警觉性要高，才起心动念就知道已经被污染了。为什么呢？那是无明业相。从无明业相呢，就变成了转向啊。从转向呢，就变成了现象。转向也叫做见分，现象呢也叫做相分。

见分，现代人讲的是精神。相分呢，现在人称为物质。精神跟物质都是从无明业相生的。啊，无明业相是精神跟物质的根源。唯识家讲得清楚啊，在大乘佛法里头啊。

变成三细相，已经是被污染了，染污得很轻，不严重。境界为缘长六粗，那就是严重的污染了。六粗相现前了吗？严重污染了。这样演变发展，就变成了三途六道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呀？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一切都不染着，那你就返妄归真了。所以净是心得啊，你得到清净了，你就是见性了嘛，这明心见性了啊，这一个得到了，前面跟你讲的常乐我。

都得到了。下面给你讲的真实善，哎，也具足了。不必要再学啊。七个字，得一个，通通都得到。所以说，方便有多门呐、归元无二路啊。这给你说了七个。实际上呢，无量无边，这法门呢，这说七个意思，这是开七门呢。每一门要展开的时候，无量无边的意思，每一门里头都有七门，七七四十九门呢，每一门里头又具足四十九门。重重无尽呐、你才晓得佛家讲的无量无边法门是什么个意思。所以总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决定不染。纯净纯善呐、我们就成就了。那么像在这个常住这些事情需不需要管呢？要管。对于自己心地的纯净纯善有没有妨碍呢？没妨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他为什么不妨碍呢？世上认真做，理上一尘不染。般若经上常说的三轮体空啊，这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用这个功德回向净土，上上品往生呐、否则的话，你拿什么功德往生？拿什么功德回向？华严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讲的什么事呢？当下六根对六尘境界之事啊，非常的现实啊。下面讲，利妄是真呢、这是前面讲的第一句。真在哪里？你要想去找一个真，真还是妄？离了妄啊，真就现前了。现在真被那个妄障碍住了。被妄啊迷惑了，妄去掉真就显了，妄去掉再要去找一个真，真还是妄。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人呐、但除其妄啊，莫根觅真呐、只要除妄，你不要再去找真。妄除掉就是真。妄是什么呢？总的纲领来说，妄想。

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啊。如果我们力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境界就是真吗？你不要再去问这是不是真啊，不要再去怀疑这个是不是真啊。啊，你要一问一怀疑又变成妄了。你离不开妄啊。确确实实啊，无始劫来都是生活在虚妄的境界里头，不肯舍弃你的虚妄，身是虚妄，境界也是虚妄，身心世界没有一样不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呢？因为你妄心啊，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心对待身心世界，身心世界就是虚妄的。那我们要问，你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身对待外面境界，那是什么呢？跟诸位讲的叫一真。一真跟虚妄是一个境界，完全没有两样啊。念头一变呢，外面境界都变了。凡夫住在虚妄境界里头，这个虚妄都变成障碍啊，离事有碍啊，事事有障啊。啊，念头转过来呢，虽然事相还在摆在面前，四事啊，四理无碍，四事无障，

欧耶大师在《灵峰宗论》里面开示说的很多啊，论道修行，智啊，智者，有智慧的人，淡出其心，不出其境，啊，迷惑颠倒的人，他的想法做法完全相反，淡出其境，不出其心。如果我们能够把心里面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除掉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都是一味清净，它不沾染了吗？换一句话说，它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

永远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永远住自己的广大而无边际的一真法界，这个是一般凡人体会不到的。凡夫受环境的影响啊，所以要选择一个好环境啊，居住的环境。中国人讲啊，好风水呀。风水是什么呢？风水就是居住环境。真正修道人他无所谓，无论住在哪个地方都好，都一样的。把它放在大都市，高楼住这里面像鸽子笼一样，他也很逍遥自在，他不受影响。把它放在此地，居住在广大庭院之中，他也自在，根本不受影响。这修行功夫到家了。功夫不到家，不能不受影响。功夫到家，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这什么原因呢？原来他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只要有分别执着在，他就会有选择。他就有分别。佛教导我们呢，如何立妄想分别执着跟他一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出来给我们看呢，不是只是单单说说而已，他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我们要会呀，那不会怎么行呢？

学佛就要学得跟佛一模一样啊，学佛的存心。佛是大慈悲心呐，佛是真清净心呐，平等心啊。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心存大慈悲，处处与人方便。

不空是什么意思呢？如来藏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体呀，是自性的本体。不空如来藏呢，是自性的现象。

空不空如来藏啊，是自性的德用，体相用啊。体是空的，虽然是空呢，它能现象。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相，这相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相有啊，叫识啊。啊，这个识，跟诸位说，不是真实。啊，你要说真实呢，那你就错了。实当怎么讲呢？实有，哎，确实有这个相。虽有这个相呢，这个相是空的。啊，为什么说这个相是空的呢？这个相没有自性，啊，性就是体，相没有自体。没有自体，为什么会相现？现这个相呢？缘生而现，缘聚在相生，缘散在相灭。所以说它当相即空，啊，或者讲当体即空，都可以说。当体即空是毕竟空，当相即空呢是不可得，啊，是无所有。为什么呢？这个相呢，所有一切的相分，刹那生灭。我们看的这个相分好像是，哎，还停留一段时间，啊，我们人生在世还有个几十年，这怎么回事情？这个是相虚相，啊，就好像那个，哎，演电影呢，电影的底片一样啊，哎，在这个。放映机里头放映的时候，啊，一张一张快速的通过，你看到了相虚相，其实它的真相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我们要把它用在电影的放映机上来观察了佛这一句话了，我们很容易体会。你看那个放映机镜头一打开，啊，这张照片在荧幕上出现了，当初出生，啊，立刻就灭尽了，那个镜头关起灭尽，第二张出来了，啊，它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

24章啊，我们在荧幕上啊，好像看到就很真了，不知道那是假的。我们看在荧幕上看到好像有动作了，不知道它是不动的。啊，张张都是照片，不动的，连起来的时候，哎，好像看到有动作了。动是在相续里头看出来的，单单看了一张啊，不懂的，像看照片一样。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动就是不动，不动就是动，动跟不动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话要是平常跟你讲的话的时候，会把你讲的迷迷糊糊啊。但是在放电影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你就很容易体会到了，这是什么？宇宙人生真相啊！你在这个里头真正体会到啊，万法皆空啊，啊，因果不空，因果不空就是相续不空，转变不空。循环不空，我们是看到这个相，看到因果相续相，好像一切法都是在动的，其实一切法都是寂灭相啊，清净寂灭相啊，佛证得了。佛用什么证得呢？用清净寂灭心证得的啊，所以佛讲啊，相随心转啊，这句话是从这个地方说出来的。九法界众生的心都是动的啊，动的幅度大小不一样，九法界越是往上层去，它动的幅度越小；越往下面去，那个动的幅度越大。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幕后一句。提顺成善，这一句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啊。顺是什么呢？随顺，随顺就善了啊。要知道自信随顺万法自信，一丝毫分别没有，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他随顺设法界一真庄严，没有一法不随顺的。中国古德教人，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啊。你看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叫什么呢？孝顺。佛家在此地讲体顺。体是自信，是本性啊。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佛性，佛性就是自信。所以你的佛性恒顺众生的，你今天一切不随顺，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随顺自己的分别执着，不能恒顺众生，你的信德不见了，你的自信佛性被障碍了。谁障碍你？自己障碍你自己，不是别人障碍你自己啊。从这些地方呢，最容易观察到自信被障碍，自信被缠缚啊，自信被烦恼习气所转啊。佛法讲的障盖啊，妄想分别执着也叫做业障啊。障什么呢？障碍你的体顺。

佛心随着烦恼转呐，佛心堕落在六道三途啊！虽然堕落在六道三途，佛心不变，佛心不生，佛心也不灭，佛心不来不去。但是怎么样呢？不起作用了。正面的作用不起了，起的是什么？起的是迷惑颠倒的作用，起惑造业，感得三途六道的苦报。不善了。要知道我们自己本善呢，为什么现在不善？我们现在这个本性自性里头，佛性里头本具无量无边的般若智慧啊，这个经上讲无上的智慧，智慧没有了，无边的德能，德能没有了。无量的相好，相好也没有了。什么原因？不懂得恒顺众生，不懂得随喜功德。普贤菩萨这两愿，就是这一句开出来的。体顺成善，功德是善呐、那我们今天修行，从哪里修呢？从恒顺众生。我们要亲近什么样的善知识呢？哪一个真正爱护我们，每一天批评我们，责备我们，教训我们，这是我们的真善知识。一个人到的时候，没有人敢批评你，没有人敢指责你，你就完了。肯定你要多阿鼻地狱。自知自觉不容易啊！那不是普通人呐、那是佛菩萨再来的。即使佛菩萨再来，他还要做示现。为什么呢？给大众做个榜样。反复的吸气，

常说嘛，乐尽人亡。你的福报享尽了，虽然身体还在，寿命还有，你也没有办法活下去了。要懂得修福啊，要知道积德了，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讲菩萨所入三昧，大定的体用啊，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了。体用经文上讲，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于法界示众影像。这个里面含义很多，我们费了很多的时间，还是略略的介绍。佛性啊，就是一切佛的平等性。清凉大师引用《大涅槃经》里面七个意思来解释。那么把常摆在第一呢？这个顺序是啊，常乐我净。真是人诸菩萨们，他们在修，修什么呢？就修这七个字啊。这七个字信德，我们现在教同学我们讲的是十句总共二十个字两个字一句，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说法不一样，跟这七个意思相应的。佛证得究竟的果德所以这七个意思是圆满的，菩萨了还没有证得圆满，分证的他也有没有如来果地上那么圆满。如果我们不学呢，那换一句话说，少分少少分我们都得不到。所以修行修什么，学佛学什么，总得要清楚要明白他的殊胜作用，能于法界示众影像这他其用这个意思。大师为我们说明的能信能生生土智应

他讲得很好，后面呢引唯识论呢作证，就是唯识论解释大圆净智的论文。后面清凉大师给我们再加以详细解释。三身、三土、三智之隐，皆是观智之所现故啊。如第一经说前朝一隐啊，第一经就是第一卷里面所讲的。三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化身是业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业化身呐、啊，化身是毗卢遮那，这讲的很多了，很详细了。是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个地方讲的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化身。从化身呢变现出报身。报身智慧之身。有自受用报身，有他受用报身。从法报呢，又变现出应化身，应化身无量无边呐。我们在华严境界里面呢，认识到、体会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一真庄严，全是法报所现的化身。不读华严，怎么样也体会不到啊。如果体会得，你就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有机体，活活泼泼，没有一物是死寂的，没有啊，小而微尘，大而法界啊，正报里面啊，大的是法身，小的是毛孔。我们要总要记住，宇宙真相是无尽的重叠，大师解释这个藏身融通四句，身比什么都重要啊！身边插海，插在身中，身边身内插，

刹如遍刹身。这个四句重要，这个四句是宇宙的真相啊。除佛之外，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现在科学家只说到啊，空间是多维次的。啊，哪有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呢？如果你要是真正把这个四句融通体会得了，你自己有个什么感觉呢？尽虚空变化界跟我是一体，这个时候你的大慈悲心生起来了。你的爱心呢，充满了整个宇宙啊，充满了整个的虚空法界。中国古圣先贤常讲的人民爱无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说得清楚。啊，人民爱无的那个境界有多大，没说清楚啊。佛讲的是尽虚空变法界。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明了诸佛菩萨的所谓什么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这话我们常常听说，听得耳熟啊，境界体会不得。这个四句里头让我们真正体会到这个境界了。真正是深包察海，察融法身。

如果你要是弃儒，那你就是入佛境界了。啊，于一切万事万物，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消融了。你所显现出来的，真的就是真实善。啊，如果我们套《三字经》上的话，“人之初，性本正，性本实，性本善。”啊，性本常。性本乐，啊，性本我，我是自在；性本清净，七个意思说一个，一个必定具足其他六个。啊，如果没有常，不善呐，没有乐也不善呐，缺少一个字就不善了。七个字通通都具足，心本善。

具足这个三身啊。具足三土，三身是讲正报，三土是讲依报。啊，三智是讲智正觉。啊，这个三身有情世界。三土气世界，三智智真觉世界，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啊，底下讲呢，智隐，三身、三土、三智。都是影像啊，大圆净智所现，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能于法界示众影像啊，这才说出来了。这它起作用啊。菩萨入这个大定，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要步入这个大定，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能明了？你怎么能够说得出？普贤在这个会上，这个是宇宙的宗教哲学会议啊，宗教教学会议啊。宗教教育会议，他在这里当主席，要他提出报告，说明宇宙人生真相，陷入这个大典。做给我们看的，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介绍给广大群众，你要不能其如境界，你怎么能说得出呢？真正用意在此地。现在我们看下一句经文。广大无碍，同于虚空，法界海旋，弥不随如。这个两句，清凉大师说，这深广一对。第一句是说大定的起用啊，它的作用啊，广大无碍，同于虚空啊。清凉在注解上告诉我们，广者无边，不在内外故。
没有边际。我们常讲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大还有外面的不算大，大的没有外面的了。这些意思都要细心去体会啊，去思维啊。小，小里头还有小，小里面没有小了。这是什么？这是佛性啊，这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性，对于真心，用空灵两个字来形容它。空，唯有空才真正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但是这个空呢，它灵，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灵明觉知。为什么说空呢？它没有形象，六根都接触不到啊，眼看不见，耳听不见，连心都想不到啊，它有我们要用比喻来说呢，只能够用电波啊，好像能比喻一个仿佛啊，电波在空中啊，快速的流动啊，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这个波里头呢，什么都有，森罗万象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有一个电视机来接收的时候就看到了啊，有音声，有画面，有色彩啊，有形象。如果没有这个接收器啊，没有这个荧光幕，什么都现不出来啊。有这个荧光幕现出来的这些像，你们想想是不是叫影像？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看这个见到这些色相啊，这个电波传过来的，我们接受的是个平面的啊，画面是个平面的。自信心波变现出来是立体的啊，是无尽重叠的，它不是平面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广大了啊，这广的意思，大者无上，究竟是寂故啊，这是解释大啊，无上没有在

在它上面的没有了。究竟实际无碍，没有障碍啊，无所障碍同于虚空啊，尘上三义，尘是尘就，通为广大无碍门。这一句是讲的广大，这是讲什么？讲大定的相啊，样子啊。往下经文呢，都讲大定的作用，就是前面讲的慎用。法界海巡，弥补水乳。玄，清凉大师有解释，深的意思啊。啊，为什么说海玄呢？海玄也形容重叠无尽。啊，我们从前面讲的融通四句里面体会得到，身边刹海，刹在身中，身边身内刹，刹入遍刹身，这个是法海玄佛的相啊。弥补随如，这一句使我们深深体会得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学佛能得多少利益，就看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几成的相应。印光大师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我们套这句话来说，一分相应呢得一分利益，两分相应呢得两分利益。啊，怎么叫相应呢？落实啊。普贤菩萨第一个单元教给我们礼敬，我们相应不相应？我们对一切人事物有没有真正的恭敬心？

诸佛最重要的是未来佛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包括了设法界一真庄严。佛在菩萨戒经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是

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说的这么样的恳切，我们今天对人，对一切众生，把他看作外人，把他看作陌生人，有的时候理都不予理会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佛菩萨的教诲啊，是180度的相悖呀。古人常讲背道而驰啊，想想是不是自己呢？我奉劝大家的，真正是简单明了，把修行的方法、原则归纳5个科目啊，修行真的科目越少越好，不能太杂。杂了怎么样呢？做不到啊，就变成落空了啊。5个科目不多不少，3福，我做到没有？6合，我做到没有？

我也常常勉励人，从德，从上道德，贵和，论语上讲啊，礼之用，和为贵呀。啊，现在人祈求和平呢，我们是不是能跟一切众生和平相处呢？啊，和是和睦，平是平等。重教啊，要重视教学。

要想道德能复兴，世间能和平，最重要的是教育，教学。

三福六合是教学里头的根本的根本。法界海玄，弥补随如啊。

这个是入的深呐，入法界，入法界做什么呢？事中影像，法界广大而无边际啊！这个两句。 都是解释前面呢，遮那遍照之意。毗那遮那是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光明遍照。 这个光不是普通的光啊！我们现在明了，光波的长短也很复杂。我们肉眼能够见到的这个光波是非常最小的。 这一段，比我们能见这个光波长的，我们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借助仪器，我们探测到一些这个波长不同的。 光波，像 X 光、紫外线、红外线，在仪器里头探测到一些，仪器的能力还是有限的，还有许许多多不同。 波度的光波，我们仪器都测不出来，我们的仪器不够精密啊。毗卢遮那，光明遍照啊，没有不如的。 真的是像前面所说的，微尘毛孔啊，它都毕竟如啊，微尘里面有插图。 毛孔里面有众生，重重无尽，我们凡夫哪里有这个智慧呢？

可是你要晓得，凡夫没有这个智慧，是迷失了啊。本来有啊，现在没有了。我们想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生惭愧心？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能力失掉了？这个能力在佛法里面讲是我们的本能啊。自信本具的本能。所以经读到这个地方，想想自己惭愧到基础啊！惭愧是善心所，惭愧心生，能够激发你的道心。能够激发你勇猛精进，你为什么还生不起道心？为什么还不能够努力精进？惭愧心都没有了。惭愧心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不知耻。觉得这个事情啊，无所谓呀，你是怎么得了？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事情看成无所谓，到果报现前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佛在经上呢，跟我们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了，苦口婆心呐。不要以为我们人生失掉了，来生还能得人生呢。10000个人死了以后，来生再得人生的，充其量啊，只有1-2个而已啊。要是相信佛的话呢？哎呀，那个比例太少了。佛在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三种比喻，一个是须弥穿针，在须弥山顶上放下一条线来，须弥山下放一个绣花针，这个线从山顶上放下来，刚刚好就穿到那个针孔了。你们想想看，这个几率有多大？不要说须弥山了，我们现在从个10层、20层的高楼，这不算高了。从那上面放一条线，下面放一个绣花针，你看看线放下来，放10000条线放下来，看看有没有一条穿进去的。

佛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人舍掉人身再得人身呢，就这样的困难。我们哪里会知道啊？所以都是自己疏忽，没有认真就反省检点，不知道自己的过失，都以为自己还很不错了。就是反省啊，也找不到自己过失，为什么？没有标准。所以佛祖慈悲也，佛讲的戒律是标准，我们最低的标准沙弥律仪，你去对一对呀，你几条做到了啊？印祖给我们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制文是标准，佛给一般大众的不一定是学佛的人，给他的标准舍身业道啊，一般大众啊。我们做到了几条啊？

啊，自己细心去反省，去体察，你就晓得将来我们自己会落在哪一道。不用别人说，也无需向别人请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能不能往生？你去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讲到的，你相不相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同学，我们借助看下面的

畜生一切住三昧法，普能包纳十方法界。这个两句呢，是处哪一对？处是讲畜生三昧门，这个意思是说，若自相、若其相等一切三昧也，皆从此生。此为注定本故，后摄受法界门，终归此故，法界体性故。我们看这一段文，这个两句跟前面呢合起来，这四句说明这个大定呢，无所不如啊，他的境界深广无际。总的解释，毗卢遮那光明遍照之意，三昧是正受，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声闻缘觉啊，各个修证的方法不相同，所以就成了无量三昧了啊。这个地方一切住三昧法啊，就是无量无边修学三昧的方法啊。那要问我们净土法门修不修呢？当然修，那不修怎么能成就啊？净土用什么方法修呢？方法也是很多啊，我们采取的是持名念佛的方法。十六观经里面第十六观，十六观是完全讲啊修念佛法门。最后这一个方法就是持名念佛，这持名号啊，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特别提示这个修学方法。修学的目标，《弥陀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心

不乱，心不颠倒。要达到这个目标啊，一心不乱是三昧，净宗称之为念佛三昧。心不颠倒啊，是智慧。凡事应界得定，应定开慧，所有一切佛法了，世尊所传呐，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一个方法了不是修定的。这一点同学们特别要记住，如果不是修定，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就离开戒定慧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给诸位是说是修戒定慧三学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啊，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方法不一样啊，方向一样啊，目标一样啊。世尊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法门呢？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为了其一切众生的根性呢，佛宣说无量无边的方法，以戒定慧三学同摄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门径，通通归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学的宗派不一样，学的法门不一样，彼此决定不可以毁谤。啊，毁谤啊，那就是毁谤三宝啊！而且呢，对于所有的法门，不能不信啊！为什么呢？是佛宣说的。我们要不信，那就对佛不信了。一定要信仰啊，良心呐！啊，可以不解，法门太多了，我只要解一门就行。啊，好比走路，很多条路都能达到目的地，我只要认识一条就行，我不必认识很多。啊，为什么条条路啊都达到目的地？啊，可能呢，有些路近，有些路比较迂回，比较远。啊，有人早到，有人迟到。啊，但是你只要走一条路，肯定会到达。啊，早迟没大关系啊。并不是很重要啊，啊，到达才是真正重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于所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恭敬之心呢，油然而生。

肯定是尊重的，决定没有轻慢心，决定没有毁谤的行为。

决定没有回报的。我们要学啊，普贤菩萨入的这个三昧，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畜生一切诸三昧门。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三昧是总说啊，无量无边的那个三昧门呢，都从这个三昧而生。他把总纲领抓到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什么样疑难杂症啊，到他这里都解决了啊。好像我们学佛，你把佛法的总纲领掌握住了，那么不管哪一个宗派，不管哪一个法门，你纵然没有学，总的纲领原则掌握到了，没有不能解决的啊。所以若自相若共相呢，啊，一切三昧皆从此生啊。自相个人证得的，共相是讲一个僧团一个团体，

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他老人讲讲自相，观色等六尘入正定故，名为自相。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决定不被外境所迷惑，绝对不被外境所诱惑，真正做到。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做三昧的自相。下面说了，若观无常、空等入定。在共享，为什么呢？诸法无常，万法皆空，这个是不管学哪一个法门。大概呀都不会离开的，从这一方面入定的呢，这个入定注意要记住，就是其如三昧的境界，实在讲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六祖大师把这两句话说得更浅、更白，白一点。外不着相啊，内不动心。那。

们常常讲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实在讲呢，把这个自相共相都包括在其中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这个时候啊，你的受叫真受啊。总的要记住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的正受没有了，三昧没有了，落在什么？落在六道凡夫里面的五种受，苦乐忧喜舍。只要是才有分别执着，才有起心动念，就落到苦乐游戏舍去了。苦乐游戏舍不是正受啊，自性里头没有啊。自性里面是正受，这个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总方法。其他的不管你讲什么方法，讲哪个法门，都是修这个法门的方便。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所以会修的人他掌握方法，慧能大师没有修过什么法门啊，他的厉害在哪里呢？他掌握原则，他一部《金刚经》没有听完呐，悟了下面呢，不要讲了，也悟一切悟，不但《金刚经》不必讲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不要讲了，为什么呢？他全都明白了。当然，他不是普通人。我们佛家讲的是再来人呐，这一生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学过世法佛法都没学过，过去生中啊，底子太厚太厚了在这一生当中，不管世法佛法，只要一接触他就通达明了你有什么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就给你解释他就给你回答，你听了就很满意，这能力从哪来的这个能力跟诸位说，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来的你们仔细去读六祖坛经，你看看六祖是不是具足这十个字，再仔细观察他的生活行为，你看他是不是彻底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他念佛他不是念阿弥陀佛，觉真经是佛
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是佛啊。

他念念呢没有离开，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个原则他掌握住了。所以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明了，成为一代了不起的大宗师啊！佛门的大德啊，世间的帝王大臣，学者名流都向他老人家请教，他的道德学问从哪里来的？三昧当中出生的，流出来的。清凉在此地说，无论是自相共相，皆不离如来藏心，性即真如啊！故其现论云，真如三昧是诸三昧根本，这个是解释出生一切诸三昧法。下面这一句，普能包纳十方法界，这是摄受法界门，终归此者。越四法界，法界体现呢，越离法界。前面讲。包纳十方法界，这是从四上讲的。法界体性呢，那是从理上讲的。文字虽然不多，很清楚，很明白。我们总得要知道，佛在经论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想要纯净，要纯善，实实在在。要遵循世尊的教诲，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不容毫分不净夹杂。

这个修行呢，你真的把根抓到了，掌握到了。那么你要是对于，不要说是对于这个佛法了，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代实教，世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是接触到了，自然有高度智慧的妥善处理。你不会有障碍了。像前面我们读过的三身三土啊，三智都是这个三昧为体性的，三身法报应三身，在华严经里面讲呢，毗卢遮那是法身，毗卢遮那的意思遍一切处，卢舍那是报身，卢舍那是梵语啊，他的意思叫尽满，你们想想看，纯净啊，那个尽圆满了，不杂毫分不净呐。应化身呢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翻成能忍寂寞，我们联想他的意思，从前面灌下来，报身是尽满，应化身是不是善满呢？仁慈是善呐，清净寂灭是善呐，善满呐，这是古人虽然没有这个说法，我讲这个意思，你们想想对不对？纯净是报身。纯善是应身，体是法身，三身呢，从这个三昧出生的，以三昧为体，三土法性土，法性是从理上讲的。法身所依的叫法性土啊，第二种呢受用土啊，受用土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他们自己受用的纯净土，心净则土净啊，心善则土善呐、他的心纯净纯善呐、所以无论在哪个地方，不管他在哪个地方居住，他就是在地狱里做众生，他的心还是纯净纯善，他自己自受用土啊。依旧是纯净土啊，变化土呢，那是跟众生啊，那是现的相，有尽有会啊。我们讲呢，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呐。
虽然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佛住纯净纯善之土。那讲三智啊，三智有很多种讲法啊，唯识、华严、宝藏啊，跟旧本，这个旧本就是六十华严，名相上啊都有不同。如果就八十华严本经来说，一切智自然之无碍之啊，是这是说这个三种。一切之对于一切事理没有不通达明了的，自然之觉发自性啊，无碍之性相圆融啊，通通是从普贤三昧生的。你们就想想普贤三昧重不重要了。我们读到第三小段这两句经文，普能包纳十方法界，真叫我们感慨万千。为什么学佛的人心量这样的狭小，不能够容忍，心量小，对我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啊，自己晓不晓得呢？我们希求菩提大道，而实际上呢，菩提道你边都没有沾到啊。如果你要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一句经文呢就可以给你解答了。你没有包容接纳设方一切大众的心量啊，如跟佛的圣人教诲呀，教我们什么呢？就是教我们呢，能够包容接纳。换一句话是，就是教我们呢要恢复心量啊。我们心量本来是很大的啊，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啊？所以变成这么小啊，就是把这个躯壳当作生活，这一生一世全心全力为这个躯壳服务，叫自私自利啊，心量就变小了，小得很可怜呐啊，除自己

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够容纳。这样的心量，果报在哪里？阿鼻地狱。如佛圣教上帮助我们养成的量大福大了，无所不容啊，就是此地讲的普能包纳十方世界。佛法里面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我们本有的胸怀。三世诸佛智光明海皆从此生，十方所有诸安利海现能实现。这两句至今一对，这个下面呢，还有两句，这个四句是讲无德不生。解释前面呢，这个大定名称里面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第一句，能成佛智门。后面一句啊，示现住净门啊，那么这是讲世间安利。清凉大师住得好，为不提此理，非佛之故。

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换一句话说，菩萨修行成佛，一个也没漏掉。啊，诸佛智慧光明海，都从普贤三昧生的。所以他在讲啊，不提此理，非佛之故。体是体会，是体悟。啊，清凉讲体大。啊，你能够体会，你能够通达。大师说得很好，若能证如藏身之心，即名佛智啊！这是正用其性实觉同本呢，名究竟处。大师这个说法，在举其性论作证。起心论里面讲，实觉同本觉，或者实觉和本觉，

十本不二，十绝就是本绝。这个呢，就叫做究竟绝，这就叫佛智啊。入佛智海啊，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一切诸佛究竟圆满的智慧，从这个三昧生的。我们读了就要明白，智慧是从定生的，定就是清净心，心不清净生烦恼，不生智慧，生清净呢生智慧，不生烦恼。事出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你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你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你就认识哪个是真正的福田。我们在福田里的种福啊，

这个应当要晓得。啊，不知道，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啊，不知道福田。世间人想做好事的人多啊，非常非常多啊。他所种的不是福田，所以他得不到福报啊，他种错了地方啊。啊，像我们种植五谷杂粮一样，他没有种在肥沃的泥土里头啊，他种在沙子里头，种在石头上，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连老本也失掉了。啊，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什么是真实福田呢？在从前，大家都晓得佛门是佛田，啊，所以布施给三宝，供养三宝，真的得大福。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三宝啊，真的是宝。现在的三宝呢，现在三宝是变了质的宝。那个时候三宝好比是黄金啊，现在三宝是黄铜啊，变质了。从前的道场真有修行正果开悟的人，现在没有了。从前道场真修道啊，真用功啊，真如法了。现在道场没有修行人，没有用功的人，没有开悟的人，正果更不必谈了。仔细去观察的时候，竟是享福之人，在道场里头作威作福啊！自以为是啊！道风学风没有了，这哪里叫道场呢？不过道场呢也能讲得过去，为什么呢？还有三恶道嘛，人魔鬼道嘛，畜生道嘛，地狱道嘛，是不是这个道场呢？

真正福田呢，要智慧去鉴别。德福大小，了凡先生说的很中肯。一定要看他的影响。做一桩善事，他的影响面很广，时间很久，这个福大。如果影响的层面很窄小，时间很短，这个福就很小。造作恶业亦复如是，你所造的这个恶影响的面很大，影响的时间很长，那个罪过就不得了。如果造的这个恶吧，影响的面不大，影响的时间很短，你这个罪就小。四根理我们都要通达，都要明了啊。

啊，学佛要学智慧，真想学智慧，不能没有清净心，啊，不能没有三昧呀。普贤三昧，我们是望尘莫及啊。至少我们要修念佛三昧，啊，这我们本宗的念佛三昧的体，还是普贤三昧。啊，普贤跟我们净宗关系太深太深了。啊，我们净土五经一论，五经里头有普贤行愿品，你看这个什么关系？下联句说普贤菩萨啊，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宗初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从念佛三昧下手啊，功夫深了，就入

普贤三昧。所以这个三昧的体相德用我们要懂啊，尽心尽力啊去学习啊。下面讲呢，设方所有诸安利海啊，现能实现啊，这个就是示现诸净门。清凉大师说：“然安利言总有三种，一者世界安利依报啊；二者圣教安利妙义；三者观智安利地相，即法界藏。”显示现前，啊，法界藏就是法界藏身，

啊，说三种啊。第一个是世界，安立一真庄严啊，安立是依报啊。从三昧安立的呀，这安立怎么讲法呢？有许多人疑惑，这个世界我们反复观察天体的运行啊，日月九大行星在空中运行，都有轨道，都有秩序，一点都不乱啊。再往深处去观察，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系啊，许许多多的银河，距离我们是以百万光年来计算的啊。为什么他们这样有秩序，一点都不乱？这一定有个人在安排啊。于是就想到是上帝了，大概总是上帝安排的啊。我们在这里懂得了，谁安排的？普贤三昧所出生的啊。普贤三昧是真正的真受啊，是真正的信德流露啊，它怎么会乱呢？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要读华严，要亲证宇宙人生真相，你要入普贤三昧。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啊，深教安立妙义。这个圣教直接来讲呢，就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

宇宙全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微妙之义理呀，都在身教里头。这佛说的，下面观智啊，那是我们做学生的了。案例地相啊，地是理，相是事。我们有观照的智慧，你才明了圣教里头的妙义。你才能够悟入法界的事理啊！你要没有观智，你不能够悟入啊！观智重要啊！啊，圣教是老师，观智是学生这一边的呀。

大师在这个抄里面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个是解释经里面十方所有住安利海啊，现能实现。上摄受法界，既言终归此故啊。此能现者，闻引略耳。借自此生者，皆归此故，故知万物依地而生，终归于地。最后这个是用地来比喻普贤三昧呀，啊，记住前面我们所说的，啊，这经上讲的，普贤三昧能出生，能出现，三身、三途、四智等等。就好比大地上面呢，这一切的生物是依大地而生，最后还回归大地。这个比喻就说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所生所现，最后呢还归法界藏身。就如同大地上所有一切生物。

最后还是要终归大地，一个意思，说明呢，世界的安利啊，设方所有诸安利海，在毗卢遮那、法界藏上啊，通通能够实现。所实现的，别忘了前面说过的影像，这是教导我们。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执着。你执着就错了，不但执着是错，分别也错了。分别所智障，执着。烦恼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五位同学，接下去我们看经文，含藏一切佛理，解脱诸菩萨智，能令国土微尘，弗能容受无边法界。这两句内外含容，解释这个大定名称当中的藏字啊，如来藏身啊，解释这个藏字。那么这也就是啊，一正含容门，内外含容啊一对，说明内含因果智力，外令尘容法界，由尘全依法界藏现通真性故。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大意。含藏一切佛力，解脱诸菩萨智，这个是内涵。佛是果，菩萨是因。清凉大师讲啊，内涵因果智啊。外面呢，能令尘容法界啊，这是离世无碍的境界。为什么微尘能够容法界？清凉大师在这里说得很好，由尘呢，全依法界藏现啊，同真性故啊。性没有大小，性没有内外，那么这两句共成一门，这一门呢就是一对啊，这一门叫一正含容门啊，这一对呢就是内外含容对。这些真实教诲经文真的是字字句句啊，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宇宙人生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宇宙是自己的依报啊，人生是自己的正报啊。啊，华严经没有讲到自己之外啊，这个意思一定
要能体会，体会得才得到真实的受用。恢复自己本性的正能，正知正见，正念正行，我们在一生当中不至于犯过错了。

这一句给我们讲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解脱之智啊。啊，佛果地上的解脱，菩萨的解脱，没有智慧，你就不能解脱啊。解是对烦恼讲的啊，烦恼

华严经里面讲的好懂，妄想、分别、执着，好懂啊！妄想。

讲见思、讲尘沙、讲无明不太好懂，啊，讲妄想分别执着好懂。定，诸位要记住，能伏烦恼；智，能断烦恼。所以你有定，定不开智慧，那只是伏而不是断，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因定开慧了，你的智慧开了，烦恼就断了。其实告诉你，烦恼并没有断，烦恼转变了。智慧一开呀，转烦恼为菩提，烦恼变直，变成菩提智慧了。烦恼没有了，所以叫断；转变成菩提，所以叫生。你看六祖慧能不是讲吗？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是他对五祖说的。他为什么能够呢？我们在经教里面呢，得到这个讯息，知道这个道理，他的定起了作用，定生慧。因界得定，因定开慧，他智慧开了，智慧开了，这三种烦恼他都转过来。转见思为正觉，转无明为正等正觉，他转过来了。所以叫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没有生死了，只有涅槃呢？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涅槃是不生不灭，生死是生灭的，转生灭为不生。你说这个多自在啊！那么什么是定呢？说个老老实实的话，浅而易懂的话，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就定了。你为什么不定呢？你心里头有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心里头有事啊，你哪里来的定？没有定，

事情干。跟一切众生没有缘。这个佛家不常讲吗？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众生没有缘，那怎么办呢？可以判推灭名。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他这个法跟人没有缘分。所以在少林寺面壁九年。遇到这个慧口，找到一个传法人，找到一个知音了。

那我们要想得定，这个定是什么呢？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嘛。定不是叫你天天盘腿面壁，不是那个意思啊。盘腿面壁是没事。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如果有缘，有缘就得要戒淫众生，虽戒淫众生，还在定中，跟那个面壁没有两样。你能体会到这个境界吗？他的身啊，为大家服务，为众生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心如如不动，他的心一丝毫挂碍都没有。跟大魔祖师面壁没有两样啊。只是身的造作那个形状不一样，心没有两样。确确实实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真功夫啊。所以那么现在这个身体还在，这个工具啊还可以作为起作用，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我对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智慧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佛有，菩萨有，我有，你也有，大家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佛菩萨智慧比我高呢？他的障碍呀，写得干干净净，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了。我的智慧比你们高一点，说明我放下的比你们多。你们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你们没有放下。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世间人认为这是好的，觉悟的人知道，这些人这些事不好。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甜头，它含着有剧毒，苦在后头啊。那个后头啊，转眼就到。

快速的不得了。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米在呀，真的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啊！这个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的享受，我把它比喻作包着糖衣的毒药，这个毒药是剧毒。你不认识它，以为它很好。你要认识他的时候，远远离开了，决定不敢碰啊！这是我们讲的佛的究竟解脱之，菩萨是属于修的了。修德与性德相应，他境界就向上提升了。普贤三昧之所含藏，普贤三昧是究竟圆满的大定。其实在楞严经上名称叫首楞严大定，在华严经上称为普贤三昧。普贤三昧那个具足的名称，我们要晓得具足名称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如来藏身，一定要晓得这个意思啊！佛说法在许多不同的讲习、不同科目里面，他老人家说出许多不同的名词啊，不同的术语。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这是智慧的运用。为什么呢？众生执着、分别执着的习气不容易断。佛用这个方法了，破一切众生的分别执着。告诉你，只要意思是一样。名词换几个没有关系，不要执着一个名字，就是说立名字相啊，立言说相啊，你要解佛所讲的真实义。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能令一切国土旅程，普能容受无边法界。他这个经文里面含义实在是深广无尽。无论是哪一句，是哪一段，我们在一生当中学习都受用不尽。一句确确实实通一切句，

我看这个经文，字字都通全经，就像前面讲的融摄一样，啊，身边刹海，刹在身中，身边身内刹，刹入遍刹身。 如果我们把“身”换成一个字，这个经文“字”，把《华严经》全经呢看作“刹”，那就是“字遍经海”啊！全经呢就在一个字当中。 字遍字所包含的全经，啊，经呢又能如重重无尽的这个教海，这个境界。 深广无际，重重无尽，这个是宇宙人生真相啊！非智莫入啊！我们要想入这个境界，不能不求智。 要求智，一定要修定，一定要持戒。啊，离开戒定，不能生智慧。啊，智慧不是说经读多了、听多了就开智慧，没有这个话。听多了、读多了，连儒家都讲记问之学。 你记得多，全是听来的，不是你悟的。那个智慧是从自信里头悟出来的，自信流露。啊，那我们今天自信为什么不流露呢？我们自信有障碍，这个障碍要靠戒定来帮助它排除。 啊，所以戒跟定呢是排除障碍的方法，啊，戒排除粗的恶业，啊，定呢能够排除微细的妄想，分别妄想细啊。 执着妄想，执着这个分别粗啊，啊，戒去粗这个障，粗重的障碍啊，定去微细障碍啊，微细障碍去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就现前，啊，智慧现前，这个德能相好，通通现前，就这么个道理。 这个内涵，佛菩萨真知啊，我们说过了。再看呢，外涵啊，能令一切过度未成。 一切是指一切如来。
他的教化区啊，他的教化区就是佛国度啊。最小的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以黄念祖老居士的讲法，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我们今天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这上面要乘上三千、小千、中千、大千，十万亿，一尊佛的教化权，跟诸位说，这最小的，有一些佛在因地里面呢。他的心量大，到正果的时候，成佛的时候，他的教区也大。这个我们在经上读过的，佛曾经给我们介绍过，有一尊佛，他教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二十个大千世界。乃至百千大千世界，佛报不一样啊。但是世尊为我们介绍了，唯独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教区啊，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所以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诸佛称赞的啊，不是释迦牟尼佛称赞他的，一切诸佛称赞的。阿弥陀佛在因地里发的这个愿，不可思议。真的是无法想象。经文上能令一切国土为臣，这一句话里头重要的是微臣，微臣之多啊，是一切国土里面的微臣。每一粒微尘都能普能容受无边法界。你们看这个法界的重重无尽，无边法界入一微尘啊，沉沉如是啊，这个是讲一报入一报。我们在前面都看过啊，正报入正报，正报是毛孔，夜夜毛孔。变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正报容正报啊！夜夜毛孔，夜夜微尘，那个里头的境界。无量无边。

重重无尽啊。微尘那么小，法界那么大啊，尽虚空变法界，法界那么大，那么大的法界入在一个小微尘里头，我们会怀疑，我们会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小怎么能容大？所以这个法门叫不思议解脱法门，不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吗？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怎么能想象到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境界，也不是天人境界，也不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也不是全教菩萨的境界，换一句话说，不是九法界的境界。最低限度，化身菩萨才能懂这个话，他们听了会点头，不会疑惑啊。真正是什么境界呢？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

那我们要问事，就事论事。先前我们身上一毛孔，这里头容不容纳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眼前随便念一粒微尘，这个微尘里头有没有设法界一真庄严？如果我们依据《华严经》的说法来答复，那是肯定的。我们身上毛孔跟佛毛孔没有两样，我们这个微尘跟佛世界的微尘也没两样。当然是变容的。两样在哪里呢？两样在佛与法身菩萨知道，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凡夫是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差别在这里，这个差别就是迷悟啊。佛菩萨悟啊，我们迷啊，我们不晓得。果然要像诸佛菩萨一样知道了，那一粒微尘我们敢轻慢它吗？这一毛孔我们敢小看了它吗？不敢。于是我们明白了，对于一切万事万物，真的，这万事万物，小而微尘。

沉静之心油然而生啊。感恩之心啊油然而生啊。我们真的是生活在沉静的世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你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个心生不起来。了解事实真相呢，这个心呢，感恩沉静的心是自自然然生出来的，没有一丝毫勉强。

对哪些人是勉强呢？是迷惑的人啊，迷人呢，他想学，现在教他了啊，他似懂非懂。听佛菩萨的讲的话，他又不敢反驳，但是心里头犹疑不定。他生的是疑惑的心啊，不是沉静的心啊。所以他依然是不能够得到圣解。听了，听多了，能够理解一些，记得一些，不是圣解，圣是殊胜的，是深入啊，他没有深入，他解得很浅，我们讲很浅薄。这种浅薄的理解没有办法转变他的习气。他的妄想，他的执着，他的邪知邪见转不过来。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常常教导人呢，深解意趣，你要解得深啊，你要解得广啊。深广的理解，你的习气自自然然就消融，自自然然就转化了，那才能起作用啊。为什么小里头能容大呢？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了，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尘，全依法界藏性，通真性故。

这一句，清凉大师唯恐我们还有疑惑。所以特别为我们注明的，由于尘全依法界藏性，这个尘是四，四就是相，顿现万境，

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在这个里面现象。这是说明尘同真心，就是真心。真心是真心是理法界。四法界了，要说到理法界呢，就圆融了。为什么？理性啊，性就是理，理就是性，真性，真性没有大小，真性没有内外。真性不是对立的，用现代人讲话的时候，真性不是相对的，相对的那不是真性。所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尘寒法界，毛孔容纳一真庄严，都是属于事事无碍的法界。说我们是依照清凉大师的注解说出来了，是不是真的懂得了呢？那就难说了，那是真难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有消融，不能够证如，不是我们自己的法界，不是我们自己的境界，难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堕了他，最低限度要能够想到，拓开心量，要学习包容，要体会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就是自己啊。虚空法界是我们自己的心相啊，刹土众生是我的形象啊。于是大慈悲心就生出来了，你自自然然爱护一切众生，爱护一切刹土，一切刹土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是别人。佛法里面讲的无缘大慈，无缘是没有条件，同体大悲，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我同体啊。

这个题是什么？真心，真心，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没有其如，大乘境界的人，他不承认。其如大乘境界的人承认了，明白了，真的明白了。明白之后，你自然要去帮助一切众生。你想帮助他，他还不接受了，他还恐惧，还害怕了。不知道你存的是什么心呢？所以帮助苦难众生呢，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高度的艺术啊。佛法里面讲善巧方便，《法华经》里的有个比喻很有意思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这个故事可能也就是一个寓言。他说有一位大夫长者拥有亿万财富啊，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早年呢走失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常常想念呢。有一天出外旅行，忽然看见了，但是走失多年，父亲认得这个小孩是自己的儿子，自己小孩啊不敢认父亲了，看到父亲是贵人，他现在是个什么身份呢？沦落到啊，就像乞丐差不多了，替人家捡粪。大富长者在路上看到了，看到要是认他，那他会吓坏了，他怎么敢呢？大富长者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派他的手下人，你去找那个捡粪的小孩，他愿不愿意替我捡粪？他家里家大业大了，我可以多给一点工资给他，多加一点点，也不加太多。哦，这个小孩很欢喜，于是就被这个大富长者家里面人呢雇佣，用了若干时辰，那是时间是再把它提升一点，慢慢提升呢，提升到家里管家了。这个时候长者才召见他，告诉他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到这个时候可以说话了，家业交给他了。

这个比喻就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佛菩萨知道啊，一切众生呢，你跟我是一体，众生可不承认呐。啊，你要这个话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你在说鬼话，你在说梦话，你神经有问题，哪有这种道理啊？啊，我是我，你是你，我不是你，你不是我，这肯定的嘛。决定不能接受吧。那怎么办呢？佛教化众生不得不教小乘啊。完全讲方便法，不给你讲真实法。华严是讲真实法。这里头没有方便法，啊，完全说的是如来果地上啊清净的境界，句句是实话，所以对初学不能不用方便，啊，善巧方便，逐渐逐渐。帮他提升，你看，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提升到般若，啊，般若提升到法华涅槃，这才归元呐。啊，这个时候他才能接受啊。所以对于初学的人，迷得很重的人，啊，不可以说，哦，你跟佛一样，那把他吓跑掉，啊，只能说众生最高啊，能成到阿罗汉果，不能做佛，他相信，他对佛很尊敬，希望自己能证到阿罗汉，啊，证到阿罗汉之后呢，在帮助他提升，阿罗汉上面还有，啊，把他提升到菩萨了，帮助他断尘沙烦恼，帮助他破几分无明。这个时候跟他讲大乘，他相信了，他能接受了，欢喜接受了。这个教学有方便，有层次，五乘佛法方便说，到最高的层次，佛讲真话，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出佛方便说。所以讲二乘，讲三乘，讲五乘是佛的方便说，华严会上唯有一乘法了，啊，法华会上也是一乘法，法华是回归也。舍权归师啊，啊，舍权归元啊，啊，法华境界跟华严完全相同啊，所以这两部经在中国被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尊称为经中之王，啊，这两部经

尊称为大乘圆教，甚至被尊称为一乘圆教。

我们要不拓开心量，要不能包容，菩提道上的障碍，你永远没有办法

大家受这个社会严重的污染，学到了一个什么呢？处处都要想到。 怎样保护自己？这个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如何保护自己？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没有这种思想。那么在今天的社会。 这个思想是一个风气，是个潮流，你也不能说它是错误。但是，这个思想你要记住，对学佛是最严重的伤害。啊，为什么呢？增长我执，坚固我执。佛在。 经教里头告诉我们：“我执不除，出不了三界。”啊，我执要不除，念佛不能往生呢。往生。 必须要舍这个身呢，你才能走得了啊！不能把这个身带着走啊！不能把这个家带着走啊！

所以凡是会增长我执的，你要清楚啊。世间人可以这样做啊，我们学佛的人，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能这样做法啊，这样做法我们将来去不了了啊。那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呢？那就要看你的智慧了。如果你真的有智慧，不需要啊。那有没有人会来伤害我自己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真正能够把我执放下了，一心向道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呢，拥护你啊，你还要怎么想到什么保护自己呢？你完全错了啊！我们学佛，承蒙老师的指导啊，我们自己用的是全心全力，所得到的，那真的叫全方位的价值。

在这个世界，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一丝毫的疑虑都没有，啊，怀疑、顾虑没有啊。一切随缘而不攀缘，我们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自在的。

决定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影响，才能显得出一点点的定慧呀。起心动念都会想到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太多太多了，我们抓纲领，纲领也不要抓得太多。为什么呢？大乘经教里头一再教导我们，一戒是多，多戒是一，抓到一条两条就行了，就得度了。搞多了，在法里面起了贪心，又坏了，又变成毛病了。所以我掌握到这个纲领，跟诸位同学说的就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五个科目，我归纳我一生修学的总的纲领。我写了这二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起心动念决定与这十个字相应，决定没有丝毫违背。我的生活、工作跟大家相处，决定于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相应。看破放下，张家大师教给我

总的纲领抓到了，就成就了。不必枝枝叶叶，枝枝叶叶太辛苦啊，太麻烦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接着看下面的经文，成就一切佛功德海，显示如来诸大愿海，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护持，十无断绝。

这个有三句啊，三句成一门，一门分二啊，对前二句成人，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这个是成就摄持门，为成持人法对。这个一门分二，除成个人功德大愿。第二呢，是持法轮令不断绝，由是玄理，法言常全。这个两句并不难懂，意趣很深很广啊，成就一切佛功德海，显示如来诸大愿海。能成就的，是普贤三昧呀。所成就的，是一切佛功德海，普贤三昧。我们总得要记住，这个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如来藏身。名词里面的含义，清凉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了。一切诸佛是说什么？毗卢遮那是说什么？如来是说什么？藏是说什么？身是说什么？这个一节经文

就是解释三昧名称里面身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普贤三昧的重要性啊，哪一个人不想其如华严境界？由此可知，要想入华严境界，我们一般讲呢，入一真法界。这个是真正的成就了，真实的成就了。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天台大师讲得好啊，六界佛里头啊，四圣是相似即佛，而六道里面呢，只能够修到观行即佛，观行位。四圣法界是相似位，一真法界是分真位，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金刚经》，姜维农老居士的注解，《金刚经》上常常讲到诸佛，姜老居士解释那个诸佛，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分证即佛啊。宗门里面常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原教初住菩萨了，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性，也就是证一分法身。这是分证位，这个是真正的成就。用什么方法破无明？普贤三昧。这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了。普贤三昧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光明

我们要从这上面去体会。如来藏身，这里头有事有理，玲珑剔透啊！啊，重重无尽。圆融无碍，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大定。啊，要用我们

浅显的话来说，就是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的妄想分别之处。啊，从深的这个意思来讲呢，又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正道圆满的大定，不是没有事情了。如果要没有事情了，释迦牟尼佛何必到这个世间来实现？他之所以到世间来实现，来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有事啊。但是，虽然有事，事情很多。虚空法界有缘的众生太多了，哪里有缘哪里是身现身，无论现什么身依旧在三昧之中，没有舍弃三昧啊。这是什么境界？我们有没有去想想？中文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它不是不从百花丛中过，它经常在百花丛中过。我们凡夫麻烦在哪里？凡夫那就是身上沾染的太多了。哎，他有能力片叶不沾身。不但片叶不沾身，色香味也不沾染。这就是普贤三昧呀！普贤三昧，善财童子修成了啊！五十三参呢？就是百花丛中过啊，你看看，每一参访到幕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念得礼慈，念的是感恩，成就自己戒定慧三学。这感恩呢，礼慈呢，也丝毫不沾染。礼是具足沉静啊，慈是丝毫不染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立思练心呐！啊，就在四相上，十法界一真庄严里面练成纯净纯善。纯净
是真实功德了。纯善是万能的，万德万能。这个万不是数字，是代表圆满。我们通常十是代表圆满，百千到万代表大圆满。尽到了大圆满，善也到大圆满了。尽自心了，善是化他了，利益众生了，自利利他了，都到了大圆满。那么这个前面成就古人功德大愿，如果没有这样甚深广大的三昧，我们还是换一句话说了，甚深广大的正常享受，这个功德跟大愿呢都不能成就，被障碍了。在这个地方，功德跟福德呢有区分，我们不能不知道。福德果报在三界，在六道里面享福啊，福很大了。功德呢，能帮助你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法界。功德重要。学佛的同学啊，关于这一方面的许许多多人混淆不清，误以为福德就是功德，这个铸成了很大的错误。福德跟功德在相上呢是非常相似的。

这个相似是某些形象里头相似，让一般人产生误会了。最容易让人混淆不清的，佛门许多寺庙道场，都放一个箱子，让一般人呢把钱丢在里面去，那个箱子叫功德箱，人误会了。我们对于三宝拿一点钱财去供养，这就是功德了。错了。如果这样是修功德，梁武帝为佛教建立480座的道场，规模都很大了。

供养几十万出家人。所以他问大摩祖师，我的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告诉他，并无功德。那是什么？这福德。啊，如果他问我这个福德大不大，大摩祖师一定说甚大甚大。你修的是福啊。你来生享受大福报啊！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那你知道到天上去了，去享天福去了。天有二十八层，看你福报的大小。福报会把你不断往上抬升的。上者为天王。福报大的到天上去做天王去了。功德了，有些功德一分钱都不要花的。你比如修布施，布施到底是对治什么呢？对治艰难。坚定的心断掉了，没有了；贪心断掉了，对事出世间法都没有贪心了。你布施波罗蜜圆满了，这是功德，这不是福德。有没有福报呢？有，那个福报超过人家修福的，超过梁武帝。为什么梁武帝修的这个福报是有限的？你这个把艰贪烦恼断掉了，是那个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了。你这个是称心的，称心的那个福报是永远享不尽的。持戒也很容易会有。我看过有一些出家人严持戒律，持戒很严。他修的是什么呢？福德。五戒十善菩萨戒他真做到啊。戒律清净，怎么知道他是福德不是功德呢？他恶念没断，持戒是对治恶业的。恶业怎么没断呢？他瞧不起不持戒的人，批评不持戒的人啊，某个人啊不持戒，某个人犯戒，某个人破戒，这个念头他不断了，他心不清净啊，所以他是福德，他不是功德。怎样持戒呀？是功德，不是福德呢？持戒清净，恶念都断掉了，不但没有恶行，恶的行为没有，恶的言语没有，恶的念头也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这是功德。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持戒持得很严的人，他身虽然没有犯了，他口还有犯，从口里面批评的，我们就晓得他意的意恶没断。

后面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佛如是啊。这个东西要细细去讲求啊，你才真搞清楚、搞明白啊。换一句话说，心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地呀、一定要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相应而不着相，那是真实的功德。相应着相，依旧是佛德。不能不知道啊！哎，不要误会呀、把修福当作功德。功德有了，福在其中。哪有没有福报的道理呢？福报现前的时候，未必具足功德啊，所以功德里头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你看，成就一切佛功德海，佛是正果的人呐、他的功德成就了，普贤在此地为我们实现了，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知道如何来修学。贤师如来住大愿海，如果没有成就佛果圆满功德，佛在因地所发的宏愿呢，不能圆满了。大愿的代表，普贤菩萨的大愿，后面的十愿呢，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到普界回向，不能圆满了。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法子做得圆满啊！我们非常向往啊，很想学习。没有办法做到圆满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圆满的功德啊！但是不能不做啊，尽心尽力去做，在我们的份上呢，那就算圆满。要尽心尽力特别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佛法讲境界，我们要带头去做

要声明因果啊。印光大师视线在近代，要不是他老人家极力提倡因果，我们对因果这一桩事情啊疏忽了，不是不相信，不会去重视。那就大错了。

印光大师这么一提倡，我们接触到了，才知道啊，因果教育对现前这个众生之机比什么都重要。今天的世界，坐卧到这个样子，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情众生死了以后有来世，他不相信啊，不相信有天地鬼神，甚至于连上帝都不相信。于是真的像鬼神所说的胆大妄为啊，什么样的恶念坏事他都敢干。等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了。所以要挽救当前的劫运，没有别的，特别提倡因果教育，讲因果报应呐，决定不是迷信，

佛在因地行菩萨道，都曾经发愿要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大愿，归纳起来呀，总不外乎这四大类，所以叫四弘誓愿。度众生，那个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度呢？就度字本意，是从这个岸呢，度到对方的那个岸呢，就像我们做渡船过河一样，叫渡船呢。此岸彼岸，此岸凡夫啊，彼岸是圣人呐。如何从凡渡到成圣？这个是渡字的本意。

隐身的意思，有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的意思，协助众生的意思，教导众生的意思，成就众生的意思。我们怎样帮助众生？不堕三恶道。那用什么方法呢？教导众生，劝导众生，断恶修善呐。我的念头，我的行为，是三善啊，三恶道的因呐。我们不要造三恶道的因，当然就不会有三恶道的果报嘛。要努力行善，那果报呢，就是三善道嘛。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佛教众生总是简单明了，大家好奇啊。定了十个标准。身恶业呢，杀生、偷盗、淫欲。这个是恶业。感三恶道的受恶，反过来就是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你看看这个标准多么简单。这个标准的境界，情深广狭，完全看你自己的善根因缘啊程度。这十个科目从初发心呢，就学这十个科目，一直到成佛还是这十个科目，佛教的。口有四种恶业，妄语、两舌，两舌是拨弄是非呀，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恶口，说话很难听的，很粗鲁啊，口有这四种。我翻过来就是四种善，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是起心动念的。意三种恶，贪、嗔恚、愚痴，翻过来是三种善业。这念头啊，不贪，没有贪的念头，没有嗔恚的念头，没有愚痴的念头，是善业。把善恶的标准交给我们了。佛这种教诲广大，没有边际，不一定是学佛的。你做不做他的学生，愿不愿意跟他学，

都没有关系，他总是以十善劝化一切大众。啊，你要以他为师，要跟他学呢，那还要讲得更详细。他真教你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帮助世人，要成就自己，你不修十善怎么行呢？啊，大小乘经论注意展开，你看看佛常常叫着善男子、善女人，与十善相应，才是善男子、善女人。与实相不相应的，佛在经上叫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就没份了，不是佛所称的。我们能懂吗？所以我假四弘十愿，我说实际上呢就是一愿，就是第一愿，后面的三愿呢成就第一愿，行事如来大愿海啊，要靠后面的三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来断烦恼呢？用戒定。戒对我们来讲是强制我们要断烦恼，啊，断我修善。定呢，就不是强制的，定就自然了，自自然然不造物。不但不造恶，恶念没有了，自自然然生善念的行善法。啊，断烦恼是要靠戒定的。啊，你们注意想想，你要不用十善业，你怎么能断我修善？啊，你要不用三规五戒，啊，这是入佛门了，以佛为师了，断恶修善的标准。啊，三规一是原则，总纲领、总原则，具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三规的时候常常说翻邪三规啊，什么是邪呢？迷、邪、染都是邪。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啊，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尽，自己要认真反省的。别人说我们、批评我们，我们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自己回头想想，人家批评的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人家这样指责我，我也欢喜。为什么呢？消我业障啊。真的消业障，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成就我的精进波罗蜜，成就我的禅定般若波罗蜜。他怎么不感谢呢？感恩呐！在这个境界里呢，看看我自己是不是如如不动，是不是增长自己的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如果拒不接受，心里还起反抗，那就错了。那你的一切烦恼圆满具足，你的果报在三途啊，不在人天呐。所以佛教给我们时时刻刻要修忏悔法门，儒家教学也叫你天天要做反省的功夫啊，自己好好反省，好好检讨，找出自己的毛病，改过自新，这就对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自己以为自己什么毛病都没有，别人都有过失有毛病，我没有，我肯定堕地狱。为什么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毛病。自己果然没有毛病了，成佛了。只有佛没有毛病啊，等觉菩萨还有毛病。为什么呢？那一品生相无明被破，所以他每天还是要做忏悔的功夫，还是要做反省的功夫，等觉菩萨了。成了佛了，确确实实没有毛病了，还要装出有毛病，还要装着改过自新，干什么呢？怜悯众生。要是显示出一点毛病的众生看待，你看佛没有毛病，我也没有啊。你给众生做的是什么形象？所以佛大慈大悲从什么地方显示呢？没有毛病装着一身毛病，没有过失了还装着有过失来改过，这叫示现的。随类化身，随机示现，什么样这个机缘要做什么样的示现，利益众生嘛。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有所体会了，

才会真正感谢佛菩萨。你才真正呢能够在佛菩萨那里学到一点东西。否则的话，每一天懵懵懂懂，这一生过去了，真的一事无成，一生都堕落在迷邪染，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早已经成佛了，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从经典记载里面看到他老人家的生活行习，点点滴滴都为我们做榜样，都为我们做模范。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到了，学到了。怎么样修行正果，普度众生？法门无量誓愿学会开了，戒定慧三学，戒定断烦恼啊，会学法门的，会没有开，不能学法门。啊，学法门怎么样呢？增长邪见。清凉大师就在素钞里头说的，烦恼不断，学法门是增长邪见，没有好处啊。佛摆的这个次第，次第不能颠倒，烦恼断了，学法门智慧开了啊。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呢？如果不证得究竟圆满，那个度众生的愿呢，就不能圆满。啊，为什么呢？你比如你等觉菩萨，你等觉菩萨能度啊十地以下的，你没有办法度等觉。他跟你程度一样啊，必定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度众生的大愿才圆满。这是贤士如来住大愿海。都是在戒定慧三学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点点滴滴，如果要是与三学六度脱了节了、相违背了，那你就是什么呢？立刻堕落到三途了，你就往下堕落了。怎样能保住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与三学六度相应？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要如实的学习。我们接着了底下这一句：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护持，实无断绝。

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愈感觉到啊，续佛慧命的责任沉重啊。担不起还是要担，不能说担不起我就不担了。我们对不起佛菩萨，我们对不起老师啊，对不起这些护法的。所以担负不起也要摁着肩膀来承担。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本身做起。那一切诸佛所有法人，你说这个使命多重？所有法人包括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今天我们讲的各宗各派，我们要平等的护持。我们自己学这个一个法门，对于任何法门，只要是佛传下来的，我们都有使命有责任来护持，来帮助他推动弘扬。所以我们敬重学院，学院成立我就讲得很清楚，我这个学院绝不是直教净宗，我们现在天天讲华严，想学华严的行啊，参加我这个班呢。华严怎么学法呢？要采取古大德教学的方法，你要佛讲，你今天听我上午听我讲2个小时，听完之后啊，下午啊，在我没有讲经之前，你就要佛讲一遍。佛讲不要2个小时，1个小时。我可以带2个学生的。下午我讲了2个小时，明天早晨你佛讲，如果2个同学学，1个同学讲1个小时，我讲2个小时的东西，你们把它浓缩起来，1个小时讲出来，天天不间断呐。我一天讲4个小时，跟我学的人每一天讲2小时，讲给大家听。不是这样，那你怎么学得出来啊？古大德教学培养讲经的法师，就是用佛讲小咒，叫讲小咒。我们的预定，华严讲完之后，我接着讲法华。法华以后接着讲楞严，楞严以后接着讲五经一论。你们真正肯学的时候是这个学法，不是说听了之后不来复讲，那个没有用处的，别听。

这个是用古时候的方法培养弘法人才。所以你听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呀，你要整个精神集中。为什么？

四月底就完工了。完工之后，我住在这边来。啊，你们每一堂课，我都会来听。我也求三宝加持啊，希望我还能有这个体力了。啊，我为什么这样做法呢？无非是这个经上讲的，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互持，实无断绝。我学了，我要落实啊，不能说念了就算了。你们真正有心有愿，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一同学习。啊，我会全心全力扶持大家，帮助大家。啊，我常说，护法比弘法难呐。啊，像学校一样啊，护法的是校长啊，弘法的是教员呢。护法要不懂佛法，他怎么个护持？啊，再热心都会出问题。善护谈何容易啊！啊，外行没有办法护持内行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事出世间法都不例外。不懂佛法就不能护持佛法。韩馆长过去能够护持我们三十年，韩馆长听经没中断，特别是前面十七年我们没有到场的时候，那个十七年我住他家里，每一天讲经回来之后，他听经做笔记，回来之后有问题的一条一条的来问。他的基础底子是那个时候打下去的，他懂啊。啊，有了道场之后了，当然道场还做早晚课啊，还做这些法会呀。发挥不多，总是也做做。他特别在台北，哪些法师唱念唱得好的，法器敲得好的，他去学。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图书馆这些人，打佛七，做三十七念，这些仪规全是馆长教的。他有音乐天才，他这些东西一学就会。没有学佛之前，他唱评剧，他登过台表过演的。他有这个底子。所以他常常给我讲啊，他前世大概是赶金灿的和尚，因为金灿佛寺这些仪规啊，他一接触很快就学会。回到图书馆教你们大家。

0: 古代中医认为音乐治疗贵在和字，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便是中国音乐所推崇的至高境界。正如《内经》中说，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奇，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它能和合人体之阴阳，起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作用。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古人相信不良乐律会导致人体罹患疾病，这是有医学根据的。那在中医心理学讲，音乐可以感染调理情绪，进而影响身体。在聆听中，让曲调与情志、脏腑之气产生共鸣，达到鼓动血脉、疏通精神和心脉的作用，

当音乐频谱的震动与人体内的生理震动、心率、呼吸、血压、脉搏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生理共振共鸣。这就是音乐疗法的现代医学理论基础。

然而一首曲子的创作与欣赏必须同时考虑到理性和感性的两个层次，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我们这些听众啊，纵然不懂作曲，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一种纯粹、专注、前进、超世俗的灵性。在音乐创作的场合中，总有他喜好的受众。音乐不但可以呈现在地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与涵养，也可以以词延伸到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很耐人玩味。所谓善与弹琴者，不如善与音者。汝非心心相印，又岂能楚楚合击？

0: 好好听哦。恩维刚刚弹的曲子让我感觉我好像身处在非常深远广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音乐所铺陈出来的旋律意境可以让人家悠游在各个层次的或者是不同的境遇里面。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史记也有提过，里面的宫商角徵羽各个调式所铺陈出来的音乐的旋律会让人有不同情绪上的感受。比如说宫调式，它就会让人家有温舒广大的感觉，商调式有给人方正浩逸的感觉。
1: 宫商角徵羽，史记中说文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文商音使人方正而好逸，文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文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文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2: 老师，您刚刚提到音乐有温良广大或是整齐好礼，并且能够调和人心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曲子乐曲可以拿来作为范例呢？
0: 有，其实有很多的曲子我们慢慢来欣赏。首先呢，我觉得我想让你来体会一下，有一首曲子叫赛马，那我们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从这个音乐当中可以体会到什么样的情境。那我请我的学生陈逸峰为我们来演奏一曲

0: 好，你听起来有什么想法吗？
1: 这首曲子就给我一种激昂，然后非常澎湃的一种感觉，然后里面好像有万马奔腾，或者在比赛，或者竞赛那样子的激昂情绪。
0: 是，也有听起来感觉有远近，比如说小声的时候就表示代表跟我们距离很远，然后他跑跑跑跑很近的时候，声音就变大了，所以他也有一种层次感。我们再来听一首描写美好的夜晚。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凉亭里面，然后天空上挂着一个高高的明月，然后一个很温暖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我们来听听为我们演奏哪一首，云峰？
2: 来演奏良宵。
0: 好，我们来听良宵。

0: 问我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呢？嗯，
1: 这首乐曲呢，带给人一种清闲、悠闲、意境绵长、无穷无尽的感觉。
0: 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明月又感觉有思乡的感觉，所以这首《良宵》其实它也有点点会让你想起，在这样美好的夜晚，你曾经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样的美好的夜晚，所以也会有一种思亲或者是思念朋友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叫做《良宵》。
1: 嗯，是的。
0: 那恩维，你今天想要弹什么曲子让我欣赏？
1: 好，那我今天弹一首《关山月》。

0: 你这首曲子让我感受到，他们常年征战，然后展现的一种无奈，然后家人的分离，一种思念。那么我觉得音乐啊，就有骨有肉，那么骨呢，就会让人家有坚强的意志。即使环境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毅的度过。那么肉呢，就是温柔的、抚慰的。所以呢，我觉得恩惠弹得非常好，把这首曲子的骨跟肉、温柔与坚毅都表现得非常的适当，所以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感触。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欣赏一首这么好听的音乐。
1: 谢谢老师的指导。
0: 谢谢。
1: 那想再请教一下老师，就是音乐对于人在生活上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意义或是价值呢？
0: 我觉得音乐其实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只是偶尔会忽略了。比如说，你一早起来，你的闹钟响了，它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那么你在吃早餐或者去早餐店或者进餐厅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音乐当背景音乐。那么如果你去读书，上下课钟其实也是音乐，对不对？要噔噔噔噔，有没有哈？好。

0: 还有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的听风声雨声，甚至我们骑脚踏车的声音，它其实都是一种音乐。还有如果我们去寺庙，我们可以听到唱诵，还有梵呗或者一些宗教上的音乐，这都是让我们生活中非常的疗愈。应该说我们的心境会因为这些音乐而有不同的感受，所以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它可以让人的精神生活非常的丰富。
1: 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音乐创作者这个职业呢？
0: 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音乐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它所谓表现出来的种类就会不同。比如说我每次听到师父他们做法会念诵唱诵听完以后，我的心灵就觉得净化，然后全身充满了光芒，好像有一种灵光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觉得宗教音乐真的给人心境上有非常大的鼓舞。那所以呢，音乐创作者就应该要创作这些音乐，让每一个聆听者听到以后都能够心灵健康，然后朝正能量前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热情。这是我对音乐创作者的期望。
1: 是，谢谢老师。
2: 颜回问，心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孔夫子说，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不要胡思乱想，等到念头归一之后，用听自觉，但不是用耳听，是用心听。更进一步讲，也不是用心听，而是用气听，方能达观而免于主观的执见。到了这样境界，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了，心无挂碍，如镜映物。气的本质是虚的，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只有道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功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虚一样，便是心斋。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这与颜回所问心斋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3: 颜回问孔子这个心斋，什么是心斋？这个斋它是清净的意思。那所谓心斋呢，就是心清净。问答当中孔子的回答呢就是用心去听就是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家讲话或者任何的声音用心去听。那么进一步用气去听那等于是全身的气息然后跟这个整个宇宙融成一片。孔子回答颜回心斋的这个答复呢是不是跟佛教当中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境界是一样呢这个当中还是有所差别。楞严经讲耳根圆通是观世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这个耳根圆通修学的方法就是反闻闻自性反闻听到外面的声音无论任何的声音我们一般人总是往外去听这个在佛法叫攀缘攀缘外面的这个沉静。那么攀缘这个深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反过来外面的声音有了声音他反过来闻自己能够闻声音的自性。那么六根

0: 根中之性是一个。那么就耳根来讲，观音菩萨是在六根当中呢，他修的是耳根连通。那么他是反过来闻，我能够闻声音的这个性。佛教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回头是岸。其实啊，佛教这个回头是岸啊，就是观音菩萨讲的这个反闻闻自性。外面的声音是深沉，那么反过来啊，去闻自己啊，能够闻声音这个自性，是什么在闻呢？那么反过来之后啊，对立就没有了。我们一般啊，闻声音就是一个能闻，一个所闻啊，我能够闻声音的，一个我所闻的声音，那么这个有能有所啊，内外啊就是一个对立的了。那么反闻闻自性啊，那内外就没有对立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读《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我们进一步啊去研究这个耳根圆通章，自然就会明白。
1: 读经念经是为了修定，进而开启智慧。然而在修定的过程中，或许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在修行人的观点而言，是接受但不执着的感应本身。今天有一个真实的公案想跟大家分享，内容是描述一位病重的天主教徒，透过持诵大悲咒一段时间后，他身体奇迹似的不药而愈。
2: 伊鲁茜是一位英国人，信天主教，喜欢学习中文，并且嫁给了一位古姓的空军军官，定居在台北市。伊鲁茜本身罹患心脏病有好多年，也经中西医医治都没有效果，之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大慈佛舍的马居士，马居士会气功，并为伊鲁茜做民俗疗法，并渐渐减轻舒缓，并且告诉他，你的病与宿业有关，若能信佛定能痊愈，也传授他六字大明咒和静坐的方法。当晚回家，圣悔背叛天主教而信佛，辗转不能入睡，朦胧中被两位尼师请入佛堂，并教其念经。伊鲁茜说，我是天主教徒，不会念经。尼师同时说道，跟着我们念即可，而且也教他敲木鱼，随口同念，念久忽醒，人口念未停。一大清早便去问马居士，方知所念为大悲咒，之后便作为日诵功课。一日夜间，梦一白衣女子，并问您是谁？女子答：我是观音。随即梦醒，自从梦见白衣大师后，疾病愈体健。请问师父，常常聆听佛曲，如观世音菩萨圣号、大悲咒，或介绍给他人听闻等等，也能算得上以音声做佛事吗？也能得到菩萨加倍消灾免难吗？
0: 听到佛号声啊，大悲咒的声音啊，或者是有关啊佛法的音声，实际上啊，包括所有世间一切音声，都能做佛事。这个禅宗里面啊，有很多开悟的例子啊，有的听到啊树的声音，互相骂力的声音，种种声音啊，也都能开悟。那当然啊，这个佛曲、大悲咒、佛号， 啊，或者我们说诵经，这个唱赞，那这些声音当然啊是佛事的。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听一句佛号啊，或者你曾经听过一遍大悲咒，或者听别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这个他一听进去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在他第八世阿兰也是里面啊，永远不会坏的，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一般人啊，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听到佛门里面啊，这些诵经念咒念佛啦，唱赞这些声音啊，也种善根啊，这个当然啊是佛事啊，这个也是属于啊以音声做佛事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耳根啊，他听得很远啊，那跟眼根不一样啊，眼根你隔一张纸你就看不到了，那耳根啊，你隔几道墙他还能听到声音啊，所以这个音声啊都是做佛事。
2: 请问师父，念经与唱诵与耳根圆通章是否有相关性？
0: 不管用唱的或者用读的用念的，都是有声音，有声音当然离不开耳根，那么只是随个人他的根气，你用读的习惯，那么用读的，那么有的人他喜欢唱诵，唱诵就像唱歌一样，这个经典寄诵都可以谱成歌曲用唱的，就像古时候吟诗作对这样，所以这个唱念主要是以音声做佛事，因为唱念就是有声音嘛，那无论它是用唱的用读的用念的，那这个都是以声音为主，以声音为主，包括讲经说法那也是以声音为主，所以这个都有关系的。
1: 所谓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格得解，这就是以音声做佛事的力量与功用。我们可以把佛教的音乐、翻倍、歌唱、讲说普遍应用在社会里，像是电台广播、电视表演，或是透过交响乐、赞颂团，让佛教音声进入国家艺术殿堂，法音宣流，让一半未信或已信的大众也因音声无国界而听闻到梵音佛法，能得六时吉祥，法喜充满，这不就是最高最美的佛事吗？
2: 神通游戏观世音，自在幻化遍知海，千手千眼救导旋，三十二应普现身，落井那罗，月托其轮，我于彼前现井那罗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0: 新闻上常看到，好好一个人没事走在路上，也许一个不小心的擦撞就挨别人一刀一棍，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往往就可能被人一拳打在脸上。开车在马路上，我不撞人，人来撞我，时时刻刻担心家人子女晚上行的安全。诈骗集团明里暗里嚣张欺骗，这样的生活怎不令人心惊胆战？无预警的地震，因为建筑偷工减料导致大楼崩塌，怀疑自己住的房子不知安全与否。每年台风的侵袭，山坡土石流造成房屋倾斜，住容肆虐，附近邻居遭鱼池之殃，当街枪战发生，有人受流弹无畏波及，天灾地变以及人祸引起的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一
0: 八大人觉经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大智度论一说，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所坐满三界，无常风所坏。人生在世，随时都有不可预知的危机出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也时时都在威胁着我们。是否人们要持续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才能安然生存于天地之间呢？
3: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这个事件中不知何时天灾人祸降临在我们身上，危险恐惧无所不在。
0: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
4: 今天下午20:44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地震深度7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北方42.7公里，
0: 位于台东县池上乡，最大震度台东县6强。花莲玉里的 7-11 裕民门市所在楼房今天下午地震后倒塌，楼上受困四人已于下午5:37通报全数救出。消防署最新统计，花莲县富里、玉里、卓溪三乡镇共12件震灾现场，目前没有传出人员死亡，搜救行动持续中。
3: 地震真的是一件很难预测的事，尤其是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更是相当的可怕，在救援上也非常困难与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特种搜救队的队长接受我们的访谈，跟我们简单聊一下9·18当天的情况。
5: 现在称9·18地震啊，那事实上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那当发生的时候呢，那个震度是真的很大啊，甚至于觉得不输9·21大地震那种感觉，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就打电话回特种搜救队，要求值日的同仁呢，赶快做应变，然后我个人呢，立刻到小港机场。然后搭直升机，直接飞到花莲的玉里那个灾区的那个现场。那我们其他的特种搜救队的同仁分2架次的直升机呢，也直接飞到灾区。那当然，我们其他分队也召回备勤的同仁，包括搭乘直升机空勘灾害现场的状况，然后回报中央整个目前的灾况是怎么样。各位从那个媒体的报道或者是新闻画面都看到有一架那个 超商嘛，就是便利超商好像就发生倒塌的情况啊，也有人受困在里面。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哦，也协助地方的花莲县消防局呢，啊，特种搜救队呢，啊，那个把受困的民众呢，把他啊救出来，然后完成整个的搜救任务。
6: 队长，我在你的名牌上看到有写着特种搜救队，那么想请问一下，可能一般民众对这个名称也比较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可以多请您就是说明一下。
5: 哦，我们特种搜救队是属于消防的一部分，消防工作的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单位叫做内政部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呢有三大项啊。第一项就是啊，那个国内重大灾害的抢救，比如说台湾地区发生什么重大灾害，比如说之前啊发生刚才讲的918的那个地震啊，有房屋倒塌需要救援啊，或者之前两次的0206啊，几年前啊在台南在花莲也发生那个大地震啊，有很多的那个建筑物倒塌，有很多的民众受困，那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之前包括高雄的气爆，啊，包括那个南方的大断桥，包括啊其他的空难事件，啊，都有我们特种搜救队的身影。就是说国内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特种搜救队呢，啊，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就是那个国际的人道救援。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就是说国外发生的重大灾害，那需要我们国际上的搜救队伍去帮忙救灾的时候，那么我们台湾的搜救队也会那个出勤到国外去救灾。比较特别的就是应该是2011年吧，在海地也发生过一次的重大的地震，那我们搜救队也到现场去救灾。我们实际上从那一次的救灾里面，我们成功救出两位生还者，包括一名是当地的海地的人，一名是法国人，这是我们在那个国际上救灾呢受到各个国际的搜救队伍肯定的地方。这是那第三个任务，就是在国内呢，因为现在山难比较多，海难山难，那配合那个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执行那个空中的吊挂跟搜索，就是我们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的一个目前最主要的三大任务。哎，杰霍，可以请问你一下吗？你是好，我听说你是从德国这边来台湾的，那你在台湾期间有碰过比较印象深刻的灾害吗？或者是地震吗？
6: 我主要经历过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地震跟台风这两个。我记得的一个情况是，当时我是住在19楼的一个房子，那因为高度的关系，那地震一发生，那个整栋楼都晃来晃去，那很心里就很慌啊。那由于这样，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队长，您对于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 SOP 可以建议民众去遵守？因为一旦发生了，人家会问啊，要不要跑，还是不跑？那我们怎么决定要跑还是不跑？
5: 事实上，遇到灾害发生的时候啊，在我们周遭碰到的时候呢，事实上第一个时间就是要保持近不要太慌张，比如说刚才讲到地震，比如说当我们碰到一个大的地震，那事实上呢也有它一个准则啦。比如说我们会建议民众呢，第一个就是趴下掩护，然后稳住这个三个步骤那事实上刚才那个我的看法就是说，每个灾害形态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后续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事实上，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署的那个网站呢，一些防灾宣导的那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可以得到。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尤其是台湾的东部，如果没有天灾，那么仿佛就像是好山好水的世外桃源一样。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真诚地感谢像队长一样，每每发生灾难的时候能无私奉献自己，不顾自身安危地投入救援行动的英雄们，才能让受难者离开灾害得到安慰。在刚才访谈中，队长突然问我遇到急难恐怖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我一时之间无法回答，像是 A 画面呢，还是像是 B 画面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这一方面的专家，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呢。我们当代人哦，会面临许多的问题，天灾、病苦、瘟疫、家庭关系。那么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师父，我想请问您，我们要如何面对？就是急难一来，我们如何面对？是否有一种 SOP 可以套上？
1: 那这个是看各种情况了啊。我们只能讲一个原则了啊。原则就是对菩萨要有信心呐，这个是前提了。如果对菩萨没有信心，都什么都不用谈了哈。无论遇到什么灾难的情况，就要能够提起念观音菩萨，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至于当时我们这个身体 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就是看当时的情况。是，那像现在这个瘟疫啊，也是一样啊，就是传染病了啊，这些也是一个灾难。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念念佛、念观音，来消灾免难。那如果有信心，当然你有一分的信心，就有一分的效果嘛。那100分就100分的效果。这个跟我们的信心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那就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来做啊，这样就可以了。
0: 是，师父，我想请问您，您曾经遇过急难恐怖吗？
1: 我遇到的可以说还不少啊，
0: 还不少啊。
1: 那只是说这个急难恐怖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啊，不一样的。
0: 是，
1: 在六道当中，生死轮回就是恐怖嘛。那么我记得早年啊，我当兵的时候到东引，那我们去外岛啊，去住了7个月呢，调防回到台湾来。那回来那次遇到台风，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晕船就跑到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物的东西，那个叠货物的都倒下来了，那整个人就吐啊，吐得很厉害，我全身无力了。那就躺在这个船舱底下，最底下那里，那就一直默念观音菩萨，那念到最后呢，睡着了。那睡着呢，就听到耳朵旁边有人叫，就在讲了，说到了到了，赶快起来。那我一醒过来，船到了。船到了之后呢，那么我们要搬一些东西嘛，渔网啊，要搬一些东西，什么子弹啊，什么那个很重啊，都一箱一箱的扛啊，那就跟着大家就扛那个东西，好像昨天吐了一个晚上，好像还蛮有体力的哈、哦，后来搬。

0: 我呢，好像有感应哦，让我就睡了一觉哈、哦。那第二天传道了，体力也帮忙搬东西。嗯哼，啊，这个一次。那最近一次比较明显，就是2014年7月1号啊，我们从这个大陆啊，大连飞机场啊，坐飞机到河南郑州啊，我们要到河南去做法会。飞机大概飞了半个多小时啊，那么被东西撞击了啊，那撞击这个飞机整个掉下来，晃得很厉害。嗯。那整个飞机身都不稳了啊！那个时候啊，那个空姐啊，哎呀，这个乘客啊，都叫得很大声啊，那个很恐慌的，那真的很恐慌啊！那时候啊，我心里啊也想，哎呀，这次大概完了啊，这个但是也没办法了，就只有念观音菩萨了。
1: 是。
0: 后来再飞呢，这个空服员就广播了啊，说我们出飞机啊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要折返大连了。嗯、那么飞回去，又飞回去大连了。那飞回去大连呢，一下飞机啊，那我们同修啊，一个马万龙居士，东北人啊，他那个时候也跟我去做法会。还有一个江协平的、啊、他们夫妻、啊、还有我们台湾的宝兴宝灵的、啊嗯、还有庄严师的、啊嗯、我们几个人啊坐那部飞机啊，那马万龙机师他下来就拿手机去拍飞机啊，那我想这飞机有什么好拍呢，我也回头一看，结果那个飞机头啊整个凹进去、嗯、那个驾驶座那个玻璃啊
1: 是
0: 都裂了啊、后来我才知道啊，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啊，啊，就是撞击到那个冰雹啊，所以那一次那个飞机差一点就掉到海里去了。后来那个马万龙机师给我讲，说师傅啊、欸，你有没有感觉啊？刚才我们飞回来的时候啊，连晃一下都没有啊。嗯，欸、我说是啊，比我们坐车还稳啊，我们坐车还会颠嘛，哈、欸，他都很稳。就连放一下都没有，他说：“师傅，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啊？连放一下都没有啊！”哎，我想一想是哦。啊，后来我才想到啊，那个《普门品》里面啊，就是说，有人如果从高空摔下来啊，观音菩萨守卫就是让他不要摔死哈、哦。嗯。那么走下飞机门，那个时候也有个年轻人、啊、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哎呀，还好，大师你在、啊，哎呀，啊，所以我坐飞机啊，都要保佑大家平安啊，对这个观音菩萨有信心，
1: 是，
0: 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因为现在灾难这么多哦，啊，印光祖师就是教念佛人呐、啊，那就是。”佛菩萨就是我们的靠山了、啊、也不要恐惧、啊、不要害怕，遇到灾难来了，念佛念观音，那就能够化解灾难。
1: 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也是尽量去宣导啊，哦、全世界的人都念佛、啊、化解灾难、嗯。
1: 所以大家要记得，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佛号。有念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那么这样有求必有应。听完师父上人分享在飞机上遇上乱流的事件，真的不禁让人捏把冷汗，这也见证了菩萨闻声救苦的真实案例。很多人会问，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力量呢？菩萨见一切众生都如同自己的儿女一般，俗语说母子连心，当儿女有难，做父母的焉有不救护之理。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是一份真诚坚定的信念，有了这一份的信念才能有感应。俗语说感应道教，所谓千江有水

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又说众生心够静，菩提月现前。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见。

你今天还继续上回那张讲表，上回第十八张讲表啊，选右九卦，每卦有三段的解释。上回已经解释了第一段，那么第二段、第三段。今天继续看，第二段还是从天泽旅开始。各位一方面看讲表，一方面看那个《读易简说》这个书本子。都会讲说书本子啊，上回第一段是在66页，今天看那个67页，67页就是每一卦的第二段解释啊。这个讲表上天泽旅下边呢有二这一行啊。二呢是这个经文里边所讲的，旅何而至。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个经文是在66页后边的这个两行，旅何而至，千尊而光，富小而变于无，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一长欲而不舍，困穷而通，景居其所而迁，顺承而隐。这是经文。经文呢就先根据念的这一段研究。那么这一节啊，就是第二段呢，根据孔颜达的周易正义解释，他说这是说明九卦之德。这个德是讲他的卦的性德，他的什么，他这什么特性，是这个意思。

意思。先看吕何而知啊，这个吕啊，这一卦，你各位看，它是天仄吕啊，天仄吕，汉儒讲这个卦爻的时候，他通常讲旁通的。旁通什么？在横的来讲，你把这个天仄吕这个这一卦了，在右边啊，或者是左边都可以了，排一个跟这个吕啊每一爻相反的，比如说天仄吕上边的三画都是阳爻。下边三画这个内卦呢，第三个呢是阴爻，下边两卦两爻是阳爻，那你就把它相反的写出来，写出来的话，这个是天仄吕，反过来一写出来呀、啊，就是上面是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下边是兑卦呢就变成。艮卦了，那么这样就是一变成什么呢？它是旁通啊，旁通就是两边呢、啊，旁通就是它就是吕卦跟这个乾卦啊，乾卦是两者是平等的是。相通，你看在它右边那个地上签字，签字给上三画，跟这个吕上三画啊，它是相反的。下边也是这样，也是相反的。那为什么讲旁通呢？就是说我们研究。世间万事万物，它不是平面的，是多方面来研究。那就是说，你研究这个天仄吕卦了，只看这个表面这个吕卦是不够，必须从它的跟它旁通的，这样一看呢，哎，他又多看了一面了。我们干的世间任何事情呢，你从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了，多方面去了解，然后才知道它的真相。一面之词往往的是，那是还有含藏很多意思，你没有看出来。有这个用意，所以这个吕何而知啊，他这里就说吕卦跟乾卦是旁通的，那么即使与乾卦旁通呢，就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说，乾卦什么呢？乾卦上提是坤，坤是什么？坤是阴柔的，与这个乾卦上的这一乾卦是相反，乾卦是阳刚。那么在这个讲这个何而知这个何字啊，你从这个吕卦正面的来讲，上面是一个。一个乾卦是阳刚的，阳刚的叫和，你从哪里找到它的和啊？就从它的旁通的那个乾卦来讲，乾卦是坤，是阴柔的，哎，柔就柔和了，坤是叫柔和。那么坤呢，又是柔呢，又是和顺的。那么这个
和而

知，这就明了了。所以古人注解根据于范的解释，他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那么就知道和是从这个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来找出以后啊，再拿孔子的在《论语》里面所讲，礼之用，和为贵啊，和为贵呀、啊，就是在礼上面，那么这就把这个卦这个意思结合起来了。前面讲啊，礼是德之基呀、啊，礼是在学习礼的时候。那么学习礼的时候必须要实践，按照礼的规则来履行啊，这叫礼啊。那么那是那一段是讲德之基，现在讲这个和而知呢，也是就礼上面来讲。论语里面讲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贵。这里讲和而知，知是意思啊，就是恰到好处，正好到这一个境界，也不过分，也没有欠缺，那么这叫知了。这个和而知啊，和顺到恰到好处，和的过分也不行啊，柔和柔的过分也不行，柔没有到了这种程度，和没到了这种程度也不行，就是无过无不及呀、啊，这叫知啊，这就是恰到好处。那么这就是啊，和而知啊，就是就和的一个德。那么再讲到这个乾卦，第二个卦乾卦，乾卦是尊而光，乾尊而光，乾尊而光呢？根据古人的注解了，也是前这一卦了，它以九三这一爻为主，九三这一爻啊，原来是在连通这个内卦，这个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卦是一个艮为山，是山是在上面的，在大地之上了。那么它现在呢，自动的降低在地下，那么就拿着九三做代表，他九三就退居在三阴之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自己卑而尊重他人，就自卑而尊他了。那么这再说呢，自己要韬光养晦，自己处在这个晦暗的之地，而这个叫别人呢彰显出来，所以自卑自毁。那么这就拿明朝这个赖之德的解释，他认为啊，自卑而欲尊，自毁而欲光啊。我们学礼，怎么个学礼呀？自己是要学的谦卑，你越是谦卑呀，越是显出来自己在这个

修养品德方面呢，就比人家就愈得到人家的尊敬，自己愈是处在那个暗处的话，不要自己出去表现出来，你愈是这么做啊，你愈是你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光辉呀、啊，愈能够发得出来。你比如说，在夜间啊，在黑暗里边，你是一颗明珠啊，一个很明亮的那个珍珠啊，在白天显不出来呀、啊，在夜间呢。鱼在黑暗的地方，这个明珠的光的鱼能够发现出来，所以这是前的这个德了，叫这个九种的性德。那么这个前增而光，这是根据那个《系自传》里边，那个天尊地卑呀、啊，那个。有那个意思，那个尊卑的时候，它自动的由尊而降低下来，是这个意思来说。那么第三个是福卦，地理福。那么这个福小而变无，福虽然小啊，而能变于无。这个什么叫做小呢？福这个这一卦了，就那个消息卦来讲，到九月的时候啊，地雷山地波卦，那个一阳那个阳爻在上面，连那个阴气啊，把这个阳气消到九月。指上面一摇了，到了十月啊，整体的就变成坤卦，乾卦是又变成坤卦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个好了，这个乾卦整个就没有了，被这个阴气整体消灭掉了，其实不然，你就在它消的时候啊，比如说从这个五月天风姤卦来开始，天风姤卦五月把这个阴气起来之后，把这乾卦下边一摇就把它消掉了，消掉可是没有消掉啊，那个阳气潜藏起来啊，潜藏在背后啊，然后到六月又消了一个，又晓得他那个第二阳爻也是隐藏到背后了，一直到十月，看起来好像这个六化都是变成阴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六化阳爻整体都在阴爻的背后，这汉儒讲的飞符。飞是那个天上飞机的飞呀、啊，飞是代表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呀、啊，符是潜伏在后边的，所以这个到了十月坤卦是飞在外面人家看出来了，潜在后边那个整体的潜卦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的时候啊，到了十一月，到十一月啊，那个乾卦又从下边的第一爻啊，它又飞出来了。它飞出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地雷福卦，福是一阳显出来了。一样显出来呀、啊，显出来在这个，在表面看来，

上面，在它上面是五化，就是阴爻，是一样处在无阴之下的。这样处在无阴之下，上面这个阴气还是很重啊。阴气是阴暗的，虽然是阴暗的呢，那么你这个阴阳显示出来啊，生出来以后啊，就是很微小，要小啊。你一个怎么能跟那上面五化能够相比呢？所以你这是小，虽然是小啊，然而你这个阳爻是代表是阳光啊，代表是光明的啊。你这个阳光一线阳光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啊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个是非善恶，就能够分得清楚。没有这个一线之光是不行的。这一线之光这个阳爻从哪来的呢？那么你总得要记住，孔子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啊，两仪就是阴阳两仪。阳呢就是这个阳化这个一化，阴就是代表那个中间断了一下是阴爻。这个阴阳两仪啊，都是从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确认，也就是正式明了，它虽然是一化是个阳爻啊，实际是就代表太极啊，太极的一部分。这个太极的一部分呢，它就是性德，就是来自本性的。我们这个看世间万事万物，要理性来辨别万物啊，我们就能够看得清真相。不以理性来辨别的话，凭我们的第六识那个妄想分别啊，那分别不清楚的。我们的第六识，个人都有第六识。但是这个第六识啊，都是被这个无明跟它污染了，它不能得其真相。唯有这个，没有被无明所熏染的，这个直接从本性里面出来，这个阳光啊，这个性光啊。他才可靠，对。那么就凭这一个，他能够在阴暗之中辨明万事万物啊。所以真实的、真正有见识，他对于就是从自己性里面开发出来，我们对世间万事一目了然的，清清楚楚的，就是。是小而便于无。那么后面雷风恒，恒而杂而不厌呢，恒这个卦就是你看呢，那个古人注解杂是什么呢？杂是男女杂居，男女杂居这个杂字要看清楚。什么叫杂居呢？男女代表阴阳，阳与阳，阴与阴呢是不杂的。阳与阴这两者呢能够合起来就叫杂了，相杂了。就是阴阳呢能够合在一起呀、啊。这个那么这个所以叫男女杂居。

咱就指的就是婚姻关系，夫妇结婚以后是阴阳合合的，这叫合，这叫做杂啊。那么这个这一卦怎么样是夫妇呢？就看这个卦的上下两体来看。内卦了，初爻是一个阴爻，就三化卦来讲，你在用那个世草来占卦来求卦的时候啊，第一爻出现呢，那是无论是男是女是叫长，他这是女呢，实际上是叫长女。在外卦，外卦是上面的四五上这个三画，四五上这三画呢，第四爻啊，就三画卦来讲，它是初爻，它是初画的。初化第一次出现呢，它是也是长，叫长男，长男长女啊，啊，中国古代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长男长女一杂的时候，什么不杂呢？女子在娘家，在闺中，她不杂。男子没有结婚的时候啊，他也是不杂。一旦结婚呢，这就是男女这个共识，男女同一事，这叫杂了。那么由此这样是长男长女构成这一个卦，这就是夫妇的一个现象。夫妇来自这个正当的啊，那种这个婚姻的这个程序，结了婚以后，一开始就是端正的一切后这个礼呀、啊，来成了婚的，那么以后就一直啊，恒，在人伦方面那个伦常啊，伦常就是常就是恒啊，一直永恒这样维持下去。那么就是很怎么样那个能够维持这个一直恒而不变呢？这就不厌的，厌就两者呀，有所厌恶了，感觉是相处的不好，就是现代一般人呢，结了以后结婚以后啊，没有很久结的是彼此意见不合，那就厌了。他这一开始，都是长男长女，经过那么这个这个礼的程序，结合为夫妇，那么这就是恒而不厌的，这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结了夫妇啊，在无论之中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夫妇第一轮。那么在中庸里面就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啊，一个学君子要懂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从哪呢？从无论开始，无论从夫妇开始，造端呢，造端就从夫妇造无伦之端，所以就是啊，人伦之常啊，夫妇是人伦之常啊，所以是杂居而不厌的。夫妇能够男女居士夫妇维持经常的这样和谐的生活啊，而彼此不厌，这个伦常就能够啊厚道啊，夫妇伦常厚道，然后

在这个父子兄弟推广到社会上，君臣朋友都是从这里展现出来，也就是杂而不厌。在这个三则损，损是讲呢，先难而后易。什么叫先难而后易呢？这个根据汉儒解释啊，损卦它的来源从哪来的呢？从这个泰卦来的。泰是什么呢？泰是地天泰，上面是坤卦，下边是乾卦。地天泰呀，泰卦这个第四爻跟这个上第六这个上爻两者一交换，就变成损了。这个泰卦的这个第四的这阳第三的阳爻啊，第三阳爻啊，跑到上面去，原来是泰卦的四爻啊，四爻跑到上面去。那么这个上面呢是跟它一交换，变成三则损了。所以这是啊，损卦是从泰卦来的，从泰卦来的呀。这个损卦这个这个太到跑到上面之后那么这个上爻啊，你看看三则损上爻是爻与未啊，应该爻什么叫正位，什么不正呢？阳爻站在阳位上叫正位，阴爻站在阳位上或者阳爻站在阴位上，这就不正的。三则损上爻这个上九这爻啊，它是阳爻，但是上九它是六啊，六化这个六啊，它是阴位，阳爻站在阴位啊，它这个就不正了。不争就是啊，这就是难呢，先难呢。这个损卦当泰卦的这个下面那个阳爻一跑到上面构成损卦，在这开始的时候啊，当初啊，这就是先难，叫人看见这个位置不正，叫做难。就是这个难是难呢，这个有变化的，将来有变化，将来怎么变化呢？这个你这个就这个卦来讲，一反过来，损卦一反过来呀，现在是三则损呢，反过来整体一反过来，下朝上，上朝下，那汉儒叫做反卦。那么也有人呢叫做覆卦，覆就颠覆下来。那么一颠覆下来，反过来，你看它是什么卦呢？它就变成呢，上面呢这个。到下边呢，那不是艮卦了，是变成震卦了。下边的那个是兑卦了，也反到上面呢，掉到上面呢，它个三化整体的一个。

一个倒过来呀、啊，它就变成那个巽卦了。这就你看旁边的风雷一，有山则损，一反过来一颠倒过来就变成风雷一。风雷一的话，那就是把这个难，这个艰难的这个境界就转变了，转变容易了，后易啊，先难而后易啊，这是汉儒啊讲这个数理是这个讲法。那么了解了汉儒这个根据数据讲出来以后，它的根据讲出来以后啊，那么就看这个这里面就讲了，君子修德取山则损一向。君子修养道德了，有所取向的，取什么呢？就取山则损，这个取这个损一向。这就从意思来讲了，前面是讲这个数据的啊，讲就相数的。相术讲了以后，你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山则损，损是什么呢？损就一天一天减损，减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不好的习气。不好习气很多种，在这里举出一个人人都有的，而且你不修道在矣，你要修道这两个字啊，必得要把它用功夫把它破除。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愤，一个愚。愤是愤恨呐、啊，就是嗔恨心的、啊；愚就是欲望呢、啊，就是贪欲啊。就佛法来讲，啊，那就根本烦恼，第一个就是贪欲，第二个就是嗔恨，贪嗔痴啊。所以在这里，孔子讲这个解释《周易》的时候啊，愤欲这两个字要不得，要不得。儒家的办法。怎么样破除，把这个烦恼破除掉呢？用嗔字，要直字。嗔是什么呢？愤恨一起来的时候啊，就像惩罚一样的，把它制止住，不让它起来。欲是什么呢？欲火，好像一个大的这个。那个山谷那么深呐、啊，你把它堵塞起来，好像个地下一个大窟窿，你把它堵起，把它塞起来。不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说顺着这个欲望啊，你一天一天它里面要求的，你要求满足它，满足不了。我们对于世间好多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贪欲的一个一些东西啊。你要顺着这个欲望去贪呢、啊、贪到死，欲贪欲多，希望的欲多，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是嗔躁，直就把它直塞起来，叫做嗔愤之愚啊。那么说这个损就是啥、啊？损就是把这个愤愚啊，把它一天一天的损。怎么个损法？就是用一个嗔，一个直，
因为这个愤欲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恶习。

气，也要想把它割除，好不容易呢，所以用这个惩治这样的话，这样解释啊，这叫先难后易。这个怎么叫先难呢？前面汉儒解释那个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现在讲义理的时候就知道用法了。怎么做用法呢？我们开始啊，一般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容易就发脾气，就愤怒了。遇到外面很非常有诱惑性的那些东西，我们心里就动心了。你要开始啊要求完全不动心，那很难的。与人跟人家要交往的时候，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呢，你要是自己要求自己，不跟他计较，甚至自己一点脾气都不发，这个很难的，开始都很难的，这叫先难。但是你先难，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你要勉强去做啊。难能而能啊，难为着而去为之啊，为了久了以后呢，你功夫出现了，你处处让人，这个你自己没有道理，固然是不必说应该要让人家，自己有理由的话，人家没有理的话，你还是要让人，是不是？一般人叫得理不饶人呐、啊，你得了理还要饶人，这在开始很难做，到后来你就容易做了。为什么容易做呢？你要修德，修德就必须这么做，做的习惯了就容易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啊，遇到后来遇感觉这个身心都很轻松，跟世间任何人的来往，好人也好，不好人也好，这个我们跟他自己心里都是轻松自在的，这叫后易。那么那个后边讲这个易了，风雷易了，风雷易是遇不舍啊，易长而不舍。这个易长而不舍，这个怎么意思呢？根据李道平的、啊、解释李典作的那个集解，他说这个易啊，外体是巽，这个易卦你看这个外卦了，外卦是巽卦，巽是什么呢？巽为长，巽是长女嘛，巽为长，这个长啊就叫做这个长于，说卦传里面就这样讲，说卦传是叫巽卦了，巽为长，这个愚而不舍，舍是什么呢？舍是一些设施啊。根据《说文解字》讲，这个愚字呢，就是这个舍呢，叫失诚的意思。失就是把它施展开来，施展开来，然后再把它陈列出来，这叫做舍呀、啊。也叫做陈舍啊，也叫施舍啊。那么这就是代表你把那些东西把它陈列出来，这是不止一桩东西的陈列出来。你们把那个这个书展各种展览啊，各种文物展览，那就当然不止一件东西，很多把它是沉淀出来叫舍。那么这个不是

这里是啊，鱼而不舌，鱼是长鱼啊，这是寒虫鱼，而不舌是什么呢？不用这个其他的那些条件呢、啊、来施舌，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根据孔子写的那个彖传呢，彖传讲，天是地生，其义无方啊，凡一直到与时偕行，也就不舍的意思。意思呢，所谓这个易卦里边叫做长啊，长是从哪里长的？天地生长的，天地人家自然界自然生长的，自然生长这些物啊，它能够利益人呢、啊、无方，无方是不指的哪一方？比如说我们人工自己种的，你家里种的这个种的稻米。你自己享用，你自己收获，你自己家里种的这个蔬菜呀、啊，你自己在用。它这个是天地生的，那野外那些野菜啊，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那些可用的木材，可用的那些野生的那些。可以吃的那些菜蔬，人人都可以拿来享用，这叫无方啊。它利益人的时候不限制，没有任何这个限制的，所以就是不舍之意。这就是啊，这个风雷仪这个仪卦啦，它这个给人的。带来的一个利益，利益这个利益是很充裕的，就天生的充裕的，而不设定是利益哪些人，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从哪来？天生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出现的呀。所以中国文化讲这个求啊，一般讲向外求，儒学就是向自信中求，万物皆备于我啊，向自信里面求，这是最可靠。求来的时候。不是完全利益自己，而利益无方的。